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呢，咱们沿着四大名著的脚步来为您说说三国里的曲艺河北。说到三国里的河北人物，那还真不在少数。桃园三结义，咱们河北就占了两位，保定的刘备和张飞。那么历史上真的有桃园三结义这件事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河北的涿州又建有三义庙呢？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又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形象又出现在哪些戏曲里呢？河北省涿州市楼桑庙村有一座三义宫，为纪念刘关张桃园结义而建，始建于隋，后经各代不断修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三义指的是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张飞的仗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原三义宫被毁。1996年，涿州市旅游文物局经过多方努力，按照原有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进行了修复。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春风得意。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央视九四版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场景。每一个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呀，都知道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祭拜天地皆为异姓兄弟的故事。千百年来，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慷慨誓言，至今还流传在中华大地。可见刘关张生死与共的深情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但是历史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否真有其事呢？从各种史料上来看，桃园三结义很有可能是罗贯中先生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小说情节的需要杜撰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虽先主周旋，不必艰险。从这句话呀可以看出来，刘关张三人确实关系密切，是睡在同一张床上，情感如兄弟一般的人。而且关羽、张飞二人对刘备忠心耿耿，在人多的地方势力终日在刘备左右保驾护航，任何艰险都在所不辞。但这句话只说明三人恩若兄弟，未见得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再者呢，刘备呀，自幼便心怀大志，而且为人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结交豪侠，年少征服之。这说的是啊，刘备天生是块当老大的材料，所以像关羽、张飞这样的豪侠之士才会投奔他。老大笼络人心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在同一张床上共眠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赵云也享受过这种待遇，因此寝则同床只能证明他们关系密切，如果以此就断定他们结拜过，那就言过其实了。三国志关羽传中还记载了关羽对曹操说的一句话，吾极之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句话是说关羽感恩刘备的情谊，拒绝了曹操的招揽，也恰巧是这一句进一步说明了三人并未结拜，因为关羽称刘备为刘将军。三国志张飞传中也有记载，张飞年轻时和关羽一起侍奉刘备，只提到张飞把关羽当兄长一样看待，未提刘备，称比自己年长的人当作哥哥来看待，并不见得就是拜把子兄弟。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三国志刘烨传中记载，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问群臣，刘备会不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刘烨回答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于死不能为新君报敌，于忠始之分不足。这意思是说呀，刘备如果不为关羽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是全始全终了。这里刘烨形容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恩犹父子，甚至连兄弟二字都没出现。以上史料啊，可以证明刘关张三人确实关系密切，但三人未曾结拜为兄弟。还有一个原因啊，是跟身份有关。中国古代啊是封建社会，阶级森严，婚嫁交往通常都讲究门第出身。其中两汉三国到魏晋隋唐这段时间，对人的阶级划分尤为重视。众所周知，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拥有高贵的皇族血统，虽然他落魄到贩卖草鞋的地步，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是改变不了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在刘备起兵时， 关羽亡命奔涿郡，是个通缉犯，为什么堂堂的武圣会落入到逃命的地步呢？根据民间的传说呀，关羽出身下层社会，家里是做小生意的，他年少时嫉恶如仇，有一次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听到隔壁有人哭，一问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被城里的一个恶霸强占蹂躏。恶霸叫吕雄，平时还作恶多端，因为吕雄财大气粗，谁也奈何不得。关羽听罢怒火中烧，提刀闯入吕家，杀光了吕家人，背上了人命官司，从此成了通缉犯，亡命天涯。而张飞呢，只是个杀猪的屠户，身份阶级自然就不必说了。因此三个人这样的社会等级差距，说明了刘关张不可能结为异姓兄弟。那既然如此，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初，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桥段就已经在民间逐步形成，罗贯中只是把它描绘得更加生动。据考证，最晚在宋代的时候，民间就开始流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宋末原初文人贺经在《重建庙记》中就有三人结为兄弟的说法，而到了元代，这个故事越来越完善，并且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也不乏一些荒诞的剧情。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对这个情节是这样描述的：张飞是肉店的老板，一天张飞外出，故意在店前用千斤巨石压住一把刀，告诉伙计如果有人能从巨石下取出刀，就将肉送给他，分文不取。不久关羽路过此店，听说此事，轻轻松松地搬开了千斤巨石，取出刀，却拒绝要肉。张飞回到店里得知消息，专门去到关羽入住的地方拜访，并拜关羽为兄长。二人后来又遇到刘备，见到刘备长相非凡，便邀其一起喝酒。经过接触，关羽觉得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于是共同拜刘备为兄长。二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并立下誓言，不求同日而生，但求同日而死。而元代的三国志评话作为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在这里面对桃园三结义的描述更为真实。进入明代，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久，版本众多。罗贯中总结了这些故事，删除了其中一些荒诞的成分，写出了桃园三结义的经典版本。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在国难当头与投军破贼、保国安民、共举大事这一个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结拜为兄弟，这样一来故事的立意较其他版本就要高出很多。再加上《三国演义》的背景是真实的，因此桃园结义也就更令人信服了。现如今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在涿州的三义庙还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数十里的乡邻扶老携幼纷纷到此赶庙，各家商号争相开业，小商小贩、江湖艺人也蜂拥而至。有诗赞曰：父老相携在九游，果然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这也成为了涿州八景之一，号曰楼桑春社。虽然三义宫的占地面积只有区区几十亩，但其见证的却是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的流传，是无法改变的情谊，也是千年流传的忠义史诗。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寡，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2: 只针对有人写字而赏死
1: 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皇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到底是什么形象？经典人物谁的扮相更胜一筹？细说燕赵稍后为您精彩讲述。欢迎继续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刘备是东汉末年幽州涿郡县的，也就是当今河北保定市涿州人。刘备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死了，刘备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可见其家境并不好。三国演义里常将刘备称作刘皇叔，说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在三国演义里，刘备总爱炫耀自己是皇族，动不动就上来一句我本汉室宗亲。关于这个片段，94版的三国演义里也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3: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刘雄之孙刘宏之子。
4: 快取宗族世谱检看。
5: 是。
4: 陛下。
5: 念。
6: 是。
4: 孝景皇帝生14子，第7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潞城亭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烈，烈生青阳侯刘婴，婴生安国侯刘建，建生广陵侯刘哀，哀生胶水侯刘献，献生祖义侯刘书，书生祁阳侯刘义，义生元泽侯刘弼，弼生颍川侯刘达，达生半陵侯刘不疑，不疑生济川侯刘惠，惠生东郡范令刘雄，雄生刘宏，宏不是，刘备乃刘宏之子也。
0: 在中国古代，皇室宗亲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做大事取得合法身份的重要依据。然而，刘备究竟是不是皇叔呢？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刘备是汉朝的宗室，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是中山靖王刘胜有100多个儿子，到刘备这一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所以这个皇室宗亲的身份不值钱，在当时已抓一大把。所以真实的刘备其实是一个从市井中走出来的草莽英雄，只不过他身上有皇族的血统。年轻时的刘备和母亲跟东汉末年许多底层百姓一样劳作，母子二人靠织席卖鞋勉强度日。刘备从小志向远大，他虽然不喜欢读书，但是喜欢虚心向人学习，好结交，喜怒不形于色，十分谦逊有礼。他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非常的平易近人，常与身份低微的人同席而坐，同谈而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青年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怀揣着满腔热血豪情，却没有远大政治目标，具有侠义心肠，还有些鲁莽的草根英雄。中年以后的刘备为了追逐梦想，到处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丢失宽厚仁义的做人原则。有一个关于刘备仁德的经典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刘平的人和刘备有些恩怨，就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刘备。结果刘备很善待那个刺客，刺客不忍心杀害这么仁厚的人，就放弃了刺杀，并对他告知了实情。刘备的行侠仗义、乐善好施、善待下属，让他在乱世中获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并逐渐有了自己的威望和声誉。由于战场上的屡次屡败，刘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四处奔投，多次易主， 成了一个在仁义外表下背信弃义的两面派。比如说，他对于刘璋的侵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恩将仇报，而在面对旧主吕布被俘的态度时更是被人诟病。然而刘备所体现的人性矛盾正是历史上真实刘备的本色体现。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寒微，与下层百姓接触广泛，使其人格中有醇厚悲天悯人爱憎分明的游侠仗义的成分；另一方面，青少年时期的商贩生涯使他具有狡诈凶狠及善于伪装的一面。没有强大的社会背景，使得刘备无法如曹操、孙权那样发迹于父兄的基业，而其草莽旷达的个性又使其无法忍受仕宦生活的约束。因此，刘备的创业道路注定充满着坎坷与艰辛。这样的艰辛几乎伴随了他全部的创业生涯。他曾在13年中4次失去妻子，不难想象，在群雄争霸的三国时代，这是何等的耻辱。有人做过统计，刘备参与的战争共有25次，失败16次，胜利9次，失败次数占到了64%。其中，刘备亲自督战或指挥的战争有19次，失败了10次。刘备在创业史上胜少败多，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刘备却从未放弃或灰心，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令人赞叹。即便屡败屡战，妻离子散，部署流失，每次他却能打消部下的疑虑，重新聚拢人心，最终成就基业。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厉害呢？借用曹操的一句话就能评论刘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故事，在戏曲当中自然少不了呈现，特别是京剧三国戏，比如甘露寺、白帝城、火烧连营等等。在三国相关的电视剧中，刘备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央视94版《三国演义》，孙艳君扮演的刘备，和高希希导演的三国电视剧中于和伟扮演的刘备。有人说，同样是出演刘备，孙艳君成了高个里的矬子，于和伟成了矮子里的将军，两人似乎能掰掰手腕了。那么他们饰演的刘备究竟谁的演技更胜一筹呢？具体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我们先来说说孙艳君饰演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最难饰演的人物就是刘备，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本尊刘抑曹的小说，一部戏里的主角是很难演的，而且没有缺点的主角更是难上加难。就说曹操吧，虽然在小说里是个反面派，但对于演员来说能充分发挥演技，诠释出曹操这个奸雄的层次感。关羽、张飞也是一样，而刘备就是个光滑的圆，演员演起来使不上劲儿，角色没有成长性，似乎从出场到结尾都是一个性格，而且也很少有事件铺垫，对于表情神色的描写近乎于无。很多人看完小说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曹操、诸葛亮、关羽都是鲜活丰满的人物，只有刘备像个纸片人一样。而刘备的难点还在于他是汉昭烈帝，宽厚之余一定要有帝王之气，这在小说中鲜有提及，全靠演员自己揣摩。鲁迅形容刘备长厚而似伟，在表演里还要把伟的一面演出来，这个缺点不像关羽、张飞的缺点那样无关痛痒，而是触动根基的，绝不能演过了，不然刘备就真成了伪君子，蜀国政权的正义性就立不住了，整部剧就容易垮掉。孙艳君 就面临着这样的幸福的烦恼。他去剧组一换上刘备的戏服，就得到了导演王福林的认可，是全剧组第一个确定下来的演员，可是他却不想演。他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最讨厌的就是哭哭啼啼的刘备，他最想演的角色其实是曹操，可这个角色已被他的同门师哥鲍国安拿去了。最后副导演蔡小晴多次劝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他才接下了这个角色。孙彦军多年后坦言，刘备这个角色压抑了他整整三年，他自己的天性被这个角色锁得死死的，心非常累。那么孙彦军是怎么诠释刘备的呢？首先，他的外表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小说里说刘备天生异相，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简言之就是大耳朵，长手长脚，还要仪表堂堂，这一点孙彦军完美符合，这也是王福林这么快就定下他的原因。孙彦军出演刘备的时候大约42岁，扮上戏装，宽厚仁慈，年长稳重的劲儿就出来了，形象立住了，刘备这个角色的正义感就立住了。他一生失败那么多次，为何那么多英雄豪杰还追随于他？不需要费太多的笔墨，孙彦军站在那儿就是答案。光是有扮相当然是不够的，演员驾驭这个角色还是要靠演技，而孙

彦均最不缺的就是演技。参演剧本之前，孙彦均已经演了20年的话剧，台词功底、对角色的理解都比同时期的于和伟要有优势。从生活阅历来看，孙彦均从小受过苦，10岁父亲去世，16岁母亲去世。当演员之前，在大庆当了几年工人，尝尽了人间苦难，和刘佩颠沛流离的形象很相似。所以孙彦均演的刘备就是那种粗看不咸不淡，细品却很有性格的人。为陈登出头的仗义，邀请诸葛亮时的谦卑，为关羽报仇时失去理智的都是有力的证明。可是为什么观众感受不到呢？那是因为孙彦均是收着演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太伸开了抢了诸葛亮的戏。他的很多戏都是极简的，全剧大部分时间孙彦均都是用这种辅助的打法来完成了表演，所以他的精妙之处很难被察觉。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就是于和伟，他也是当今的一线男演员。于和伟的演技也很出色，但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典型的大器晚成，毕业后没戏拍，一直跑龙套，有戏拍了也一直是反派。刘备算是他的第一个正面角色，而他真正的巅峰是在2017年开始的。2010年的时候，他的演技还不如近几年这么纯熟。或许有人会说，刘备难演是公认的，对孙彦均难，对于和伟也是一样。新三国遭到了很多的骂声，可是于和伟却能独善其身，不正说明他的演技好吗？老版《三国演义》完全按照小说《三国演义》来拍的，剧中人物完美地还原了小说里的人物。可是新版《三国》对小说进行了大改，很多角色都面目全非，纵然是演技派云集，但都被剧本带偏了。比如曹操随地小便，说话一顿一顿像个疯子；比如司马懿神神叨叨像个神棍，一出场就把我是内奸写在了脸上；比如张飞就剩下鲁莽了，和李逵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武将之姿。可以理解编剧的用心，他是想进行创新，把剧变得通俗化一点，让现代的观众一看就懂。但步子迈大了，也影响了一批好演员，于和伟也未能幸免。换言之，孙彦均饰演的是罗贯中笔下的刘备，于和伟饰演的是编剧笔下的刘备。所以于和伟规避了刘备难演这个问题，却掉进了编剧挖的坑。原来书中说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编剧光理解了字面的意思，没有领悟到刘备的绵里藏针，简单的把刘备塑造成了一个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做表情的面瘫脸。带着这样的剧本的束缚，于和伟在表演时很多表情是固定的，通过眼神等辅助表演，他还是尽力拯救了这个角色，把不同情境下的诸多信息准确传递给了观众。这也是为何陈建斌、倪大红这些公认有演技的演员都在这部戏上折戟了，但是于和伟版的刘备却成了孙彦均之后的另一版经典。最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孙彦均和于和伟版的刘备表演难度都很大，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人物各有特色，两位演员也都通过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让这一历史人物在影像中得以重生。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戏说燕赵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灵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秀秀气，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3: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各位好，欢迎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咱们河北正定既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故乡。有着常胜将军之称的赵云，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胆略过人。刘备称其一身是胆，军士呢呼其为虎威将军。公元229年，赵云在成都病逝。先主刘备为善始善终追随他的爱将建了寺庙，并追谥其为顺平侯。1996年，为纪念这位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河北正定县人民政府在清道光年间的赵云庙遗址上第四次扩建重修。焕然一新的赵云庙不仅保留了原来的历史风貌，也继续诉说着英雄侠肝义胆的故事。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云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赵云的荧屏形象又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现在听到的这段京剧就是《甘露寺》里乔阁老的唱段，唱词里的主人公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国名将赵云。说起赵云赵子龙啊，很多人的心中可能会闪现出一个银枪银甲、威武无敌的白袍战将形象。他在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七进七出，枪挑50余员曹将，就诱主于危难。他张弛有度，从容不迫，单骑击退数万敌军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而且在他单枪匹马奋力拼杀的时候，还能豪迈地报上吾乃常山赵子龙也。三国演义所说的常山赵子龙与正史三国志说法是一致的。三国志赵云传开篇就是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过去啊，正定是常山郡的治所。有意思的是，正定还有一个雅号叫做三山不见，因为正定曾是中山国、衡山郡和常山郡的治所，而正定距离雄伟险峻的太行山脉有些距离，附近呢是没有山的，所以称为三山不见山。在书中呢，描述赵云是身长8尺，容貌雄伟，是个阳刚气概的男子，是三国演义中有名的将才。他在遇见刘备之后追随刘备差不多有30多年，他也参加了不少有名的战役，其中长坂坡一战更是让他一战成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赵云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呢？三国志赵云传中记载了赵云是怎么出现的，有很多描写他的生平经历。遇见刘备之前的那个时候，东汉末年的局势使得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跑去投靠袁绍，而赵云呢却选择了公孙瓒。公孙瓒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天下大乱，

必定要选择仁义之主。此话呢，得到了公孙瓒的敬佩，于是他被引荐给了刘备，很是看重他。这个时候，刘备是依附着公孙瓒的。在此之后，赵云因兄长死去而离开，与刘备分别。一别七年之后，他们又再次见面。后来，赵云就一直跟着刘备做事了。赵云在刘备面前许过誓言，永远不会忘了他的恩情，所以在做了刘备的部下之后，为他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连带曹操也嫉妒刘备有这样的常胜将军。有人就说呀，历史上的赵云是个不怎么出名的将军，认为他的能力不过尔尔。但是不那么出名又怎么会被载入史册呢？作者罗贯中写的是小说，可终究还是依附着历史来的。要看赵云的真实面貌，得认真地拜读三国了。如果他没有打那么多胜仗，如果他不为人正直，又怎么会被后人敬佩和称颂呢？在三国蜀汉时期，赵云曾单枪匹马闯入乱军中解救刘备，这体现出了赵云十分讲义气，英勇无畏，十分勇敢，所以刘备会评价赵云浑身都是胆。可是赵云在跟随刘备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刘备最重视的就是关羽和张飞了。在刘备封为汉中王的时候，他并没有给赵云封多大的官爵，而是封他为左偏将军。可是赵云却并没有说什么，依旧跟随着刘备。这可以看出赵云的性格很宽宏大量，也很善解人意。在多次单枪匹马解救刘备的时候却没有得到重视，换作别人可能早就背叛了。不仅如此，赵云在60多岁的时候依旧征战沙场，可见他是多么的忠厚。因此很多人对赵云的好感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喜欢的就是赵云的性格，不仅是赵云，我们也一样。一个人的性格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好坏和前途，所以性格能决定人的一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赵云的武力。赵云的武力有多厉害呢？他跟随刘备将近30年左右，先后参加过几场比较重要的战争，单独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在这些战事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除了这些战争，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留在营中，以义将军身份监督江州。从这些战事可以看出来，赵云的武力是多么了得。姜维跟赵云打过一次，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姜维才20多岁，而赵云已经60多岁了。一个60多岁的赵云还能跟一个20多岁的姜维打得不相上下，这也可以看出赵云的武力是多么强大和了得。假设赵云跟姜维一样大的岁数，那结果可能就不同了。而且姜维文从孔明，武学方面确实是和赵云学的，赵家枪也是通过姜维留下来的。如果赵云的武力值不高于姜维，那么姜维自然不会和他学武了。另外，赵云一心追随刘备，多次救刘备于危难之中。刘备的夫人和儿子陷入危险，也是赵云单枪匹马把他们救出来的。所以，从这些履历中也可以看出赵云的武力值了。赵云参加过多场战斗，战功赫赫。历史上最能反映赵云的战斗，那就是长坂坡了。从《三国志》零星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来，长坂坡之战非常凶险。曹操派遣的5000军队是他的骑兵部队虎豹骑，领兵将领是大将曹纯。曹纯率领的虎豹骑兵是曹操手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每个士兵都是百里挑一，每个人都骁勇善战。与此相比，刘备的部下只是些杂牌军，数量仅有几千之众，寡不敌众是肯定的。
而赵云的部下也只是几十人的骑兵，他虽然作为刘备的骑兵主将，但南方缺马，造成了赵云手下骑兵数量很少。赵云在此战中杀死了众多曹军虎豹骑士兵，遇到抵抗便奋不顾身地挺枪策马上前将他们诛杀。死的曹军的士兵也都是马上的勇士，但战场拼杀讲究的终究是实力，往往一个回合一个瞬间交战，双方便有一人落马而死。赵云的实力令曹军感到了恐惧，产生了心理阴影，不敢再向前交战。最后赵云终于发现甘夫人和刘禅他们的下落，便直接冲向这股曹军。曹军拼命抵抗，但实力终不如人，与赵云交战的曹军一个个死去了。在强势的赵云面前，最终这股曹军心理崩溃，溃散而逃，而赵云则趁机抢回了甘夫人和刘禅。但赵云终究只是一个人，无法再去抢回刘备的两个女儿，只能保护着甘夫人和刘禅先突出重围。他将刘禅保护在自己怀里，又扶甘夫人上马，与甘夫人同乘一马，让甘夫人坐在他的身后。随后赵云挺枪策马奔驰，边走边杀。由于赵云马上又多了甘夫人和刘禅，他的速度比来时慢了许多。赵云也不多想，遇到前来抵抗的曹军一合击杀，杀死了众多曹军。曹军虽然都是精锐，但赵云却是王者，此战充分展现了他高强的武艺，曹军之中无人能够抵挡。最终赵云成功地杀出重围，到达了长坂桥。长坂坡一战，赵云至少杀死了上百名虎豹骑的曹军士兵，赵云的大名也因此名扬天下。在历史上，一场战役能够斩杀上百敌人的将领并不多，而赵云斩杀的又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以一当百的曹军精锐，可见赵云的超人实力和过人胆略。

0: 正因为情节生动，人物形象突出，赵云的形象被多次搬上荧幕。从70年代至今的影视作品中，赵云曾经被不同的演员塑造过十多次，这其中不乏徐小明、汤镇宗、惠天赐、林更新这样的知名演员。而让观众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张山扮演的青年赵云，和2010年聂远在《三国》电视剧中扮演的赵云。那今天呢，我们就拿这两版赵云来做对比，从人物形象、性格塑造、故事改编、剧情完整性方面逐一来看看，看看哪个赵云塑造的更成功。首先是人物形象上，央视《三国演义》对赵云的塑造是相当讲究的，一共用了张山、杨凡和侯永生三位演员。张山和杨凡分别饰演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赵云，而当时已经是54岁的侯永生则扮演老年时期的赵云。其中又以张山扮演的青年时期的赵云最受观众喜爱。
1: 说这个张山老师出演这个角色也有您的这功劳是吗？
2: 那当然是我，没我他演不了。
1: 要和这怎么讲？
2: 哟，一吕二赵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演这个吕布在前面嘛，是吧？《三国演义》是从头开始拍，赵云呢是后边出。当时有一个赵云，但这个赵云呢不够英俊，最重要的是这赵云你要不会骑马可不行。叫长坂坡救阿斗，
1: 对，
2: 七进七出。

0: 避嫌，知道吧？
1: 说，
0: 但我说吧，不是走后门啊。我说导演，你们不信，张山知道吗？张山谁啊？我说北影厂张山啊，我们同事啊。就现在咱们骑马的刘关张曹操诸葛亮啊，你们，我吕布都不如他。真的吗？导演说，我说你不信，让他哪天过来看看。
2: 嗯。
0: 后来蔡小琴导演说行啊，把同学叫来吧，试试吧。谁已经有赵云了，我就把他给弄足里了。弄足了以后，
2: 哦，那会儿已经有赵云了，
0: 有了就不行，不满意。完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你叫什么呀？我张山，你会骑马啊？张山我会骑啊。来，来匹最烈的，
2: 这人挺狠的，这个，
0: 就是来一匹最烈的，就是最的这活泼的。张山一摁马脖子就上去了，啪啪啪啪跑。导演一看，嘿，真成，定了，赵云。
3: 当时在试镜的时候，张山就提着一根几十斤重的银枪，在马上挥舞得虎虎生风，令在场人为之一振。于是，经过剧目组开会讨论之后，导演王扶林当即拍板由张山饰演赵云。由于张山的形象威武，底子过硬，他饰演的赵云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2010年的电视剧《三国》中的赵云则由演员聂远饰演，他也曾经塑造过乾隆、罗成等经典角色，形象非常俊朗。在剧中，聂远的扮相是一身银盔银甲，手提银枪，胯下一匹白马，显得威武帅气，也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央视版《三国演义》塑造的比较深入，但是角色更换频繁，这一点上可能受到了影响。三国中的聂远版赵云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但是由于没有中年赵云的塑造，这一点上可能也要打折扣。从性格塑造来说，《三国演义》中原著的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如赵云的主要事迹就包括战长坂坡、取贵阳、接江救阿斗等等。这其中长坂坡单骑救主是赵云最光辉的重头戏，几乎所有讲到赵云的电影都将这场戏作为最重要的故事来展开。央视《三国演义》中，刘备在徐州首次遇到赵云，经历种种波折之后，赵云才投入到刘备的麾下，与关张结为生死之交。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赵云在长坂坡与曹军一场大战占了极大的篇幅，在宏大的作战场面中配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插曲，将赵云的勇猛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除此之外，剧中还在智取贵阳一段中表现了赵云高尚的品德。在周瑜用美人计消磨刘备的意志时，赵云用严肃而认真的态度让刘备警觉，以及通过截江救阿斗、据汉水力斩武将等事迹，将赵云一生光辉的形象都用镜头表现了出来，可以说塑造的相当全面和立体了。而电视剧《三国》中赵云出场的戏份就相对较少了。从徐州遇到刘备出场之后，经历了战长坂、取贵阳、截江救阿斗这些重要事迹，在火烧连营之后，后面的故事他就没有再出场了。虽然这部剧长达95集，但后面删去了很多情节，故事反而没有央视版丰富。对于性格塑造这方面，央视版的《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出色的，几乎接近完美，而《三国》中赵云塑造的就不那么完整了。再来说说故事改编，央视《三国演义》表面上是非常忠于原著的，但其实也有对小说故事进行适当的改编，只是这种改编是基于小说内容的适当完善，专家组通过论证之后增加了一些突出人物形象的情节和台词，使剧中的人物相比小说形象更加生动和立体。对赵云故事的改编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人物心理刻画和形象塑造，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熟悉的英雄人物。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备在迎娶孙尚香时应孔明的锦囊计， 力劝刘备

0: 以国事为重时的义正言辞，足以表现出他的正直、果敢与睿智，是很好的改编情节。
1: 赵将军有紧急军情禀报。
2: 紧急军情？
1: 来人只说荆州危在旦夕。
2: 啊，子龙，你这是？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师厚望，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昨夜军师密使来报，说曹操要雪赤壁之恨，已率50万精兵杀奔荆州而来，甚是危急。军师请主公速归。回荆州之事必须与夫人商议才是，若与夫人商议，他怎么会让主公回归？不如瞒了他，今夜就启程赶路。
0: 三国中则重点突出赵云的英气、果敢和勇猛。聂远本身就是英气逼人的演员，此前在《隋唐英雄传》中饰演罗成已经让他圈粉无数。赵云与罗成同样是用枪的武将，而赵云的扮相要比罗成帅气得多，这些都让他收获了观众的认同。要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三国中对小说的改编太大了，对赵云塑造的没有央视《三国演义》那样全面。虽然这部剧长达95集，后期小说中的很多故事却被一笔带过了，这当中就包括了赵云的很多戏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所以在故事改编方面，央视《三国演义》可谓锦上添花，三国中的赵云故事也讲得很好，只是不完全。从剧情的完整性来说，央视《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在第11集出场，第19集投入刘备麾下之后，就一直作为配角跟在刘关张三人的身边。24集跃马檀溪，赵云作为刘备身边的保镖有点失职，差点让刘备断送了性命。但在第28集火烧博望坡和29集携民渡江中，赵云有亮眼的表现。此后继取贵阳，回荆州截江救阿斗，举汉水，驰援白帝城等篇章中，可以说央视《三国演义》对于不同时期的赵云形象塑造是相当成功和圆满的，也是至今影视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全面的一部。三国中的赵云出现在第11集，同样是在徐州，刘备遇到了赵云。第25集，赵云又再次与刘关张相会，此时便加入了刘备的阵营。第23集，赵云大破曹仁布的阵法。第36集，战长坂坡。第49集，智取贵阳。第63集，截江救阿斗。他的故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所以从剧情的完整性这方面来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做的是很好的，除了动作戏略有欠缺之外，其他地方都很完美，而三国中则删去了很多情节。因此综合来说，可以看出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至今央视版的赵云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而三国中聂远版的赵云虽然也很出色，但比起央视版的赵云还是略显不足。不管艺术形象是什么样，综合历史上的各种史料和著作的评价，会发现对赵云的评价全部是正面的、积极的。除了称赞赵云是智勇双全的武将之外，还是具有爱国爱民、格局不凡、人品出众的人物。赵云不仅具有武将的素质，也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他退田安民、劝阻伐吴等举动，都说明赵云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

以及深受儒家影响的仁政忠君思想和追随。同时，赵云还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他的忠不悖德、贵阳拒婚、两救幼主、兵败拒赏等举动，都体现了赵云具有忠义无双、品德高贵的特点。这一点就明显超过了其他蜀汉的武将。所以我们看赵云是一个集智、信、仁、勇、德、忠于一身的优秀名将，后人称赞他是完美将军，赵云应该无愧这个称号。

0: 现在是北京市中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

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
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
当时我看

0: 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椒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椒老膏或者想吃胡椒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椒老膏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椒老膏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 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 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
5: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嗯，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阻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嗯嗯嗯。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
0: 在医院呢住了十来天也没见好，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两三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1: 嗯，
0: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嗯，
0: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狐假老高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公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啊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公我吃了五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五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一两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四五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我吃了快两个月时间了、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 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
1: 啊、
0: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嗯，哎，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嗯，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 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我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哈哈哈哈。
1: 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
1: 嗯嗯嗯，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嗯，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人家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的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嗯，胆呐，人家长息肉了，嗯，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
1: 啊，
3: 你说完事儿，嗯，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
1: 啊，
3: 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3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就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那关节处，刨完是。光他拔我都不拔多，拔10根8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
1: 嗯，
3: 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 我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是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就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冤。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了。

0: 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0: 什么都明白，说的
1: 不
0: 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2: 大的朋友。
0: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儿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
2: 哦，
0: 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2: 啊，你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对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比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2: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2: 你看看多
0: 白呀，完还细腻。哎呀，个人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2: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是有缘呐，
2: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2: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2: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2: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2: 啊。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2: 嗯。
4: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2: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4: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2: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4: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

0: 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0: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0: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1: 嗯、
0: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0: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0: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1: 啊，
0: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0: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是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0: 哎，你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
1: 嗯、
0: 工地上干活、
1: 啊、
0: 啥都能干。
1: 嗯。
0: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说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1: 嗯，
0: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呢，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哎、好、
0: 嗯，
1: 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1: 啊，
0: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我
0: 们心里踏实啊。
1: 这是
0: 我
1: 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 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罩。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被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

0: 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太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太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太斗的面了。这位名叫太斗的老头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太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太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太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呐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

0: 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呀，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傅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啊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呐，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2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6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8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8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8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呢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啊，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8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 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0: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 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世炎。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啊，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了，就给宰相周公啊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呀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啊，有人就要问了，晋国的都城在山西，三家分晋的故事跟邯郸有什么关系？跟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那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

0: 派了两个使者跟卫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卫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卫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卫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简子听说自家这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卫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卫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是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的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继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 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时和范世新呢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0: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季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 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

0: 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1: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卫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宫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宫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宫。这个晋出宫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宫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一百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廊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廊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就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0: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1: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孟谈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

0: 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梦谭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智囊精英如何策划退敌之计？
0: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晋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

0: 卫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得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梦谭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谭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呢，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呢，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梦谭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谭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谭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3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谭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谭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梦谭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梦谭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攻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梦谭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梦谭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 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谈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谈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谈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 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 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 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膏就不正宗了， 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

0: 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 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嗯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嗯嗯嗯。
5: 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
5: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0: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左分支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啊。
0: 啊，
5: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三头两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哈哈。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5: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 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5: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5: 以前呢，我要吃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0: 啊。
5: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0: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5: 哎，
0: 我
5: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5: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0: 嗯。
5: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0: 啊啊！
5: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0: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5: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0: 嗯，
5: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啊，
5: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0: 嗯嗯嗯。
5: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椒老膏。
0: 哦哦哦。
5: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0: 啊。
5: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嗯哎，我
0: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5: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0: 嗯，
5: 哎，
0: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高，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0: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5: 哎，是的，是的。
0: 嗯，
5: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5: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5: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5: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5: 这个干活有劲了啊、
0: 嗯！
5: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0: 哈哈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5: 嗯嗯嗯嗯，
0: 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5: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5: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呀，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呀，
3: 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点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然后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呢、啊。惯着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啊，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0: 啊。
3: 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这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人呢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我好像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完了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0: 啊，
3: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那话。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 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朋友。
3: 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主要是啊。

0: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啊、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1: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0: 你
1: 我很高兴现在我赶下去健康了我还赶上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素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素我这还穿着薄袖衣薄袖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衣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年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
0: 嗯，
1: 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停了一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
0: 哦、
1: 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0: 多好啊，是不是？
1: 啊，不合着这样啊，拔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嗯、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
0: 嗯、
1: 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0: 你看看
1: 一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
0: 嗯、
1: 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啊
0: 啊，
1: 是有缘呐，
0: 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嗯，
0: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0: 啊、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啊啊、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
0: 啊、
3: 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0: 嗯、
3: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0: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
0: 嗯、
3: 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
3: 啊！啊，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3: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0: 啊、
3: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0: 啊、
3: 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0: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0: 啊、
3: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

0: 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0: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三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0: 你说这出去找活、啊，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哎、啊，你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五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
1: 嗯、
0: 工地上干活、
1: 啊、
0: 啥都能干。
1: 嗯。
0: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1: 嗯，
0: 那时候年轻
1: 啊，
0: 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1: 啊、
0: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哎、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这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啊，
1: 嗯，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嗯，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二十那盒胡家老高吃完了哈，然后我就。

0: 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哎、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呗，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 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心里踏实啊。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3: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阴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雨转大雨，26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大暴雨，22到26度。张家口大雨转暴雨，21到23度。 秦皇岛阴转多云，25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廊坊暴雨，25到32度。保定大雨转暴雨，25到33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衡水多云，28到37度。邢台多云，26到37度。邯郸多云，28到40度。定州大雨转暴雨，25到35度。新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暴雨，25到33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雨转大雨，26到3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小邢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今天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啊，您在收音机的调频啊 FM89.0 啊兆赫这个频率啊，可以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在线收听，请您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开它，在下面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乐龄时光在手机上在线直播。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在乐龄养老动态当中重点来关注养老的城乡三级养老。就在近日啊，民政部专门印发了一个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三级网络啊，就是提出了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根据不同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啊，提供一系列的啊，像助餐、助娱、集中照护、上门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而未来前景非常美好，将会整合城乡养老资源，打造覆盖广泛、便捷、连续的养老服务体系，力争到2029年基本建成这个网络，2035年更加完善，让更多的我们老年人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温暖的养老服务。具体内容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养生今天请我们的老中医来详细说一说夏季的瓜果养生。我们上周说到了西瓜啊，今天我们来说说经常会在家里有时候中午吃菜会做一做，就是丝瓜啊。我们来看一看丝瓜和木瓜在这个夏季的瓜果养生当中对我们身体的养生保健有哪些好的帮助。最后中医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中医的健脑方，这个名字就很符合我们的那些家有学子的家庭来听一听了，它的名字叫状元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根据指引，对低龄健康老人将依托社区和村级养老服务站点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家门口服务，对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统筹县域专业照护资源，提供集中照护、上门服务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空巢、独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则通过探访关爱、邻里互助、小老帮老老等方式加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服务。民政部表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将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成覆盖城乡便捷连续的服务体系，力争到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完善，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 提出在15-5期间全面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促进健康老龄化。行动将加强老年用药知识宣传，重点普及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药品与保健食品区别以及不良反应识别等内容，同时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咨询指导和方案优化服务。此外，还将加强老年医学人才和临床药师培训，提升基层药学服务能力，并深入社区开展合理用药公益讲座、多重用药评估等活动，帮助老年人安全科学用药。近日，民政部联合12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年起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

0: 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围绕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和乐龄科普六大板块展开。各地将组织老年文艺汇演、书画摄影展、读书活动、体育健身赛事等群众性活动，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文化创作和非遗传承。同时将推广数字阅读、有声阅读和智慧助老行动，开展网络安全、防诈骗等科普宣传。活动还将优化银发旅游产品供给，打造老年旅游精品线路，增开银发旅游列车，让广大老年人在学习、健身、旅游和文化活动中乐享幸福晚年。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据报道，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去年开通5418-9999养老服务热线，并从单纯提供咨询升级为一站受理、全程跟踪、闭环管理的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可办理90余项养老服务，服务对象覆盖辖区所有65岁以上有实际需求的老年人。为提升服务效能，田林街道构建了1+3+8+30养老服务网络，即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个综合为老服务分中心、8个养老服务站和30个养老快办点，实现资源统筹、就近服务。老人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助餐、陪诊、居家护理、房屋维修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回应。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热线不仅要接得通，更要办得成。通过完善跟踪回访和督办机制，让老年人真正感受到遇事有人应、困难有人帮的养老服务温度。随着小暑节气到来，全国多地进入高温高湿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提醒公众做好夏季健康防护。专家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常用疗法，适用于冬季易反复发作或受凉后加重的疾病。儿童贴敷时间一般控制在1.5至2个小时，老年人如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应立即停用，孕妇不宜使用。夏季也是蚊媒传染病高发季节，专家建议及时清理积水，安装纱窗纱门，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此外，夏季腹泻多发，往往与肠道菌群失衡有关。专家表示，适当补充益生菌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6: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7: 这不刚有比赛回来，
8: 晚上8:30，记者终于见到了李丽贤。从第一次通话到这次见到她，前前后后我们约了4次时间，这才第一次见上面。虽然已经退休4年了，但李丽贤好像更忙了。
7: 我以前从文化局工作30多年了，干这个文化工作，主要是群众文化活动这块儿，全县里边包括各个乡镇里边乡议这块呀，平时这个各项比赛呀、演出啊、大小活动，包括节日、春晚，在县里边，从策划到导演都是我，这么多年。所以说，像培训这个新一代的培养人才吧，是吧？从发现歌手、歌手比赛啊，要惠民演出下乡啊，我非常注重这块发现人才、培养年轻人呗。其中有两三批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暑假期间，哎，有时候参加我们演出啊，从这发现以后，一直到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从他们那个第一次登台，一直到现在吧。两三批人都是从舞台演出再培养他们主持啊，再有新人的时候带他们出来做评委，一批一批的。我现在退休4年了，只要县里边搞什么大活动还得叫我过去，因为就是说我们龙窑县这么多年，从学生到老年人，戏曲也好还是舞蹈还是歌唱啊，这块只要是演出这块都在我脑子里边呢。
8: 是教练，是领队，是演员，李立贤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推动了县乡村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在生活上健康向上，在岗位上发亮发光。
7: 我就感觉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我就是无私，怎么说嘛，一批一批的，从给我同龄一直一茬一茬又一茬。你比方说我去下乡演出去了，在咱农村里边有歌手啊，要不有这个跳舞的，包括乐器，我都给他们展示的机会。展示以后我感觉确实不错，我就会把他往县里边带，就是带到再上一个舞台，让他们再上一个平台。其中有一个歌手，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参加我们县里边歌手大赛，后来他考学，他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现在有40多岁吧，他现在这已经都在传帮带。
8: 在课堂，在广场，在舞台，李立贤将自己的半生时光挥洒在了让群众身体精神双丰盈的人民文艺事业上。
7: 这么多年我就是从这个点点滴滴做的，到现在往街上一走，卖菜的都知道我。有一回买菜，卖菜的这个人说，你是文化局的呗？我说啊，哎呀，你为咱这个龙窑这个文化事业做的贡献太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他在的村里边是敲大鼓的，是乡议，因为那每年不是有乡议进城，他说我见你会每年你在那指挥。你比如我现在就是说走到哪个村哪个乡，尤其这个广场舞舞蹈队往那一走，都是呀老师来了，因为我都跟他做过培训这么多年。
8: 这就是生活忙碌为事业，内心丰盈塑健康的李立贤。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丝瓜是人们夏天常吃的一种蔬菜，它还有个名字叫吊瓜。丝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是明朝以后呢从南洋引进的。丝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呢，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李时珍对它评价说是这样，他说它丝瓜性寒，味甘淡，所以它能够治疗，它的治疗作用是什么呢？能够除热利肠，祛风化痰，凉血解毒，专门治一种叫痰火症。痰火症有哪些表现呢？举个例子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很多人早上起来就觉得这个嗓子里面不舒服，有一口痰或者什么东西堵着，有人还觉得嗓子里面干燥冒火啊，还有人呢因为晚上睡觉打呼噜没法用鼻子呼吸，所以早上起来就觉得口干舌燥啊，嗓子眼有痰。

0: 其实得这种病的根源在什么呢？在于胃里面有食积啊，有没消化的食物，还有粘液叫痰。所以呢，这种堵塞以后上面有一层虚火或者叫浮火往上攻，这种症我们就叫下面有痰上面有火，叫痰火症，正好是丝瓜的适应症。还有一种人表现呢，就是咳嗽或者流这种黄的浓鼻涕，咳出来的都是那种黏腻成块的黄痰，中医呢也称之为痰火。如果是白痰或者是那种清晰像水样痰，中医称之为寒痰。这种黄色成块的黏痰呢，我们就用丝瓜呢来治疗。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那个新鲜的丝瓜去皮以后呢清炒，不加任何调料吃；还有呢就是用鲜嫩的丝瓜搅汁儿，稍微加一点冰糖啊，每次喝一勺，每天喝上这么两三次，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清利痰火的作用。另外呢，丝瓜还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对很多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这种食火过重、大便干结的情况，拉出来的屎都像一个小球球一样呢，通过吃丝瓜呢，可以达到润肠通便、泻火解毒的目的。
1: 除了丝瓜肉外，丝瓜络也是一味良药，它又有哪些功效呢？
0: 我们中医用丝瓜呢，是用那个老丝瓜，中医称之为丝瓜络啊。丝瓜络的性质呢，它就不是偏寒，而是偏平性。它的效果呢，不光是能化这个消化道里面的食积或者堵塞，而是能深入到经络当中去治疗那些阻滞在我们细微的腠理经络间的黏痰或者是黏液。中医把这种细胞间的这些通道呢称之为络，就是经络的络啊。还能治疗什么呢？比如说产妇产后有奶，但是呢出奶出不出来啊，乳房憋得很红肿很热疼，但是呢奶的出呢又不是很流畅，这时候呢我们就用丝瓜络煎汤，你炖猪蹄儿也好，炖鲫鱼也好，给产妇服用呢，它就能够通经络下奶啊，让奶水呢很流畅的出来。我们一般口服中药呢也加上丝瓜络啊，把它煎汤，配上其他一些化痰散结的药物，它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的这种皮肤出现的痰核，也就是现在人诊断皮肤下面有这种纤维瘤或者脂肪瘤，这个丝瓜络有非常好的化痰和通经络的效果。比如说很多人中风或者面瘫以后出现经络不通、肌肉瘫痪、语言含混不清啊，嗓子里面老呼噜呼噜老有痰呢，我们也用丝瓜络去治疗。现在流行一种美容的方法呢，人们都在脸上贴个黄瓜片儿啊。其实我推荐给大家呢，你最好把那新鲜丝瓜切成薄片啊，或者用丝瓜搅汁儿啊，做成面膜敷在脸上，它那个效果远比黄瓜要好。因为丝瓜本身呢，含有很丰富的这种胶原蛋白和果胶，这些都有很好的药用的价值，是滋润美白、抗皱的，皮肤抗皱效果是最好的。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木瓜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食品，既可以作为水果，又能当作蔬菜。你知道营养价值丰富的木瓜怎样吃才最能发挥它的功用吗？你知道木瓜食用不当又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3: 木瓜呢分两种，一种呢只能作为药用，另一种呢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我们先来说说这种可以作为水果来食用的木瓜。这种木瓜呢叫番木瓜，大概在17世纪时候呢由东南亚传入中国。常见的有两种吃法，一种用它来煮汤，清香微甜，十分鲜美。另一种吃法呢，就是把这个番木瓜切成细丝，放上醋、酱油、辣椒粉、味精等佐料凉拌吃，清脆酸辣啊，还有一种回甜。中医认为呢，这种番木瓜味甘性温，能够入脾胃经，能够补养后天的气血，帮助消化，甚至还能催奶下奶。因为番木瓜果肉中的这种番木瓜的碱还能够缓解肢体出现的肌肉痉挛，

0: 还有抗肿瘤的功效，所以呢，番木瓜尤其适合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和早期胃癌的患者，还有那种剧烈运动老出现肌肉痉挛或者跌打损伤扭伤的患者去食用。
1: 和舶来品的木瓜相比，我国自产的木瓜有什么独特的药用价值呢？
0: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诗句，这里的木瓜就不是番木瓜，这种木瓜呢是我们国产木瓜，一般叫它川木瓜，也叫宣木瓜。原产于我国，在四川呢比较多，它是蔷薇科植物，贴根海棠的干燥果实。川木瓜味道特别酸啊，现在检查呢说在鲜果里面含有很高的含量的维生素，一般呢我们把它做成蜜饯来吃啊，这时候加点糖平衡一下，就酸甜可口，风味独特。而我们中医呢，纯粹把这种极酸的木瓜用来做药啊，历代中医都认为木瓜性温啊，酸涩，它能够入肝胆肺和大肠经两套系统，因为中医老讲酸甘能够化阴啊，能够促进津液的产生，所以这种木瓜能够补肺和大肠的津液，能够起到润燥和止咳、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还能舒缓什么呢？舒缓肝胆气过度生发导致那种火气啊，能够舒筋活络、缓急止痛。在《本草拾遗》中说，木瓜配合其他的药物可以下冷气、强筋骨、消食。在《本草新编》中说呢，木瓜能够呢把那些脱气的人把他气给他收敛固住啊，如果他有气滞的话呢，他能够给他帮助消气导滞。在治疗一些风寒湿气凝滞在关节骨骼导致的痹痛症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到一些辛热发散甚至有毒的药物，比如乌头、附子、细辛。容易用这些药物呢，它也会出现副作用，就是出血、耗散气血、损伤阴液等等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加一些平衡反佐的药物来制约它们。木瓜呢，就是不二的选择。而对于那些由于得了病霍乱啊，出现上吐下泻、体液流失过多，或者剧烈运动出汗过多的人，很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啊，有时候会出现肌肉的这种痉挛，中医称之为转了筋儿了，老百姓称之为抽筋儿。这时候呢，你与其喝水来补充体液缓解痉挛，就不如用木汤用木瓜煎汤服用来得快，效果好。再说一下呢，吃木瓜也有相应的禁忌啊。在中医古代《食疗本草》一书中说到，木瓜呢不可多食，吃多了损齿及骨啊，也就是说木瓜吃多了会对牙齿骨骼带来损伤，其实就是木瓜太酸，吃的人酸倒了牙了。《本草经书》上说呢，如果人下部腰膝没有力量，精血虚真阴不足的话呢，也不适合多吃木瓜。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宝贝，妈妈回来啦！
6: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5: 过来来，妈妈抱抱。
7: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8: 哎妈。 我回来了啊。
9: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7: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0: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0: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7: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要说暑期被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非中央电视台86版的《西游记》莫属了。据统计，重播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00多次，这个数据也真的说明了这部电视剧有多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下面这首歌来自86版《西游记》中的插曲《女儿情》，关于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甚至到了戏外，电视观众朋友们仍然希望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朱琳能够和她的玉帝哥哥是成双成对，这当然是美丽的误会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插曲当年差点没有用上，只是因为电视剧的音乐创作人许镜清的坚持才最终保留下来。

0: 男女爱情的，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女儿国国王爱上一个那么一个英俊的一个唐僧，按道理大家想他俩结合是世界为最为圆满的，那么这种不结合给人留下遗憾也是一种这个佳话，这是一种佳话。这个女儿国国王首先她这个作为女人，她是柔情似水，她的美丽可以倾倒倾国倾城那种美丽。就这样一个女儿，你这样一个女儿国国王，她来倾诉一段爱，那么我觉得这个音乐那是最美最好听的音乐来描述，那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就拿了最美的最好的最温柔的最美的旋律来描述它，还有用最低音开始，它旋律本身有一种问答的感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但实际上女儿在那问，这女儿在那答我美不美啊，这意思。旋律本身就赋予这个女儿美不美，实际上那种一种很俏丽的感觉，好像一个真的一个美的女人在那做一个俏丽的一个动作，就要表达这首歌的地方恰恰有很重要的台词，就是那个女儿国国王跟唐僧在那花后花园里头在那观景的时候，是吧，有蝴蝶啊花啊那什么的，然后那个他俩的对白什么呢，他说你既然是爱惜众生，那我就是众生的一员，那你我现在有了需要你来帮助我，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助我，就这段话按道理在剧情里也很重要的，可是有个问题了，如果他要算个说我在放歌，那我这歌没用嘛，人家听歌还听台词啊。后来当时那个录音师就说，此台词我们不能删，台词是我们后配上去不能删，那我说你不能删，我说我这歌不要了，我当时也说我宁可不要这歌我也不能这么放。后来没辙了，给导演打一电话，因为导演特别喜欢这歌，后来导演同意就把那个对白删了，就直接用这歌在这个地方贯穿下来了。
1: 这首歌在电视剧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儿国国王和唐僧在御花园中鸳鸯双栖蝶双飞的女儿情，另一个版本是唐僧师徒四人离开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国王依依惜别的蝶翼男。下面我们就把这两首歌女儿情和蝶翼男剪辑在一起，请您欣赏。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在中医的健脑方中啊，有一张颇有影响力的名方，它的名字叫状元丸。状元丸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名字就叫状元丸，适用于用脑过度引起的健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记性变差了。翻开古医书，也有关于状元丸的记载。在明代宫廷贤《古今医鉴》卷八中，又称此方为子弟聪明第一方，或读书人适用方。因为古人读书也是很辛苦的，比如在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会师多方，奇书五车，说的是啊，有一个叫会师的人写过的文章啊，足足装得下五辆马车。当然那个年代的书啊都是用竹简做的，但是能装下五辆马车的竹简，那也是很可观的呀。在古代，过度用脑导致记忆力下降，读书读不进去，也要用到

天冬、麦冬、玄参、五味子、桔梗、酸枣仁、琥珀、莲子肉、当归、人参、黄芪、白术、茯苓、丹参、朱砂和甘草。在这其中啊，首先派出了滋补肝肾的老将，就是帝皇。在帝皇的带领下，玄参、山茱萸、五味子是纷至沓来。莲子的作用是收涩，增强肾主封藏的能力。天冬、麦冬养阴润肺，肺属金，肾属水，符合中医所讲的金水相生的思路。再来是当归和丹参，当归丹参养心血，白子仁养心气，正所谓气血不分家。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增强脾胃功能，脾胃好了就可以化生气血。众所周知，身体的运转需要气血作为支撑，比如心神就离不开心血的滋养，心血虚，心神往外跑，人的记性就跟着变差了。其实不光是记性差，睡眠也会跟着出问题。只有当心血充足的时候，心神才能够回来。紧接着在茯苓、远志、朱砂、琥珀的帮助下，这个心神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再来说石菖蒲，石菖蒲的作用是藿檀。藿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医经常提到的痰湿。这个痰湿进入脉络，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把心窍堵住了，心窍不开，气血难通，也会导致反应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严重的痰迷心窍还会使人陷入昏迷。再来是桔梗，桔梗的作用是载药上行，它能上到胸膈这一块，有了桔梗相助，菖蒲能更好地施展它的拳脚，二药合力把心窍打开。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假如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脑子里就会乱糟糟的，没有办法思考，记不住东西，这种混沌的状态从晨起开始会持续一整天。所以好的睡眠在任何时候来讲都非常重要。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这个状元丸的功效就是养心滋肾，健脑安神，用于心肾不足、用脑过度引起的失眠健忘、虚烦多梦、心悸不安、目暗耳鸣、精神疲倦。关于这个中成药状元丸的配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个状元丸啊，也可以熬成汤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药味繁多。我们呀，可以把它删繁就简，在这里取远志15克、九节菖蒲9克、酸枣仁6克、天冬6克、熟地黄6克。这个方子呀，有一个名字叫金标状元汤，在中医界也是小有名气，而且此方是不寒不燥，十分受用。大家别看这个方子小，但是它的考虑却十分周全。在这里，九节菖蒲的作用是藿檀开窍，醒神益智。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九节菖蒲和石菖蒲有什么区别呢？石菖蒲偏于化痰安神，而九节菖蒲偏于温化痰湿。但是在这里，我们大家在食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这个九节菖蒲的作用虽然说是非常的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是过量食用的话，就会导致中毒，容易引起抽搐、惊厥等不良反应。尤其是在给一些儿童使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慎重。因为孩子食用这款药物的量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给孩子吃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药量精准。再来是远志，远志安神益智解郁，酸枣仁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天冬熟地

黄精血同养，补肾益精，所以这个金标状元汤的功效就是益精补血，清心凝神，通窍益智。这个金标状元汤不必日日服用，一般一周服用两次即可。我们说呀，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但为何现在很多的孩子记性特别差，整天是忘东忘西呢？一是因为睡得晚，思虑重，心血消耗太多；二是因为吃得肥甘油腻，无法消化，堵塞经络。我们知道，在中医里，心主血，心藏神。中医认为，主管情志脑力的不是脑髓，而是神。一个人没神，怎么可能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创造力丰富呢？可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是眼睛无神，有气无力，反应迟钝，这些啊都和血虚有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窍被浊痰蒙蔽。吃得多、吃得油腻的人，很容易形成痰湿痰浊。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血液里，就会蒙蔽心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俗话，不开窍。这个心窍啊，必须打开，因为只有打开了，心气通畅了，才能血液流通畅快，脑子灵活，神志清明。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健脑方状元丸以及金标状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小邢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身体安康，心情快乐啊，拥有一个好心情。最重要的是呢，身体健康。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其他时间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对于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啊，或者是对一些社会新闻还有各个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趣闻感兴趣，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可以，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我的歌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

0: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

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
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膏，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膏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
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
把胡家老高准备足了，别等没有。

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

0: 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了。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0: 哈哈。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0: 哎，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
0: 啊，
5: 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因为
5: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嗯、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
0: 啊
5: 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5: 啊，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啊。
0: 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0: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啊。
5: 这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哎、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5: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0: 嗯、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去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哈哈。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5: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0: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这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5: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5: 哎、
0: 啊！改变多快呀、啊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0: 啊。
5: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0: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3: 哎，我好。

0: 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因为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啊。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糕。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哎，
1: 胡家老糕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0: 对，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糕，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为什么胡家老糕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糕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也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哈哈。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
1: 嗯嗯嗯，咱们记住了，胡家老糕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0: 嗯嗯
1: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3: 我呀，让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3: 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1: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1: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1: 嗯，
3: 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也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这饭呢，反正手拿筷子二十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你说我完事儿，然后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个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的，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罐子拔完是有点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大砖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砖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的没决心呐。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这是自己好死了，能拖地了。人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的，智力又生啊，就。说那大道理呀、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3: 分享你
1: 的朋友。
3: 我呀，还得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瓜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你们俩先吃吃。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1: 你别客气。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3: 我很高兴， 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

0: 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少啊，是不是
0: 啊？不合着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嗯、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多
0: 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0: 是有缘呐，
1: 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啊。
1: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
1: 啊、
3: 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1: 嗯，
3: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
1: 嗯、
3: 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
1: 嗯、
3: 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啊，
3: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的、嗯、这多邪乎啊，
1: 啊。
3: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1: 啊、
3: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啊、
3: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招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1: 啊、
3: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3: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3: 啊、
1: 嗯。
3: 哎，你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
1: 啊，
3: 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3: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3: 他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3: 在工地上干活、
1: 啊、
3: 啥都能干，

0: 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亮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了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我
0: 们
1: 这是
0: 我
1: 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
2: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侠客出现在春秋时代，这不是我说的，古代史春秋那一段记录了这么一件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侠呀。谁呀？此人姓曹，叫曹沫。这曹沫是贵族出身吗？还真不是，最早就在鲁国乡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作为一个农夫，以种地为生，怎么会一跃成名，成为千秋第一侠呢？说来话长啊，起先那会儿他不叫曹沫，叫曹刿。一提曹刿，好像朋友就熟了吧，课本里不学过曹刿论战吗？说就是他。后来怎么又改名叫曹沫了呢？史学家早有争论，说根本就是一个人，只是后世史官在记录史记的时候抄大概抄乱了，这笔误造成的。我们尊重专家的观点，先说说他叫曹刿时候的露脸事迹。什么事迹啊？那时候鲁国跟齐国打仗啊，尤其是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之后，没有三五年的光景，那叫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在诸侯中极具实力。而这齐桓公又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国君，管仲也又有惊天伟地的才华，可以说一君一臣配合默契，光想把国家治理好了吗？绝不仅仅而已，齐桓公想称霸于诸侯，他就老瞅这鲁国别扭。这齐鲁两国之争由来已久，咱们不止一次提过，齐国的创始人就是那位拿直钩钓鱼的姜子牙，鲁国的创始人就是那周公吐父天下归心里边那周公，这两位都是西周建国时的名臣呢。最初姜子牙到齐国这个封地来半年不到，就回到都城向这个当时的周天子报道。报道什么呀？我回来了，治理好了。周公就问他，你怎么治理的呀？说我入乡问俗，简化礼仪，任人唯才呀，只要你有贤能，你就能当官。这就奠定了齐国后来发展成为霸主一个很重要的用人方式。齐国真这样，从管仲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甭说他是不是齐国人，就冲他对齐桓公那一见，齐桓公没记仇，反而让他做了相国，就能看出齐国用人历史的遗传风范，这是优点呢。当时周公听这话不说鲁国完了吗？为什么？鲁国当时周公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那儿，哎呦，去了三年才回来告治理好，你怎么治理那么慢呢？我到那儿得教化万民呐，先让他们懂礼懂仪，哎，知情达理之后，这国家才渐渐强盛。周公长叹一声，日后称霸者必为齐呀，这好百年前说的话了， 现在真应验了。因为继位之争，齐鲁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齐桓公又总想拿这鲁国牛刀小试，就这么屡屡为难鲁国。鲁国的鲁庄公打是打不过，不打吧心里边又憋着一口窝囊气，老这么退让，那将来鲁国就没了。一问文武大臣，谁也没准主意。鲁庄公有些生气了，难道说平时寡人对你们如此恩待，关键时刻就没有一个人能为寡人分忧解愁吗？你们行不行啊？大伙儿都摇头。那你们倒说谁行啊？有一位。谁？不是我们，我知道。在哪边？这人，这人在乡间耕种锄刨，此人姓曹名贵，乃是一位隐士啊。鲁庄公心里这难过呀，隐士啊，就是没事总躲着呀，这样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能有什么本领啊？大伙儿说，那你要不请他，我们就没辙了，请吧。就把这曹刿给请来了。曹刿来见鲁庄公，施以大礼。鲁庄公一看呐，这隐士年纪不大，不是七八十岁，须发洁白，三四十岁正当年。哎呦，一团精气神呢、一看就给人一种自信大方。虽然出身于乡野之间，身上一点也没有避俗之气，不是那灰头土脸、脏不呵呵、六神无主，那眼睛滴溜乱转，没那毛病。你有什么高论吧？鲁庄公把这困难一说，请教曹先生，国君，您打算是战还是不战呢？我打算战呢，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为难呢？嗨，鲁庄公用手点了点周边这些文武大臣，什么上大夫下大夫，这一帮大夫啊都在那敷着敷着啊，没一个敢站起来的。鲁庄公越说越气，我就纳闷了，曹先生，平日里寡人每每有好吃的食物、华丽的衣装，我不敢一个人独享啊，我都跟众人分享，为什么关键时刻没人愿帮着我呢？哦，曹刿听完一笑，国君，您所说的好吃的食物、华美的衣衫，毕竟数量太少，能获得您这份恩待的人不多呀。哦，可是曹先生，寡人每次祭拜祖先的时候，也没有从老百姓身上过多的去索取东西呀。我不是把老百姓咔着的都没油水了，那么大的祭拜礼仪，那是国家自己出钱，哦，老百姓并不知晓。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知晓呢？您还有何大的作为呀？大作为，鲁庄公琢磨半天，大作为没有了。再有就是，老百姓只要一有什么冤屈，我知道的，甭管谁审完的案子，我一定要亲自过问，为冤屈者昭雪。哎，曹刿一听这个行，您这样做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您。后半句没说，你别看在庙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面大伙都不敢应声，民心所向，此战鲁国必胜啊。嘿，鲁庄公就爱听这话。您想，这当国君的那有时候这个思想、这个认识难免不被手下人左右，自己不有独立认识吗？您架不住从众心理呀。这旁边乌泱乌泱的，一呼噜一片都喊投降，这一个人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可有一个跟自己想一块的了。打，对，怎么打？怎么打？我认为国君，您必须亲自挂帅，您督促大队做大将军，只有您才能调动鲁国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您要不去这仗打不赢啊。啊，鲁庄公一听，心想，这曹先生居心何在呀？让我亲自冲锋陷阵，那多危险呐。没敢直接说，面露难色。曹刿笑了， 国君，草民不才，愿随您同驾一胜战车，我保护着您，此战必胜。好，大伙儿都看着这曹刿，心想吹吧，怎么的？反正吹牛也没人管着你，没死罪，你随便吹。这都奇了怪了，没听说那地头种地的指挥千军万马打大胜仗，这不新鲜吗？谁也不敢拦着，就这么着，鲁庄公整顿人马，带着曹刿迎着齐军就冲上来了。两阵队员扒他们一见面，打不打呀？曹刿就跟鲁庄公站在一辆车里呀，国君不得下令，不能下令啊，先看看齐军的动静。看什么看呢？就听着齐军战阵上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如暴斗啊，杀呀，哇，千军万马压着地皮就要跟怒潮的海水一样就冲过来了。鲁军怎么办呢？曹刿告诉鲁庄公，国军赶快下令队形缩紧，严阵以待，刀矛冲外，咱们谁也不许迎战。您想，这成千上万的人要并排边站着，头里举着盾牌，后边举着长矛，你往前冲吧，你冲不进来啊。一次冲锋之后，哇，齐军退下去，跟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二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怎么样，这回咱还打吗？啊，保持队形不变，还不还手。对，第二次齐军又没冲上来，第三次三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曹先生，这回咱该还手了吧。怎么还摇头啊？再等一等，他再打八通鼓咱才还手。不是，国君，等他这一次冲锋往下撤的时候咱们再打他。那玩意儿行吗？你放心，鲁国的兵士，你瞅我，我看你，支棱耳朵瞪眼睛，都瞅那鲁庄公，心想国君呢，咱跑这儿看来了啊，临出发时候您给我们的动员，有动员这词儿吗？就这意思吧，鼓我们的士气那多么高昂，站着就等着挨打。可是国君不发令，谁也不敢往前冲。就在齐军第三次往下退却的时候，曹刿点了点头，啊，鲁庄公高兴，曹先生，这回咱们可以发兵了，咱们往冲。你等会儿，他站在这车辕上往远处看了看，下令吧。好，鲁庄公一声令下，冲啊，哇，就跟出了笼的猛兽一样，鲁国的兵队是直扑齐军阵前。您想想，这憋了三次窝囊火，这火是越憋越高啊，这么鹰眼杀就把齐军杀了大败，追不追呀？追，现在不能追。鲁庄公又愣了，乘胜追击，乘胜追击呀，曹先生，这都跑了，咱怎么还不追他？带我看一看。啊，不是，这曹刿又站那车辕上了，怎么的？站得高看得远呢，摘着楞楞看了半天，可以追了，此追必胜啊。这一下齐军一败，退出100多里地去，这可真败了。扔在地上的战车、战马、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以代数啊！好家伙，满载而归，鲁国大获全胜，赶回到了都城之中，庆功宴上当着文武的面，鲁庄公这才问曹刿：“曹先生，寡人至今未曾明白，先生何以三鼓而击？高看之后方可追杀呀，你是怎么个意思呀？”哈，说来简单，国君，诸位大人，一鼓而作气，二鼓衰，三鼓而竭，故此三鼓过后才能掩杀。至于我要站在车辕上往远处看一看，才让兵丁上前追杀，那是怕中了齐国的埋伏。齐国毕竟兵精粮足，如果说他撤退的很有章法，那说明路上有伏兵有埋伏。而我一看战车横摆，大旗倒歪，一片狼藉， 我才知道齐国是真败了。

0: 追杀起来就没有危险了。哎呀，鲁庄公听完直拍大腿呀，说得太好了，寡人怎么就没想到呢？得了，吃完这饭您就别走了。不，国君，我那二亩地还没人种，这什么二亩地呀？我分你20亩地，将来我封你高官。曹刿当了大官了，鲁国获了全胜了，可是齐国这仇也记住了。咱们说过，齐桓公是一个霸主啊，这霸主首先得有度量，有胸怀。失败是成功之母，别看这一仗被打败了，但齐桓公一点没有气馁，这就是齐桓公的优点。四海之内，我要当头一位霸主，那就得先试试大伙听不听话。鲁国那不就一个国家吗？春秋初期那个小国好几百呢，几位大的诸侯对我什么态度？对小诸侯有一个引领作用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周庄王病逝，周天子一死，那朝中无天子，将来怎么办呢？抓这机会，齐桓公召开诸侯大会，会盟啊。按说这是天子的活，这不天子归天了吗？齐桓公觉得自己姜氏一族好像在历史渊源上跟周天子有很近的关联，定好地点，我们出钱，我们盖宾馆，我们准备吃喝，大伙来吧。到正日子了，没把齐桓公给气翻了，把管仲找来吧。管先生，咱们这么有实力的一个大国，怎么没人听咱们话呀？你看都谁来了？陈国、蔡国都是小诸侯，那些秦国、晋国、楚国没人搭理咱们，尤其最可恨是这宋国。宋国国君来是来了，这不开会开了半截都不辞而别呀，这不是轻视我吗？管仲说，对呀，谁知道主公您有图王霸之业的雄心呢？你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知道啊？来开会的那都听咱的话了。小国，小国咱们得鼓励，给人钱，给人粮，支援人家自己国家好好过日子，这是恩惠的一面，还有惩罚的一面。惩罚宋国不妥，应该先惩罚鲁国。鲁国不也没来人参加会议吗？鲁国不也没打招呼吗？鲁国不还把咱打败过吗？啊，对对，齐桓公想起来了，那就跟鲁国开仗吧。这鲁国真打不过齐国呀，连败三阵。统兵的大将军叫曹沫，这曹沫就是那曹刿呀。曹刿不是挺会打仗的吗？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曹沫连败三阵。这回再回到鲁国的都城，朝里边那大臣对他是嗤之以鼻呀，吹呀，接着说三痛鼓吗？现在齐国打仗就不打鼓了吗？你接着这三鼓往上冲啊！曹沫佯装没听见。鲁国失败就得隔地求和，把汶阳这个地方隔给了齐国。哎，齐桓公这回高兴了，听话，就是好样子的。那开会吧。又想起来了，就在柯地这个地方要进行齐鲁会盟。柯地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阳谷县这一带，春秋时期这个地方叫柯。在柯地会盟有一个交接仪式。什么仪式啊？鲁庄公得拿着汶阳那个地方的地图献给齐桓公。你给人这块地方拿什么做标志啊？这地图归你了。那地图光是山川地形吗？不，还有好些内容啊，户籍钱粮都有记载。鲁庄公接着信儿了，去不去呀？大伙说去吧。嘿嘿，鲁庄公好像没哭了，怎么呢？只有天子相召，我才应该走出国门呢。没听说同是诸侯，我要听命于他人的道理，而我今天此行却是为了隔地求和，辱没了祖宗哦。说的这鲁庄公都快哭了。此一番寡人柯地会盟， 哪位大夫愿随我同行啊？大伙儿谁也不吭声了。这太危险了，也太羞辱了。你想，这当大臣的都觉得羞辱，那国君心里边能好受吗？主公，末将愿往。哟，谁底气这么足啊？大伙儿这么一看，嘿嘿，又是他，吹牛大王，吹牛大王曹沫。当年论战时候那种本领，到现在大概他又想起来了。鲁庄公一看曹沫，又叹口气，曹将军，你三百余骑居然还不惧怕吗？砰的一下把大伙都说乐了。怎么呢？你有没有脸面呢？脸皮太厚了吧，三次被人打败还敢照亮。曹沫摇了摇头，主公此言差矣，此一番去，曹沫以项上人头担保，一定不辱君命，咱们必有所得。好，鲁庄公就喜欢曹沫这种精神头，人是可以打败的，但人的精神是打不败的。当然鲁庄公没明白这么高度，但他这感觉有。走吧，带着人马就奔了柯地了。赶到这儿这么一看，人家整个齐国军队把这都戒了严了，军队不许进来，我们保护治安，你们就俩人吧。怎么呢？我们国军有命令，只许鲁国一军一臣参加盟誓，多了不让带。鲁庄公心想，得亏我就带他一个来，带俩还在外边等一个，提心吊胆的跟着曹沫就来面见齐桓公了。呵，这齐桓公官架十足，打着官腔来啦，咱们祭祭天地吧。仪式很复杂，乌牛白马，歃血为盟。就在歃血的时候，不是喝那血吗？这碗也举过来了，地图也摆在那儿了，给人家得发誓不能再往回要。就这么个功夫，曹沫打电步腾就冲过来了，一把就抓住了齐桓公的衣袖，砰，由他身上把那短刀就瞪出来了。短刀比匕首长点，比刀小点，往他当胸这么一比，别喊，齐桓公吓一跳，他没想到这位怎么带着凶器上来的，你要干什么？欺我家国君太甚，你应该当着天下人的面，当着三军之面，把汶阳之地归还鲁国，然后两国永修和好。如其不然，你我同赴阴曹。说的这齐桓公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但是他马上就想明白了，这地方归还鲁国不要，而且我与鲁国国君歃血为盟，永世修好啊。他是害怕曹沫吗？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天下诸侯面前树立自己这种言而有信、大度能容的政治形象，要不怎么能成为霸主呢？倒使得这曹沫千载留名啊。后人有诗赞曹沫说，三拜之辱一日洗，千秋侠客首称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 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 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 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

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0: 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膏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膏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膏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膏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膏，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膏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0: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0: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0: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膏，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哎，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0: 啊，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0: 嗯，
5: 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嗯，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5: 要是躺下来，嗯，这个后背要垫2个枕头，
0: 还
5: 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5: 连个50米都

0: 走不了啊，我不敢动啊，哎呀，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了，
1: 啊，
0: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1: 嗯，太高了，
0: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说我这个管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啊。
1: 哦，
0: 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1: 嗯。
0: 组分子也堵了80%。
1: 啊啊！
0: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1: 啊。
0: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1: 嗯、
0: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1: 嗯嗯嗯。
0: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1: 啊！
0: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1: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0: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1: 嗯嗯。
0: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1: 嗯。
0: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1: 哎、嗯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0: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狗啊
1: 啊啊！
0: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啊、这个胡家老狗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1: 嗯、没错，
0: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试试看、
1: 啊、
0: 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1: 啊哈。
0: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狗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1: 嗯嗯嗯。
0: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哎，这个5天下来呢，你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1: 啊啊！
0: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1: 嗯，
0: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1: 嗯，
0: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1: 嗯，
0: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1: 嗯，
0: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嗯嗯嗯。
0: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1: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0: 哎、
1: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0: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1: 啊。
0: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1: 啊。
0: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1: 嗯。
0: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1: 啊啊！
0: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1: 啊，
0: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哎、
0: 嗯、哎，胡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这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膏，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哎。

0: 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0: 啊，
1: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0: 啊，
1: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0: 嗯嗯，
1: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0: 啊，
1: 这个干活又劲了啊，
0: 嗯，
1: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0: 哈哈，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1: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是吧？
1: 嗯
0: 嗯嗯嗯，咱们记住了，胡椒老膏啊，它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1: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呀，让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3: 呀，哎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嘛，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也没切。完了到医院呐，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院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胆呐，人家长息肉了，风湿后来严重，都身体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是像试验品的似的。你说我完事，嗯，然后我就听到你这个，然后我说，哎呀，这胡老师啊说这话呀，非常贴切。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吧。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3个来月了，完了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摆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搁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

0: 罐子拔完是有点血呀，我拔的是那搞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大根就啃下来，一拿一拿就那血栓呐，在那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了，胡老师啊。
1: 嗯，
0: 幸亏碰到你了，我这这一年呢，这最糟的。
1: 嗯，
0: 中国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这慢性病的幸运呐、啊。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
1: 嗯、
0: 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啊。你说，给儿女添麻烦。这管哪地的，就是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人呢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呢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去歪呀。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接、
1: 嗯，
0: 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接，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血压高，我说你、
1: 啊、
0: 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
1: 嗯、
0: 就回家了，回家了那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得着这个宝贝呀，真宝贝呀，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着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1: 啊，
0: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分享你
1: 大的朋友，
0: 完了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银行那边，完了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花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纸，就你们俩先吃。
1: 哦，
0: 嗯，
1: 哎，
0: 反正吃也挺好。
1: 嗯，
0: 嗯，你谢谢胡老啊。
1: 啊，你别客气、
0: 嗯、
1: 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1: 你
0: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然后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
1: 嗯，
0: 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高，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一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了，现在我的脸呐、啊、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啊，脖子这上啊，拔那个罐子印儿啥都好光溜的。嗯，我这挺好，我这。嗯，这都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儿、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1: 你看看，
0: 皮白呀，完还细腻，哎呀，自个儿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啊！哎呀，谢谢。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嗯，
1: 啊，
0: 是有缘呐，
1: 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辛苦了。
1: 好，别客气啊。
3: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1: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3: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1: 好，谢谢您。
3: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
3: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1: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3: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1: 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3: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1: 哎，
3: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1: 啊，
3: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1: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3: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1: 啊，
3: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啊，
3: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3: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1: 啊，
3: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3: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3: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3: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3: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3: 啊，
1: 嗯，
3: 哎，你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3: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3: 他这个胡家老高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嗯，
3: 搁工地上干活，
1: 啊，
3: 啥都能干。
1: 嗯，
3: 啊，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1: 啊，
3: 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
1: 啊，
3: 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1: 啊，
3: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儿。 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二十那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3: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3: 可
1: 是
3: 呗，
1: 是不是？
3: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
3: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3: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椒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椒老膏，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3: 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3: 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我们这是
3: 我们
1: 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3: 对对对，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3: 再见。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

0: 老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

0: 大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1: 先生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
1: 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
0: 嗯，
1: 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三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再加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0: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嗯，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0: 嗯，
1: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0: 嗯，
1: 蒸完了，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是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儿，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的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
0: 哎呀，
1: 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这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元，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元。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元，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像那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啊。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1: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 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二十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
1: 是
0: 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
1: 150克，
0: 对，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0: 没错，
1: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0: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开口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

0: 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一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味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14: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呢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13: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14: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13: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14: 啊？对， 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
13: 嗯。
14: 无意中，夜里晚上十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
13: 哦。
14: 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13: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14: 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们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乌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13: 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14: 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13: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14: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中毒。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乌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乌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稍微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他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13: 那这个乌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14: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窦性心率正常上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心率是不齐的，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
13: 有
14: 影响。对，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实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13: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14: 对，
13: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14: 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基本上第一个24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它确实安全了。
13: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14: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13: 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感谢您的提示。辛苦了，再见。
14: 好，谢谢。
13: 中药是个好东西，但是用不对了也同样会有健康风险。另外一例急诊的病例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张斌大夫所讲述的老爷子治疗风湿服用中药中毒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5: 张大夫这两天遇到了一位突发像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病人的情况，但是查来查去最后发现原来中毒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连线张大夫，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嗯，这个老人家到底怎么了？
16: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就是接到个这样的病人，他是早晨起床以后啊，然后这个猛地站立起来，然后感觉头晕，然后就晕厥了，意识丧失了啊，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然后被家里人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啊，这然后咱们就是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发现他这个病人啊，就是心率偏慢，血压低，然后咱们给他用了相对的这个升压药，对症治疗，然后就进行了，当时就感觉哎这个。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或者是脑血管有问题，然后就把这个心脏脑血管这个方面排查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就是还得找这个疾病的原因啊。
15: 对
16: 啊，
15: 到底怎么回事呢？
16: 然后就相信这个问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史。原来还有什么病啊，用过什么药啊。
15: 对。
16: 这个病人就说啊，就是这段时间我服用这个中药啊，然后就因为这个关节炎关节疼，然后找了一个中医给开的这个中药啊，然后我说你把药方拿过来，然后把家属把方子拿过来一看啊，然后就发现了问题了，他这个方子上面有一味中药叫做这个川乌。对，这个川乌这个药啊，可以使用不恰当的话可以引起这个无头碱中毒。然后他的表现就是啊，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引起这个血压偏低啊，然后咱们就找着这个疾病的原因了，就告诉这患者就是不能再服用这一类的药了。对，然后经过咱们这个输液治疗，然后解毒啊，然后这患者然后会就是安全回家了。就是说呢，就是告诫大家，就是如果要用这些有毒的这些，特别是中药成分要有毒的这些东西，药品呢，一定要在这个专科医生、正规医院的这个指导下服用，不能擅自这个服用，以避免造成那个不必要的麻烦。
15: 但是刚才听您说，他是找的中医，应该也是一个有挂牌营业资格的中医，
16: 不是特别这个正规的吧？这个的药啊，这个要中毒的话，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炮制过程可能有问题的话，就可能引起它这个毒性偏大，或者是它这个用药的剂量，或者和这个用药时间过长，或者用药剂量偏大，都可以引起这个就是它这个毒素的蓄积导致中毒。
15: 所以说找什么样的中医最重要？我们说中医中药是良方，是咱们国家传统医学非常的博大深厚哈。那服务了这么多年，给很多的老百姓健康带来了帮助。但是咱们得看它是什么样的中医开的中药。
16: 对，特别是有毒性的这种中药对，一定要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不知道这款中药有毒啊。
16: 那就是咱们还得要这个用这些药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是吧？
15: 对，
16: 正规的大医院来这个开具这方面的药物。
15: 对，因为随着国家对于中药的发展的重视，还有更多的一些诊所的普及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看中医吃中药还是要考量一下我们要去的场所是否正规、是否权威、是否科学，否则的话吃中药反而会带来一个危害。这两天咱们持续的也在急诊最前线的环节里报道了很多因为这个中药发生一个中毒的事儿，昨天 一起。那在前天我记得周三的时候也有一起是自己在家种香菜哈，里面有曼陀罗的这个也是属于植物的中毒哈。
16: 对，曼陀罗中毒。
15: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事儿看来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在就诊去吃中药找中医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查好对方的资质。好的，谢谢张大夫的提醒，非常的重要，感谢您，再见。
16: 再见。
13: 俗话说呢，是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在使用的时候最好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最好的疗效和最小的副作用。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从初潮到绝经，月经呢会陪伴女性朋友几十年的时间哈、啊。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月经来得早了、迟了，月经量少了、多了，都有可能会引发您的各种担忧。那么月经不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妇产医学博士马慧荣教授讲到，月经是否紊乱要通过期、量、质地三大标准来评判。
17: 看咱们自己的月经啊是不是紊乱，那你得先知道正常的是什么样。先说一下正常的月经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它有好几个面啊、
13: 嗯、
17: 就是
13: 多维度的、
17: 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就是它的周期。什么是月经周期啊？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从这次月经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下一次月经第一天这个期间的时间，那就是一个周期，这是第一个指标啊。那么正常的月经周期呢，它是28天加减7天，所以这也就回答了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了。提前或者是推后个3-5天以后呢，就正常了，这个就不是个大问题，
13: 还在这个周期的合理范围之内。
17: 哎，就是你是在波动，但是你没有出这个正常的范围。
13: 嗯，28加减7天啊。
17: 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指标啊。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行经期，就是从出血的第一天开始到血干净。
13: 嗯，
17: 就是你每次来月经的话，出血第一天一直出了，比如说说6天就干净了，那这个经期就是6天。
13: 嗯，
17: 哎，所以说呢，那么这是第二个指标，这个第二个指标的正常值是2到8天。
13: 哦，2到8天都算正常。
17: 哎，大部分人呢、哦、是3-5天呀，4到6天呀、嗯、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这是第二个指标啊。第三个指标呢就是经量，
13: 嗯，
17: 就是月经的量、
13: 嗯、
17: 就是每次呢你从一开始出血到出完这来一次月经总的血量，这个呢有一个标准，就是20毫升到60毫升之间，大部分人呢其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13: 这个大家伙怎么比较容易的评判呢？这个量的问题。
17: 对呀、啊，其实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用的笔都是那种签字笔，过去是用钢笔水，买用钢笔的话买钢笔水，其实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人
13: 知道、嗯、就知道多少毫升。
17: 哎，他基本上那个钢笔水瓶的那么一小瓶的那个量，但是呢你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大概50-60毫升的话，你像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呢是500毫升的，你就相当于它的1/10，其实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3: 或者说用卫生巾来评判的话，这个
17: 啊，卫生巾的话，这个也不好评判、嗯。为什么呢？有些人只要有一点血，他就换，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是有感觉的，就是你大概来多少的话，是个正常的，每个人自己会有感觉。而且呢，当他出血量很多，慢慢他就贫血了。如果你的月经呢在正常范围内，它不会引起贫血的。
13: 20的话不会太少吗？一整次月经、
17: 啊、
13: 整个才20毫升。
17: 啊、但是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目前啊中医西医妇科的一个共识，它是一个标准，这都是写到教材里边的。所以有些人呢月经有点少，但是呢他这个不影响健康，不影响将来的生殖，可以不太管他，但是你在正常范围内呀、啊、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啊，有的饭量大一些，有的饭量小一些，这个针对他个人是适合的。比如说他就是每次就来30毫升，看着挺少、
13: 嗯、对，
17: 但是人家呢该怀孕的时候能怀孕，该生孩子能生孩子、嗯、啥也不影响，
13: 嗯，
17: 这个呢也属于正常。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要把自己治的呢、
13: 嗯、
17: 月经很多很多这个也不是好事。
13: 第三个量的一个标准，还有其他的标准
17: 啊？除此之外呢、其实从中医角度啊、来分析这个月经的情况，我们一般的就是期量色质。你看期包括周期和经期，量呢就是经量，后边就是颜色、 质地，哎，就是那个颜色呢，正常的应该是暗红色，所以说当出现偏鲜红啊或者偏黑啊，
13: 嗯，
17: 这些那都是有点不正常了。
13: 哦，
17: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你不见得去治它，因为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病，
13: 嗯，
17: 但属于亚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调，
13: 嗯，
17: 对吧？你不见得你非就好像我们走路非掉河里头了你再救，我不等它掉河里我就及时的偏转偏转，然后呢纠正纠正就可以了。哎，然后呢就是质地，质地的话其实就是就是经出的这个血呀，是偏稀还是偏稠，是有血块还是没有血块，对吧？所以它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就是跟自己正常，比如说你自己正常状态下，哎，你是一个标准，是吧？然后呢但是突然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大血块，
13: 有异常，
17: 这肯定是质，这个质地就发生变化了，这个就不正常了。
13: 很多女性朋友啊，一遇到了月经异常呢就慌了神儿。其实不同的人月经周期出血量呢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要有规律。而周期、经期和经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呢都有可能是月经的异常。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当天节目当中马慧荣教授所讲到的中医中药的良方。
17: 哎，就是它分型啊，中医讲究是什么呀？你是月经提前了，但是你是哪种症型啊？你是哪种症型，就是你的病因病机是什么，然后呢我针对这个去给你治，而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我就给你治，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中医讲究呢辨证论治。还有中医一个名词是什么呢？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我们关注的是症而不是病。其实不同的病，你像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人张三月经提前，李四呢月经推后，这俩按说是表现不一样吧？
13: 对，
17: 而且是相反。但是呢当他们的症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治法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导致他们俩的内在机制一样的话，我们治的是那个啊，你的表现不同情况可以有相同的表现，我们就根据那个不同情况去治去，病不同症相同，我们就用相同的方法都会有效。那么我就说一下这个月经先期呢，它包括气虚还有血热，这俩是不一样的啊。气虚，哎，就像我们平常老百姓说，哎呀我就气力不够，
13: 感觉没劲
17: 儿，乏力
13: 是吧？
17: 哎，对，没劲儿的这种属于气虚。气虚因为气呢对血它有统摄的作用，它统摄的作用虚了不足了，那就统不住血了，这个人呢气一虚他就提前出血。所以这种人呢往往是伴随着那种乏力，特别容易疲劳，啥也不想干，话都不想说，而这种人只要稍微一累他就更提前。另外呢这个气虚和气虚它还有不一样的啊，有脾气虚还有肾气虚。还有什么区别呢？统一的来讲都是没有劲儿，但是呢这个脾虚呢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全身的没劲儿，而肾虚呢表现为是腰腿的无力，
13: 就
17: 下肢的无力，哎，对，你像好些人呢就觉得哎呀这腰一弄就酸了不行，
13: 是，
17: 哎，像这种的话这就是偏于肾气虚。所以呢我们将来调理的时候啊，你要理法方药一致，你这个时候呢这理就明确啦，那你就我就去我补气补脾气虚的补脾气，肾气虚的补肾气，然后对应着相应的药，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血热，大家都知道热血沸腾了之后是不是血热了就容易出血呀，是吧？而且这个血呢它是属于液体，就像我们自然界里边这个河流啊，夏天和冬天它的流速是不一样的，冬天流速是慢的，夏天流速是快的，所以说呢血遇寒就走得慢了，遇热呢就走得快了。热症一般呢会引起月经先期，寒症呢会引起月经后期，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选中药，因为中药呢在调经这上面有巨大的优势。很多人呢如果月经先期确实是异常了，你不去治它将来会影响生育问题，一可能怀不上孕，第二可能怀了孕容易流产，
13: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7: 还是要注意。
13: 马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分析两方面，一个气虚，一个这个血热的哈，可能具体它还有不同的分型，有没有一些中药汤剂？这个也是说要辨证，每个人不太一样吗？还是有能在这儿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大家能用起来的这种方子呢？
17: 可以。你看啊，比如说气虚，它是脾气虚，脾气虚的人呢，就是四肢无力，然后呢，大便还稀溏，大便不成形，然后呢。不怎么吃饭肚子也是胀的，越饿越腹胀， 这是脾气虚的特点啊。
15: 嗯，
17: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现成的中成药，其实、
15: 嗯、有中成药。
17: 哎，你像对补中益气丸，
15: 哎，这个药感觉很熟悉，这名字啊。
17: 哎，对，为什么它中气不足啊？
15: 嗯，
17: 你可以直接去药店里头买一些
15: 补中益气丸啊，中成药。
17: 哎，对对对，
15: 嗯，
17: 啊，然后呢就是肾气虚，肾气虚的话，我们也其实也有不少那个
15: 中成
17: 药啊。哎，补肾气的话，有什么五子补肾丸？

0: 内热，那就是肾阴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左归丸、
1: 哦、
0: 如果有肾气虚又有点怕冷，那就是右归丸，
1: 就不同的哈，还得具体。
0: 对呀、
1: 啊、
0: 这就不一样了、
1: 啊嗯、
0: 那血热的话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肝虚血热，
1: 嗯，
0: 就这个人爱发脾气，
1: 哦，
0: 心情总不好，然后呢、
1: 嗯、
0: 月经也提前，脸上还长痘，这种的话我们也有现成的中成药，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单质逍遥丸。
1: 哦，逍遥丸类的啊、哦、
0: 哎，逍遥丸类的、
1: 嗯、
0: 单质呢就加上丹皮质子了，
1: 嗯，
0: 清热除烦的。另外它有一个名字叫加味逍遥丸。
1: 这俩是一个药是吗？
0: 这俩是一个药，它的组成成分是一样的、
1: 哦、嗯，不同名字啊，可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月经提前了，
1: 嗯，
0: 你经常是想吃凉东西，就证明你里头有火了、
1: 嗯、
0: 而且吃了这些凉东西之后呢，
1: 嗯，
0: 还舒服，你还舒服就说明你需要这个
1: 这一类的，吃这个单质逍遥丸、
0: 哎、
1: 加味逍遥丸，
0: 对、
1: 哦、
0: 吃单质逍遥丸加味逍遥丸，
1: 嗯嗯
0: 啊，但是也有另外两个症型的，那个有实热症虚热症的这个，
1: 嗯，
0: 现在的这个中成药吧，大家可以，因为很多药店里头中成药呢它是不全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中医院里头找妇科大夫给你开点药，
1: 哦哦，
0: 你像我们给你配成
1: 嗯
0: 煎剂呀，或者是配的颗粒呀、
1: 嗯、
0: 这个都可以，
1: 就是给大家提示，就是有一些中成药咱们可以自己吃一吃，但是对于这个中药制剂类的还是得到大夫看了之后咱们具体辨证一下再开出来。
0: 对，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他的月经提前三五天，
1: 嗯，
0: 你就大致的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气虚还是血热，
1: 嗯嗯，
0: 如果很容易上火，哎，就是喜欢吃凉东西，吃了之后还不难受，
1: 嗯，
0: 这种就说明它是血热的。
1: 您说的非常明白了，大家伙儿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马老师说的这些症状您来辨一辨，哈哈，简单的来自己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您看看适合哪一种这个中成药，您可以自己先调一调哈，再不行咱们找中医大夫还得面诊来辨证一下哈，具体来给您分分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或者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一些麻烦，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开通1对1的空中问诊服务，在这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本周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教授哈来做客节目。他讲解到有关儿童斜视弱视如何早发现和早治疗。有数据显示，我国3亿多名的儿童当中，大约有1000万人是斜弱视的患者，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庞大的。很多斜弱视儿童的主要表现也是视物不清，与近视的症状啊是十分相似的。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没有得到准确的诊断和规范及时的治疗，造成了永久性的双眼视功能障碍。早期发现孩子的斜视弱视是尤为重要的。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在当天的节目当中柴主任所讲到的斜视的早期表现和症状。
8: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表现出现了以后我们要小心可能是孩子出现斜视了，咱们先说一下斜视的一个典型症状好吗？
9: 斜视呢，我们就是通俗说的这个斜眼儿，我们是指呢一个眼看，就是两个眼嘛，我们的视轴是分离的，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呢它就像没看着你，有可能呢它是向外就是这个黑眼仁向外跑了，也有呢就是黑眼仁向里，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对对眼儿那个呢就是内斜。那么这是从外观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眼位的偏斜。还有一部分斜视的孩子呢，他只是表现比如说歪着头看东西歪着头，从尤其是先天性的这种垂直斜，也可能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是歪头看东西，家长给他摆正了他一会儿又歪过去这个也是一个斜视的孩子有可能出现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呢一部分孩子呢可能容易出现，比如说看出门见太阳光呢他好闭着一个眼怕光闭着一个眼或者是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用眼疲劳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疼啊头疼啊，看书不能持久阅读不能持久或者是呢我在阅读的时候呢容易串行或者看着东西重影看着这个字会重叠在一起这也可能呢有斜视，是斜视的孩子的表现。另外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家长会觉得孩子空间定位不准确，就比如说他拿个东西拿不准总是 拿不到想要拿的东西，或者是走路摔跟头啊什么的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定位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表现还是眼泪的偏斜。一般呢，我们在家多注意孩子，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呢，还是能发现，因为有的孩子他不是一直存在的斜视，他可能是间歇性出现的，所以还是有的时候能暴露出来。
7: 斜视如果不早期干预治疗，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斜视不仅会使双眼的视功能受到影响，考学的时候还报不了这些专业。
9: 这个斜视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原因。比方说有一些，比如家族遗传啊，比如说有一些家里边的家长爸爸是外斜啊，那哎孩子也是外斜，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过程中的双眼一起发育的这个不平衡有关系啊。斜视的这个原因呢，也可能我们在就诊的患者来说，我也可能跟患者的那个家长啊，不能告诉他明确的你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斜视呢，他对双眼的影响还是比较明确的。
8: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说斜视危害的时候，说斜视呢会影响双眼的视觉功能，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双眼视功能。
9: 就是我们两个眼在一起用的时候呢，我们的立体视觉是完善的啊，就是我们看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的 3D 电影啊，尤其是呢我们在从事一些精细作业的时候，我们能分清非常精细的远近啊、深度啊，是在一个平面还是在两个平面，还就是三维立体的这种感觉啊，也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最高级的眼睛，我们人眼高级的这个视觉功能是立体视，那么斜视的孩子呢，他的立体视可能就不够完善，或者是立体视就是缺陷的。
8: 哦，就是说他在这个立体视方面会有先天的，就是在功能方面的一个缺憾，是吧？
9: 对，他因为这个立体视是我们后天慢慢发育起来的，因为斜视的孩子，尤其是发生斜视比较早的孩子，那他这个双眼视功能，尤其是立体视功能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斜视，他这个功能可能就发育的有问题。
8: 那比如说
9: 甚至就没有发育起来，
8: 他会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呢？会影响到哪些能力？
9: 比如说我们在考学升学或者一些就业部门啊，那我们立体视要是如果受影响的，比如说从事一些精细的，比如说我们航天呐、或者是一些参军的呀啊，或者是一些像学医的一些精细的啊，这种专业呢，可能它就受限制啊。再有一个呢，我们最常用最普遍的就是开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立体视，可能我们在路上开的这个车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这个车对你的距离感。
8: 啊，
9: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8: 距离感就是我，比如说要判断就是刹车不刹车，会不会追尾的时候，我就很难判准确的衡量一下前面的车距我到底有多远，我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就能够准确无误的停下来，这就是很要命，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一件事儿了。
9: 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你就可以挡上一个眼看，一只眼看和两只眼看，你看到的你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8: 对，是的，这确实是，这是很直观的。

0: 那斜视通常是两个眼发生，还是一只眼发生，还是这个哪方面的都有？
1: 这个呢是一个眼出现的也有，大多数情况下斜视是双眼的问题啊。有的斜视呢，比如说这个眼睛本身肌肉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支配的问题，可能只累积一个眼。但是一种我们因为在临床上我们最多见的这种共同性的斜视，比如说共同性的内斜视或共同性的外斜视，大多数呢这都是双眼的问题啊。平常呢可能孩子往往暴露出一个眼的斜视，家长就比如说家长来带孩子看病的时候，他说我这孩子就是右眼斜，但是我们通过检查我们看到他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用的眼，也就是我们的主导眼，我们在用左眼的时候右眼可能出现偏斜了，那么我们要如果让他用左眼注视的时候呢，右眼也会出现偏斜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双眼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球运动是双眼一起协同运动的，所以甭管这个斜视是经常出现在一个眼还是单纯它累积这一个眼的肌肉，那我们实际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双眼的问题。
0: 在生活当中，当医生告知孩子发生弱视时，有一些家长朋友常常是一脸茫然。什么是弱视？弱视能治疗吗？如何尽早发现孩子的弱视症状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早发现孩子的弱视情况。那对于弱视这些原因，其实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大人呢可能需要储备的知识程度也很高。那您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判定孩子视力发展是正常的，或者是说能够及早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属于弱视，这有什么简单的判定方法吗？
1: 其实对于上幼儿园的或者是上学的孩子来说，定期的这种眼睛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度的筛查其实是很有必要的。那么通过这个筛查呢，我们能够查出很大一部分弱视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能够发现两个眼的屈光度有差距，或者是高度的屈光不正啊，或者现在有一些的筛查仪呢也能发现眼位的异常啊。所以对于相对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呢，每年给孩子进行眼部的体检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说的三岁之前的孩子啊，尤其是生后一岁之内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这孩子他的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那么家长呢可以呢简单的有一些判断。比如说呢对于出生后一个月之内的新生儿，那我们如果拿一个红色的球在宝宝眼前移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小宝宝会对这个红球会有反应啊。如果要是说拿一个比较拿一个这个物体呢突然一进到这个宝宝眼前啊，有可能呢会引起这个眨眼的反射啊。这个呢一般这种正常的反射呢会出现在生后两个月左右。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三个月以后呢他就可以能盯住一个东西，或者是呢跟着你，比如说我们拿着一个玩具在他眼前，不是那种有声音的啊，有声音的他可能是追的声音啊，那我们拿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这种玩具在他眼前呢移动，那么孩子呢可能呢会眼睛会跟着你这个物体去找，
0: 对
1: 啊，这叫追随啊，这个追随运动，他就说明他能看到，那么在对大一点的小孩来说呢，我们还可以试一试，就是给他交替遮盖着看一看两个眼的视力有没有差距。比如说这孩子在玩的时候呢，你给他挡上一个眼，他还正常玩，说明我挡上这个眼，我留着暴露的这个眼呢，我的视力呢，可能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视力低下，我还能正常玩。如果我挡上另外一个眼，他就不让你挡，他总拿手去掉你这个遮盖，那就说明我现在给他遮上的那个是个好眼，留下的这个没遮盖的这眼可能是视力不好了啊。那可能呢这个呢我们从这个宝宝的这个

0: 生下来就歪头的，我们希望呢他尽早做手术。如果是因为眼睛引起的这个歪头啊，大多数呢是因为眼睛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个眼肌的麻痹造成的垂直斜视。那这样的这个歪头呢，我们希望孩子尽早的手术啊，尽早的呢使头位摆正，不至于引起孩子双眼视功能的发育异常，也不至于引起孩子面部或骨骼的发育的不对称。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内斜的孩子啊，那内斜的孩子呢，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是通过泛瞳验光以后佩戴眼镜是可以矫正的，也就是说戴上眼镜以后就不斜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让孩子坚持着戴眼镜。那戴着眼镜的同时呢，我们双眼的视功能也是可以正常发育的。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他戴了眼镜以后呢，哎，我这个显对对眼啊显轻，但是还没有完全能调整过来，也就是说眼镜只调整了一部分，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眼镜调不了的，我们可能得需要手术治疗。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戴眼镜不能解决的，比如说一些外斜视啊，尤其比较多见的是间歇性的外斜视，那我们可能呢也是要通过手术治疗。至于这个手术的时机呢，我们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啊，这个呢是根据孩子眼位偏斜的程度，以及偏斜发生的早晚，以及他双眼视功能的发育的程度、损害的程度来决定的。
1: 嗯，那具体呢还是因人而异哈。那最小几岁就可以做了？那做的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把那块肌肉切一下，让它不要再牵扯，是究竟是怎么纠正的呢？
0: 最小的孩子呢，可能生后几个月啊，尤其是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的啊，很大角度的内斜视，那我们可能最早的那有的呢，可能生后一岁甚至两岁之内啊，我们就要给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因为我们这个儿童他的这个双眼视觉，他的视觉的发育呢是有一个视觉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在三岁之前啊。那么很严重很明显的这种斜视呢，眼位的偏斜呢，一定会造成孩子双眼视觉发育的异常，所以这个呢是尽早的手术啊。歪头的孩子也是要尽早。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呢是生下来，比如说我四五岁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斜，而且这个斜视呢又是一个间歇性的，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专业医生的判断来决定什么时候进行手术治疗。
1: 不是说一刀切越早越好，而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区别对待。所以说专业的叫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儿要找专业的人来裁定，那对于中西来讲都是一个道理。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明天呢，周日是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大家讲解有关神经肌肉病康复和护理的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来预约特需门诊，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给我们留言。在这也提示大家，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在每个周六我们会把一周节目的精彩内容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内容，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联络我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山河湖海，恩泽万物，燕赵大地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宴席作为饮食技艺与礼仪的精华合集，是美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体现。

0: 从古至今伴随着重要节日事件而出现。河北地大物博，历来是慷慨豪迈的盛情之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推陈出新，打造与众不同的宴席。每一席盛宴都有其仪轨讲究，风俭有度，融合多样。燕赵盛宴，这是河北人感恩天地的态度，更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仪式。白洋淀，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上有九河，下通大海，物产丰饶，素有华北明珠之称。河甸沟壕纵横相连，洼地连片，水村园田星罗棋布。水生万物，靠水吃水，当地人遵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河之清香、水之甘醇、味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追溯白洋淀背后的美食文化，人们会把目光聚焦到当地流传300多年的圈头婚宴大席上。相传清朝康熙皇帝曾在圈头设立行宫，讲究仪轨的皇家菜品对当地传统婚宴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当地水乡人办婚事时招待尊贵客人都会采用婚宴大席。虽是宴席，也能丰俭由人，人们可根据自家经济条件选择48席、8八席、10大碗席和12八席等不同标准。白露早，霜降迟，打鱼回家正当时。陈爱军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代表性传承人，地道的水乡汉子，尤其擅长以白洋淀的食材来烹制各式美味。一大早，他就撑着船钻进店里。今天，圈头老家的亲戚结婚，他要献上自己最拿手的婚宴大席，必须先去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这鱼多肥呀！
0: 白洋淀鱼虾满仓，圆鱼、鲫鱼、草鱼、黑鱼等等种类繁多。今天的婚宴规格很高，主家人选择了婚宴大席中的8八席，由16种干点、8道凉菜和8套大件组成，总共864道菜。每套大件由一个头菜、2个蒸碗、4个炒菜组成，每道菜都有如意讲究。婚宴大席繁杂，从早晨5点准备到8点正式起火，10多个人得做1个上午。热菜是重头戏，寓意年年有余的白洋淀炖大鱼更是重头戏里的华彩乐章。传统大铁锅，新鲜大鲤鱼，鱼背改刀，下热油炒香调料，下料酒和醋去腥提鲜，小火慢炖，不停浇汁。烧的是白洋淀干芦苇，煮的是白洋淀活水，这样的炖鱼浑然天成，口味鲜香醇厚，汁多滑嫩味美。锅塔鱼盒是别具一格的菜肴，脱胎于白洋淀炒鱼片，又受河北饺子启发，将年年有余和团圆和美融为一体。黑鱼先片成薄片，每片拆成2个不断的单片，像极了一张饺子皮，再将猪肉馅包好，挂鸡蛋糊，炸至金黄，美妙组合叠变成色香味美的鱼盒，既保留原来的鲜味，又增加了新口感。熬白洋淀小虾米鱼看似简单，却颇费功夫，因小鱼小虾补了

0: 繁琐，又受季节限制，导致食材稀缺。热油将辣椒、葱姜、蒜炒香，加入佐料调味，放入鲜活的小鱼小虾，将事先用猪肘子、鸭子炖制的鲜汤调好，注入其中，熬40分钟以上，收汁后放入香油即可。吃着鲜嫩可口，满口清香。圈头婚宴虽属乡野民俗，却受精细饮食文化影响而极具仪式感。光看菜名就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福寿双全等吉祥寓意，再看口味更涵盖了酸甜鲜辣咸等诸多味道。吉时已到，婚宴大席开始，新郎新娘双方长辈按照辈分入席，每桌20人。上菜也有讲究，要按照四干、四鲜、四点、四蜜饯、凉菜、热菜、鲜汤的顺序成套上桌，而每套大件头菜和配菜的食材还要保持一致，既是物产丰饶的证明，也是主家待客的诚挚。席间，很多长辈都曾是陈爱军的老师，对他在学习传统婚宴大席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助力。婚宴大席流传菜品繁多，还有许多没有挖掘出来，一些面临着失传。从10年前开始，陈爱军就一直在坚持挖掘整理婚宴资料，一有空他就走访圈头的每个村子，拜访老辈人，沟通交流，查阅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入册，带领徒弟们反复操练烹制菜品，希望把沉寂多年的婚宴大席尽力挖掘出来。至今已恢复了520多道白洋淀婚宴菜品，数量比满汉全席还多。在陈爱军心底，只有记得住乡愁，守得住根源，才是对家乡美食文化的热爱，希望看到的未来。一方水养一方人，水乡烟火气留住了人间至味。一席佳肴盛宴，传承经典风味，不断惊艳世人，如同这白洋淀的水一样，世代流转，生生不息。白洋淀水乡的圈头婚宴大席传承经典，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有种普通食材正通过集体创作升华为一席华丽的特色宴。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地处滹沱河畔，山川秀美，水质甘甜，这里制作豆腐的工艺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人称古月豆腐。李三波是古月李记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能把这块小小的豆腐做好，李家几代人兢兢业业地钻研着，精选当地山里颗粒饱满的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及多种维生素，选用地下深层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120多次的人工挤压，用细萝卜将豆渣与豆浆彻底分开，是和现代工艺最大的区别。经过40多分钟才能出锅点卤，点豆腐要花3个小时，分6次点，这样做出的豆腐比一次点卤成型的豆腐更爽滑，口感更好。用石块压上静置10几个小时，使豆腐的硬度和弹性达到最佳状态。古月豆腐洁白如玉，细嫩爽口，劲道有力，入口微甜，豆香四溢。
1: 市里有个朋友，他吃了咱的豆腐不灵，拿下租个豆腐样来，

0: 你倒多好，你这豆腐倒行了，豆腐也是娘家厨师的事。让古越豆腐走出家乡，上了更高的席面，是李三波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要在家乡传统豆腐菜品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创作与创新。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明确支持， 但李三波还是决定和朋友放手尝试。孔润长，饮食文化学者，多年来潜心研究河北饮食文化，他就是李三波提起的那位要一起做豆腐宴的朋友。两人合计的从本地着手，结合河北特色食材与古越豆腐融合，依托家乡流传的豆腐菜品传统做法，融合打造这次 豆腐盛宴。百坡湖是平山县最大的淡水湖，离古越镇只有两三公里。这不错，
1: 这都是咱百坡湖里的野生鱼。
0: 平山水渣沟腌肉选自本地的黑猪肉，经老汤煮制，丰潭一年以上，香而不腻，嚼劲十足，是平山当地知名的特色美食。 经过多地探访和调查后，两人对各种与豆腐的搭配食材分别确认。从民间饮食上升到主题盛宴，美食美器必不可少。
2: 这是咱百坡湖里的鱼，
3: 对，百坡湖鱼炖豆腐。
0: 鱼肉的鲜美与豆腐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使鱼的鲜味慢慢地沁入到豆腐之中， 能使蛋白质达到互补的作用。顶汤虫草古越豆腐则首选百坡湖里的野生大鲤鱼，掐头去骨，将鱼肉与古越豆腐剁成泥状，加上蛋清搅和成馅儿，搓成大小一致的丸子入水汆熟， 再将鱼头、鱼骨与虫草花小火慢炖45分钟，直至汤色奶白。鱼丸与茶具结合，美味与诗意相融，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境。做豆腐宴绝非易事， 除了菜品创新，更要追求菜系成型，大家绞尽脑汁，一度陷入创作瓶颈。除了食材搭配之外，为了体现豆腐菜式的千变万化，厨师们在刀法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把豆腐切成手心大小的方块，镰刀切片，厚度约 0.5厘米， 形似盛放菊花，将其挂糊油炸， 橙汁勾芡浇在豆腐上，这就是神形兼备以假乱真的菊花豆腐。太行山区水渣沟腌肉与植物肉豆腐形色协调，荤素搭配，双肉相融，味美醇香。普通的一块豆腐经过煎、炒、汆、炸、炖， 色香味形俱全，创造出了既营养又具有浓郁地域风采的味觉盛宴。经过一番妙手打造，古越豆腐宴已有四凉、六热、一尾菜、一小吃、四主食。经典菜品雀巢脆豆腐、富贵石榴包、孔雀开屏、金汤豆花等， 无论从造型塑造还是色彩搭配，都寓意着富贵多多、吉祥平安的美意。宴席中间点睛之处，以太行山水与赵州桥名胜古迹为主题造型，精工细雕，相辅相成，给一席豆腐盛宴赋予超凡脱俗、诗画般的文化品质。 一道道美食背后，是李三波对家乡真挚的热爱。经过与美食家们的合作，把家乡的古越豆腐品牌推广得更好更远。一招手艺一道鲜，一块豆腐一份情，这是智慧的点化。

更是饮食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热爱，对食材的探索，那是作为美食文化创造者一生坚持要走的路。平山的古越豆腐宴融合创新，在不远的沧州河间，当地人物尽其用，开发出了特色新颖的全驴宴。沧州河间，古称瀛洲，是一座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地处京南交通要道，明代以后是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枢纽，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作为重要交通驿处的驴在当地大量集中，各色驴肉美食也逐渐应运而生。河间驴肉入菜最早可追溯到盛唐时期。沧州人尚武，性格豪爽，宴请颇多，促进了各类宴席的发展。风味独特、别具一格的全驴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盛宴。高建民钻研驴肉20多年，不断改良创新，是制作全驴宴的高手。过几天有几位外地同行到访，高建民决定亲自上阵，做一桌全驴宴招待老友。一桌好菜，三分靠手艺，七分靠材料，选一头好驴是全驴宴关键。高建民选驴要求20-40岁之间农家干活的驴，这种驴肉质紧实，肉香浓郁，是制作全驴宴的上好食材。2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凭借驴的牙齿和身上干农活时农具留下的梅花印，就能判断驴的年龄和产肉率。牲畜交易还用一种业界流传的名为捅绣绣的方法来商量，双方在衣袖里相互用首饰讨价还价。区别于普通全驴宴的一锅卤制分盘上桌，高建民的全驴宴推陈出新，更加精细讲究。根据驴身上部位的不同，因材施料，合理搭配，运用多种技艺，将食材本身的特点发挥到极致。30年来，高建民四处走访学习，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国宴大师魏金亭，拜其为师，系统学习烹饪技法，应用于驴肉菜品的创新。高建民最得意的创新菜就是全丝驴胶。驴皮本身有强烈异味，一直以来很难入菜。高建民迎难而上，创造性的结合宫廷驴皮处理技法，用烫、烧、擦三种方法不断重复，将驴皮的异味彻底去除，才让这种边角料成为了宴席的主角。精益求精是创新的秘诀。烹饪时，先用老母鸡、老鸭、肘子、肋排，小火吊汤8小时，熬出细腻厚重的高汤。快刀将驴皮从中间一分为二，晶莹剔透，切成细丝，放于高汤之中熬煮。待胶原蛋白溶解，汤汁逐渐浓稠之际，将13种食材切成与驴皮丝形制统一的细丝，放入锅中。驴蹄筋丝能无形中为汤汁提供丰富的口感，但要把坚韧的蹄筋先切成薄片，再切成丝，却是对刀工的严格考验。以包制羹汤的方法来做一道汁浓味厚、色泽金黄、鲜香浓郁的驴胶，这道富有创新的菜肴诚意满满。如果说全丝驴胶是全驴宴的精华，那么各色的驴肉美食则撑起了宴席的场面。融合驴前胸肉、驴肚、青豆等炖煮，制成罗汉肚，口味纯正。驴皮、驴肉等经调味煮制，冻制成晶莹剔透。

0: 的水晶驴肉都是高建民特制的驴肉好菜。驴的软肋和硬肋之间的连接部，肥瘦相间，不柴不老，被称为子盖。一头驴身上只产2至4斤，非常珍贵。精选10几种名贵香料，严格比例熬成酱汤，将驴子盖放入酱汤之中，微烤4个小时，酱味深入肌底。炖好的驴子盖裹上鸡蛋糊炸制，迅速将卤香味升华锁牢。出锅切片，口感细嫩，纹理分明，肥瘦筋皮兼而有之。最妙的吃法是结合传统驴肉火烧的做法，将滚热喷香的驴子盖加入表皮黄金焦脆、内里松软清香的火烧中，驴子盖配火烧，这种改良创新可谓是驴肉火烧的最高级版本。同行来访，高建民拿出了刚研发好的新菜，请对方品尝。
1: 这蹄筋儿，
2: 不对，
1: 这是烧驴蹄黄，这一个驴就4个蹄儿，得用压力把它这个压出来。
0: 过去人们总将驴蹄扔掉，高建民靠自己的手艺实现了变废为宝，将蹄黄汆烫8遍，去除异味，在高汤中熬煮2个小时，同海参一起炒制。为了研究全驴宴，他阅读了大量厨界前辈的著作，坐下的笔记足有40多本。开席6道凉菜同时上桌，高建民在传统宴席基础上推陈出新，全丝驴胶和驴子盖两者结合，为宴席打开热闹的新局面。色彩上，全驴宴追求明亮爽快，突出食材本身的特点，运用炖、炒、浸、烧、炸、煮等多种技艺，把一头驴从头吃到尾。宴席是见证情谊的仪式，做宴席却是方寸之间的舞蹈，可谓是一步一重山。民间俗语说驴肉上不了大宴席，高建民却从一个驴肉火烧做到了一桌全驴宴，不仅提升了品相口感，更注重营养搭配。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一席创新的全驴宴不仅解馋，更能给人以身心的慰藉。物尽其用，不浪费每一种食材，这是感恩天地的态度；人尽其才，不辜负每一段岁月，这是诚实活着的法则。燕赵盛宴是诚意满满的用心之作。白洋淀圈头婚宴大席，追根溯源，蝶变重生，见证了水乡的时代变迁。平山古越豆腐宴敢为人先，精进发展了家乡味道。沧州河间全驴宴融会创新，开创了驴肉宴席新篇。盛宴即是盛世表征，饮食已入小康之道。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22条：关爱青少年和女性生殖健康，选择安全适宜的避孕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保护生育能力。育龄男女应增强性健康和性安全意识，预防生殖系统疾病。如短期内没有生育意愿，可在医生指导下采取避孕措施，减少非意愿妊娠和流产发生，保护生育能力。已育夫妇提倡使用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等高效避孕方法。无继续生育意愿者，可采取绝育术等永。

0: 安全期避孕和体外排精等方法避孕效果不可靠，不建议作为常规避孕方法。一旦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且无生育意愿，应该尽早采取紧急避孕措施。紧急避孕不能替代常规避孕，仅对本次无保护性行为有作用。 发生非意愿妊娠需要人工流产时，应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自行堕胎、非法人工流产会造成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反复的人工流产会增加生殖道感染、大出血的风险，甚至发生宫腔粘连、继发不孕等疾病或不良结局，严重影响女性健康。 男性作为性伴侣，在计划生育、避免意外妊娠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杜绝违背女性意愿的性行为，尊重和维护女性生殖健康权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清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
1: 会慢慢绽放。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是难得的味觉记忆，能给人带来愉悦与幸福感。无论树上的果实还是田间的粮食，都来自于天地所赐。人们用智慧提炼那些难得的香甜滋味，花心思制成各种甜蜜味道，不仅是为生活增色，更是慰藉身心。大河之北从来深谙苦尽甘来的秘密，造就一方香甜味道。在廊坊市文安县大清河畔，有座千年古镇苏桥镇，曾是保定府到天津卫之间最重要的水路码头之一。南北商贸交融碰撞，为古镇留下难得的香甜味道。当地流传一种甜糕点，以枣泥为馅，形状扁圆，芝麻盖顶，香甜酥脆，却名叫一品烧饼。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苏桥时，品尝到这种糕点，赞不绝口，询问其名，当地人称油炸小火烧，乾隆听后遂赐名一品烧饼。一品是古代最大的官职，也象征是对糕点最好的赞誉。眼前这位熟练耍飞叉兵器的年轻人叫狄增涛，他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桥飞叉传承人，又是狄家糕点第五代传承人。苏桥狄家传统糕点传承一品烧饼制作技艺已100多年，由先祖狄兴权始创于1886年，名曰庆元成号，以制作糕点为生。狄家一品烧饼特别之处，一直以油纸包裹，麻绳捆之，呈金字塔形状。这种简单怀旧风格是几倍不变的经典包装。如今糕点包装款式新颖，馅料丰富，吸引很多年轻人。他看着自家传统包装，甚是着急。狄松涛对于一品烧饼包装及口味提升的想法，其实心里已经酝酿很久。
1: 啊，不行不行不行，100多年的糕点说换就换呀！
0: 狄松涛从小跟随父亲狄荣强习武，父亲一直教育他要敢于挑战创新，但这次父亲的坚决反对让他困惑不已。年轻的他还不能深刻理解父亲的心思，一品烧饼传承的意义。狄家一品烧饼遵守传统的百年工艺，一直沿用的核心馅料红枣为知名的沧州金丝小枣，其色泽鲜红，含糖量高，富含蛋白质、钙、铁及多种维生素，晾干后剥开有金丝可以清晰看到，由果胶质和糖组成的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故称金丝小枣。
2: 谢谢，你们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写作业去吗？
1: 别去，提起小学做一品烧饼，为嘛不叫他做呀？是不是？想当年你也是这么干学的。
0: 狄家的传统就是一品烧饼学习从儿时抓起，这是不变的规矩。此刻父亲狄荣强其实就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狄宗涛，一品烧饼在狄家的分量。一品烧饼和面颇具讲究，需准备2块面，水油皮和油酥面，水和油按一定比例调和，放入面粉反复揉搓数百次，全凭新手结合的经验才能揉出劲道的水油皮。精细猪油和面方成油酥，兜酥，将油酥包裹在水油皮中，揉中带刚，张弛有度，擀成薄皮，卷成圆筒状。 油酥被水油皮层层隔离，形成多层，保证一品烧饼酥松有层次。熬馅儿费时费力，四小时后小枣才能熬成色泽棕红、粘稠细腻的枣泥。兜馅儿讲究手法娴熟，双手默契配合旋转面皮，轻压保持3厘米左右，芝麻提香塑形。烘烤是关键，上火190摄氏度，下火200摄氏度，经过时间的历练，温度的考验，颜色越发鲜艳金黄，变换为外酥内软的美味。
2: 给家里人尝尝，咱这儿一品烧饼挺好吗？
0: 枣泥糖心蛋黄一般，绵软细腻，甜软酥松，当地人从小就吃的家乡糕点，满足舌尖味蕾，更是心中甜蜜记忆。忙碌之余，狄松涛不忘琢磨包装的事，想着怎么与父亲进一步深入沟通。狄荣强对儿子提出改变一品烧饼的事情一直记在心上，记挂传统二字，当然要秉承祖制，继承传统。
1: 叫你爸爸那个尝尝去啊。
2: 嗯，不错，挺好，
1: 比你爸爸当时那阵做的好吃。
0: 此时狄松涛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包装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住传统。狄荣强深知儿子的性格，通过这种言传身教，让狄松涛进一步明白一品烧饼传承坚守的责任。多年来，狄家一直坚持纯手工现做现卖，这样能保持最新鲜的口感。狄家一品烧饼跨越百年，守候每一口香甜，才下舌尖，又上心间。香甜的味道，这是对品质的坚守，用甜蜜慰藉心灵，用简单朴实传承家乡味道，给人们留下共同的记忆。燕赵之地还有一种古老的民间甜品，其甜味就来自于田野中的粮食精华，它的出现预示着甜蜜的春节就要开始了。23糖瓜粘，灶王爷要上天。在北方的民谣里，腊月23又称小年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扫尘、吃灶糖的日子。糖瓜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早在近代《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当时称为焦芽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写道：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焦芽糖。在唐朝，它已与美酒一样成了春节期间必备的佳品。邢台市南河区史兆乡果寨村，当地处于济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北方少糖，人们就地取材熬制糖瓜，鼎盛时期几乎家家都做，是有名的糖瓜村，制作手艺已传承数百年。李雪曾15岁开始学做糖瓜，迄今40余年，当地做糖瓜的带头人。糖瓜工艺繁复，10几道工序全部需手工完成，精选当地小麦和玉米面粉，小麦浸泡1天，2-3天即可发出2厘米的麦芽，麦芽充分碾碎，使其产生更多的糖分。蒸煮是原料糖化的前提，玉米粉与麦芽混合均匀，水温保持在70度左右，静待时间慢慢发酵，产生糖浆。去掉玉米、麦芽等杂质，保证糖水精细。 每年这一天，召集老伙计们一起做糖瓜，是李雪曾雷打不动的任务。当地做的糖瓜分为椭圆形和长圆筒形。近年来，老李以做长圆筒形芝麻糖瓜为主，其色泽晶明白亮，麻香浓郁，香甜酥脆。早起做糖瓜是当地留下的传统习俗。炒糖，李雪曾和兄弟们轮番上阵，搅拌一刻不息，防止焦糊，数小时才能熬制粘稠。随着水分蒸发，粘稠度变高，当糖稀变白，即成黄糖。快速舀糖，放入户外冷却至不软不硬，即可开始制糖。冬季屋外零摄氏度左右，此时屋内温度却要求30摄氏度左右，才能保证糖条制作。做糖瓜需7-8个人密切配合才行。黄糖被缠在木头桩上拉成长条状，如此反复10多次。扭转扭转成为拔糖。

0: 使黄糖口感更加酥脆劲道，此过程十分考验耐力。将糖条捋得均匀顺滑细腻，进一步塑形。糖条对折七八次，上下合缝，形成一个中空糖管。
1: 趁软度适中之时，迅速拉成细长状，以保证糖条出孔率最佳。没有十年八年功夫，达不到。
2: 这转动，它本来不能丢，这上面留下来这个手艺，这。
0: 两人一组在屋外，糖条鱼贯而出。 屋内热，屋外冷，在温度强烈作用下，糖条再次拉伸，迅速凝固，更易保证内部凝结微小气泡。此时，酥脆度最佳。雪白的糖瓜还需再次蒸汽加湿，利于粘粘芝麻。
1: 撒满油亮饱满的白芝麻，讲究芝麻沾满不漏皮，两端封口不漏馅，外皮均匀，长短一致。头十几年的多，现在哎呀，也保留不过一家两家的了。这米做了这个，这年轻人现在这个费劲，不挣钱了。传统制作费时费力。
0: 想到今后糖瓜手艺的发展问题，李雪曾也是忧心忡忡。传统糖瓜品种单一，而年俗的味道也在变淡。像李雪曾这样的家庭作坊越来越少，她也在担心手艺会失传。每次做完糖瓜，李雪曾都会和大家伙分享。时光流逝。 糖瓜味道没变，但儿时的伙伴都已年过半百，大家依然坚持守护着儿时的记忆，是最甜蜜的时刻。吃糖瓜是习俗，更是一种生活仪式，家家以甜为美。对他来说，这不光是一门手艺，还是他夜以继日对糖瓜的坚守与热爱。 香甜的味道带着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如今，人们无论在哪里，依然是内心久久的牵挂。不同于平原地区，人们用勤劳智慧去量制糖。在太行山燕山交汇之处，当地人采山野之果，亦有制作酸甜之法。 张家口市玉县，一座千年历史古城，积淀了深厚的饮食文化，民间流传小吃花样繁多。其中，家喻户晓的甜糊糊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儿时味道。甜糊糊嘞！江姐。 在古镇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甜糊糊，由于手艺地道，深受人们喜爱。甜糊糊外形好似一块玛瑙，有偏甜或酸两种口味，酸甜可口，细腻爽滑，营养又美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是很多玉县人的童年回忆。玉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夏季凉爽。 秋季气候多变，立体气候明显，孕育了上好的山野食材。太行山深处生长野生黑枣，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素有“营养仓库”之称。玉县是人用性之乡，性甘味甜质软，富含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 人们对甜的渴望就地取材，以黑枣、杏干为原料，纯天然手工制成，食材营养价值极高，代代传承下来。泡好一晚上的黑枣和杏干，用一大捆筷子大头朝下攥入，将其砸烂。

活丰富，江姐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但古城的街头巷尾常常听到甜糊糊来的吆喝声。夜晚，人们来玉县旅游，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再吃上一碗酸甜可口的甜糊糊，成为人们来此的必要体验。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江姐顾不上休息，她需要把第二天出摊的食材提前准备好。她像是拧足了劲儿的发条一样，为了家操劳忙碌着。人们常说苦尽甘来，似乎正道出了甜蜜的根本，那是对所有人辛苦付出的最好慰藉。在渤海之滨，还有一种种植2000多年的酸甜美味。渤海湾的燕山鱼麦是中国最早的山楂产地之一，秦皇岛茶棚乡南山村就位于燕山脚下。这里多缓坡丘陵，弱酸性蓬松沙性土壤，富含铁、硅、钙等矿物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秋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淀，造就了这里山楂的优良品质。山楂又名山里红，果肉酸甜，生津解渴，健胃消食，早在秦汉古书《尔雅》中便有此物记载，东晋时代便已入药使用，是药食同源植物。抚宁区山楂种植历史悠久，野生山楂成片，因果肉紧实，铁元素含量高，称之为铁山楂，主要用于入药和生产果丹皮。自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大量种植这种山楂。李云平，茶棚乡南山村人，从小在山楂树下长大，种山楂30多年，是村里山楂种植带头人。每到山楂收获季节，火红的山楂便在父母手中变成各种酸甜美食。冰糖葫芦是北方人最喜爱的吃法，用糖熬山楂的做法相传起源于宋朝宋光宗绍熙年间。山楂去核，竹签穿起，文火熬糖，在滚烫的冰糖锡中翻滚一遍，一串串色泽艳红，晶莹剔透，冰糖酥脆，果肉绵软，味蕾大开。简单朴实的山楂罐头是年年都要封存的酸甜之味，是山里人一代代珍藏的儿时甜蜜记忆。南山村最初种植的是铁山楂，这种山楂产量低，个头小，果肉薄，已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口味需求。李云平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外出考察，最终看中了果大、肉厚、耐储存、产量高的大金星，想和大伙一起种植。山区相对封闭，不易接受新鲜事物，村民看不到实际效果，心里都没底，这给当时向大家推广大金星的李云平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乡串户，一次次的说服，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动。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李云平率先栽种起了大金星，利用自己掌握的栽培技术，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新品种的管理中。寒暑交替，在李云平不懈的努力之下，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培育，大金星获得了丰收。看得见的收获最动人心，南山村村民逐渐加入到了种植大金星的队伍中去。如今大金星这种口味更好的山楂已在南山村广泛分布，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多的山楂则被运往大山之外。

在李云平带动下，山楂每年都销售一空。村民与众多大型山楂加工企业合作，在家门口收入就能年年递增。大金星山楂糖分极高，果胶与植物色素丰富，含有多种有机酸，适合加工成各种山楂制品，尤其是宜榨果汁，口感酸甜爽滑，色泽红艳鲜亮，是纯天然的健康饮品。还被制作成山楂糕、山楂片、山楂球、山楂干等风味各异的酸甜美食。现在南山村山楂种植面积约2000亩，年产量达120万斤。每年10月份，这里山楂节如约而至，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山村沸腾起来，淹没在欢笑与喜庆之中。燕山脚下，自然馈赠。李云平和大伙儿用勤劳双手感恩着燕山的慷慨赐予，把坚韧朴实的性格融入到漫山遍野的火红之中，汇聚成浓郁的香甜之味，流向千家。

北方乡野的甘甜之味，自有一种民间智慧。一品烧饼熬制的是一辈辈对甜蜜的坚守与追求，糖瓜拉扯的是时时牵挂的儿时记忆与味道，甜糊糊粘连的是亲人之间的温情与美好，山楂栽种的是对生活的希望与感恩，香甜味道承载人们幸福回忆，慰藉思乡之情，不负时光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90岁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 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

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

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
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呼家老膏或者想吃呼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膏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
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
您看看您身边

0: 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房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

0: 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呢是南京的听众啊。
4: 哦。
5: 哎，我姓李啊，今年呢68岁了啊。
4: 啊。
5: 我听你的节目呢也有很长时间了。
4: 嗯。
5: 哎，从我听节目的第一天起啊，我就一直听到现在，每天都离不了啊。
4: 嗯
5: 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有您啊，没有胡家老高，就没有我今天了啊。哈哈，
4: 嗯，
5: 我这个病啊，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所以我呢非常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哎，是的，是的。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
5: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4: 嗯，
5: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4: 嗯，
5: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4: 啊，
5: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4: 嗯，
5: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4: 嗯，
5: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
4: 嗯，
5: 难受得很。
4: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嗯，
5: 哎，2019年吧，我又回犯病，啊，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4: 嗯。
5: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4: 嗯，因为
5: 要是躺，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还有盖个被子都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4: 嗯，
5: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4: 嗯，
5: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4: 啊，
5: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4: 嗯，太高了。
5: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4: 啊，
5: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4: 啊。哦，
5: 是急性的心梗，
4: 嗯，
5: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
4: 嗯，
5: 组分子也堵了80%。
4: 啊啊！
5: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4: 啊！
5: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4: 嗯，
5: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4: 嗯嗯嗯，
5: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了一些药就回来了哈，
4: 啊。啊，
5: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啊，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4: 嗯，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5: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4: 嗯嗯。
5: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4: 嗯。
5: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4: 嗯。
5: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4: 嗯嗯嗯。
5: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4: 哎，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5: 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4: 啊啊！
5: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 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公真是个好药，能够回归本源。
4: 没错，
5: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4: 嗯，
5: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四五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4: 哈哈，
5: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公，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4: 嗯嗯嗯，
5: 哎，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4: 嗯，
5: 哎，这个5天下来呢，那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4: 啊。
5: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4: 嗯，
5: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4: 嗯，
5: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
4: 嗯，
5: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4: 嗯，
5: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4: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4: 嗯嗯嗯。
5: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4: 啊、
5: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哎呀，
4: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5: 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4: 嗯嗯嗯。
5: 哎，现在呢，吃了胡椒老膏，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4: 嗯嗯。
5: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
4: 啊。
5: 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呐。
4: 啊。
5: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4: 嗯。
5: 哎，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4: 啊啊！
5: 哎，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
4: 啊
5: 哎，现在血压一般也是高压在135，低压才85。
4: 嗯。
5: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4: 啊啊！
5: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4: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5: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憋闷的难受了啊。
4: 嗯，
5: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4: 啊，
5: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4: 嗯嗯嗯。
5: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胡家老高。
4: 哦哦哦。
5: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4: 啊。
5: 哎，胡老师，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4: 哎、
5: 嗯、哎，
4: 胡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呢、啊，是不是啊？啊，
5: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通知我。
4: 嗯，
5: 哎，
4: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椒老膏，是不是啊？啊，
5: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4: 对，哎，为什么胡椒老膏它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椒老膏它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1天2天、啊、
5: 哎，是的，是的。
4: 嗯，
5: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4: 啊，
5: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4: 啊，
5: 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4: 嗯，
5: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4: 啊，
5: 这个干活也有劲了啊。
4: 嗯，
5: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4: 哈哈嗯，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
5: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4: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咱们记住了，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非常可贵的啊，太好了、
1: 嗯、
0: 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遇到和胡老师说话，我心里呀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3: 我也让我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0: 哎
3: 呀，我是一个风湿骨病。
0: 嗯，
3: 产后风引起的，时间长了完就造成就神经都不好使了，完了那脚趾都要给我拔去了，那都像葡萄那样，你要给我切我没切，完了到医院呐、
0: 啊，
3: 人家都不给我治了，到那医大
0: 啊，
3: 有这一个风湿基础病啊，就把我全身呢五脏六腑都搞坏了，
0: 嗯，
3: 啊，心脏啊，左心室缩小了，完了。肺子啊，纤维化了，肌酐也高了，嗯，胆呐、啊，人家长息肉了，嗯，风湿后来严重，都顺地爬都起不来了，吃饭呢，完这手拿筷子都使了，眼睛也坏了，晶体也脱落了，我也没招了，我就听哪一个，听来一个我吃一个。来想做一个我就吃一个，都像试验品了似的。
0: 嗯，
3: 你说完事嗯，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个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胡老师啊说的话呀非常贴切。
0: 啊、
3: 嗯，完了我说咱就这回再试试这个试一把了。我先吃到现在吃到的三个来月了，
0: 啊、
3: 我现在走路啊这脚能。承住这身体的重量的百多这左右啥能控制住了，要不以前不行，还得跟人扶着站着。你说我上哪也没整好啊，这拔罐子、
0: 啊，
3: 罐子拔完是流血呀，我拔的是那高梅花针刨啊，刨我那关节处，刨完是。往上拔，我都不拔多，拔十根八根就啃下来，一拿下来就那血栓呐，在那一个大圆圈，像鸡巴似的，都颤着微微的，都不化呀！哎呀，这最糟的，胡老师啊，幸亏碰到你了，我这一年呢，这最糟的，从我呀，有你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幸运呐、
0: 啊，
3: 现在我就感觉挺高兴，有活的信心了。不然的话，我说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呐、
0: 啊。
3: 你说给人添麻烦，这管咋地的，这个人自己好使了，能拖地了。以前那不行，那啥都不行，吃饭那都人粥人饭啊，有好些。你说我那风湿，你说那严重到顶点，比我那脚趾头啊，我脚趾头都缺了一样，完了人要给我截肢啊，要搞我的大腿的三分之二处给我截肢啊，我没让截，我说不行，人疼的时候不截，我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那血压高，我说你没化验，嗯，到医院，完了就回家了。你家那个是就听你这节目，我说 得着这个宝贝呀、啊，真宝贝呀、啊，都传你121年了，我天天听啊，我老跟踪你这个节目啊，我可爱听你说话了，智力又深啊，就说那大道理呀、
0: 啊，
3: 什么都明白，说的多正直啊！你说你说那话，
0: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3: 分享你
0: 大的朋友，
3: 我呀还给传达我舅舅了，我舅舅在英国那边玩，我给传达他要是也是做手术，做那个肠癌手术，现在嘴呀吃啥都不到味儿，腿走道都顺利落了，毛腰弯腰了，腿也拿不来，我说你吃点这胡椒老膏吧，延长你生命啊，你先试试，后边他要买试试瓶，就我就们俩先吃吃。反正吃也挺好。你谢谢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啊。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这个病情描述的情况看了，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啊脑血管病啊、心脏病、高血压，还是您这个风湿骨病啊，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现在已经都好70%了，
0: 你
3: 我很高兴。现在我敢下去健康了，完了敢穿半袖了。别的话，我就是今年就这个，头5月18号吃的，就是立夏鹅毛柱。完了，我就说，我说都立夏鹅毛柱，我这还穿着薄秋衣、薄秋裤，完还穿个毛衣毛裤，哪有说穿这些？就出汗，可劲出汗，出汗换了完，一天换10多套。现在不那样了，完事后来领病托，可能就是起点疙瘩，起点疙瘩，我寻我喝这个老膏，我就看他能不能好，挺了1星期，他自然自个儿就没了。完现在我的脸呐、都恢复了，皮以前都年轻了，自己也很高兴，
0: 多好啊，是不是？
3: 啊，不合着这样啊，把那个罐子印啥都好光溜的。我这挺好，我这，这皮肤都细嫩了。我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现在我这皮肤上都一个点一个疤痕也没有，一个疤也没有啊。
0: 你看看多
3: 白呀，完还细腻。哎呀，个人很高兴，重新活一把，这也得感谢胡老师。哎呀，谢谢。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是有缘呐，
0: 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嗯，
0: 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您再服用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疾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哎，我祝福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胡老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俺们这些患者啊操心劳力的，哎呀，真是太伟大了。
0: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4: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
4: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要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4: 啊， 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

0: 这多邪乎啊！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
1: 啊、
0: 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1: 啊，
0: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1: 啊、
0: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1: 那、啊、可不是吧？
0: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1: 哦，
0: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1: 啊、
0: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1: 啊、
0: 你说这出去找活、
1: 嗯、
0: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哎，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
1: 啊，
0: 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
1: 啊、
0: 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1: 嗯嗯嗯，
0: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
1: 嗯、
0: 工地上干活、
1: 啊、
0: 啥都能干，
1: 嗯
0: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
1: 啊，
0: 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
1: 啊、
0: 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哎、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1: 啊、
0: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1: 啊、
0: 那时候年轻
1: 啊,
0: 啊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1: 啊、
0: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
1: 啊、
0: 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啊，
1: 嗯，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完我就趁着活动，完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1: 啊。
0: 嗯，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啊、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哎、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
1: 嗯。
0: 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呗，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
1: 嗯。
0: 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0: 是、啊，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
1: 嗯、
0: 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
1: 啊，
0: 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
1: 嗯、啊，
0: 哎呀，这胡家老膏是真好啊。
1: 嗯嗯嗯。
0: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

0: 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0: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0: 哎，谢谢谢谢胡老，哎，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再见，好，再会吧。
0: 哎，再见。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呀，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你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

0: 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 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 1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比方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 10%， 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 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医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呵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出，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场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吃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 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顶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10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那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三分之一，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 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呀，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原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原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 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

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

的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啊，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

上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10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羊胎盘加半只10味换血方，这10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的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10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10味滴丸呢，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1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两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
便宜吗？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一两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

0: 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3: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3: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3: 哎，你好，
4: 听了有十来天了
3: 啊。
4: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3: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3: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3: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3: 啊，就是
4: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3: 啊，4-5年了，不短了。
4: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3: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3: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
3: 嗯，
4: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3: 嗯，
4: 哎呦，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3: 啊，这肿就是肿。
4: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3: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3: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3: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3: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2楼，就办公室有2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
3: 嗯，
4: 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3: 那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4: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3: 啊。
4: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3: 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3: 啊？
4: 这个十味换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3: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

0: 是，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的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这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1: 听清楚了，听。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1: 对，就是这
0: 我
1: 个样
0: 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
1: 子。
0: 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给
1: 好
0: 你一
1: 的。
0: 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行吧，
0: 那
1: 我操，
0: 我
1: 太
0: 你
1: 感
0: 好
1: 谢
0: 了，我
1: 你
0: 让
1: 了。
0: 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哎，
1: 就这样，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守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易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 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连累他儿子连夫人到头半国两条王入门咱那头半夫人打到我天子人头眼前的忠良臣八子不罢风可怜他干好此生魂好不留天地寒烟怎叫我看出

0: 上哪位天使？
1: 做什么的？
0: 天丹求见王大人。
1: 候着，启禀大人，天丹求见。哦，
2: 是我迟疑，
1: 太守迟疑。
2: 兄台哪里？

0: 仁兄不必忧虑，就在此处与小弟聊你比武，慢慢打探世子下落，再做道理。
1: 有一些的
0: 后面被交与仁兄押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五六十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呀，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你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哈，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呀，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30、40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 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

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

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那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 1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 10%， 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

0: 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儿，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呵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出，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 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肥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呀，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头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 整个在

0: 矿区，现在能炼左钛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

正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呀，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舅舅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呀，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
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呐、疼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五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
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
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

啊，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10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支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支，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支，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一支。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支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羊胎盘加半支10味换血方，这10味滴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10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10味滴丸呢，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支，一支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支。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支，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支，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两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

0: 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一两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 10%， 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血。

0: 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2: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3: 嗯，
2: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3: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2: 哎，你好。
3: 听了有10来天了
2: 啊。
3: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2: 哎呦，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3: 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一看，
2: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
2: 啊。
3: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2: 哦，就
3: 查
2: 是，
3: 出来有4-5年了，反正，
2: 4-5年了，不短了。
3: 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2: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3: 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2: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3: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有时候一按吧，就一个坑，拉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2: 这肿就是肿。
3: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2: 辛苦还憋吧，
3: 哎，对呀，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呀，
2: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3: 对，
2: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3: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2: 那你这
3: 哎，
2: 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3: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混血方？这个十味混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2: 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了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且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这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3: 听清楚了，听。
2: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那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4个支架，

0: 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1: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1: 哎、对，就是这
0: 样。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方我就给你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1: 哎，行吧，
0: 那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1: 行，
0: 哎，
1: 就这样，
0: 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
1: 哎。
0: 嘞。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十一章，对与错。我小小的身影出现在我家西边的小路上，离屋角还有三四米的距离，那儿有一片竹林。此刻的竹林上方，就在竹梢上面一点的地方，是太阳和它的光辉。芒种前后，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虽已没了正午时热烈奔放的劲儿，但依然生机勃勃地发散出细密饱满的光辉。走过竹林的我经过一块竹林投下的阴影，我在那儿站住了。我遥遥看到母妈坐在房前，手上拿着什么，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手上的东西。他看得太专心了，没发现我回家来了。昨天已经有人家开始割麦子，我家的麦子计划两天后割。割麦子意味着农忙正式开始。每年春秋两次的农忙期间，学校会视情况放几天忙假，如果不放，那几天的下午多半也会提前放学。今天下午，石矶大队小学提前一个小时放了学。我好奇母妈手上拿的是什么，让她如此用心地看个没完。我放轻了脚步，慢慢向家门口走来。快走到母妈面前时，母妈才发现我。严格讲，是我缓缓移到的前方地面上的影子向她提示了我的到来。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0: 母妈两手保持着握持那东西的动作。我这时当然已看清它是什么了，我非常吃惊，又因为它的突然出现惶惶不安。怎么回事？那天它说消失就消失了，今天却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母妈的手里。
1: 母妈，我的考卷怎么在你手里？
0: 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把考卷从母妈手上夺回来。
1: 你是从哪儿找到她的？
2: 从你的床铺底下找到的，你把她压在床铺底下了。
0: 母妈看了眼她前面，在那儿用竹帘搭着一个大大的平台，长有十几米，把我家整个空场都占满了。竹帘上晒着我们家两张床上的所有被子和褥子。母妈伸出手将我拉到她身旁。
2: 中午你吃完饭去上学，我想着今天太阳好，应该晒晒被褥，你猜怎么着？等我掀开你床上的褥子，就发现了这几张卷子。这是什么时候的卷子啊？
0: 母妈说着这些时，我惶恐地盯着她的脸。她脸上的表情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便大胆地将右手放到那考卷上，拇指和食指准确有力地捏住他们的一角，让母妈通过考卷感受到我手指的力量。
1: 就是普通的卷子，给我吧。
0: 母妈的手没松。
2: 期中考试的卷子，你是给我和你爷看过的，我还帮你保存在台箱里呢，跟以前你的期中期末考试的卷子放在一起。这个卷子我和你爷都没看过。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你考了85分的卷子，那天我问你要，你说找不到了。原来不是你找不到了，是你不想让母妈看。为什么不想让母妈看呢？
0: 我感觉母妈说到这儿将手中的考卷握持得更紧了。这样一来，我根本不可能将这考卷夺走，除非我将它撕成两半，一半母妈拿着，一半我自己拿着。我眼下倒是真的想把它撕掉，撕得粉碎，然后埋到土里，扔到河里，这样母妈、爷和其他任何人都再不可能看到它。看不到它，就不会再有人来跟我讨论它，没有人跟我讨论它，它就会渐渐被时光埋到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去， 直到我彻底忘记他。可是我现在如果撕坏它，一定会让母妈觉得这考卷有问题，她会更加问个没完。我只好松了手，我紧张地将两手插进裤兜，看着母妈。我想起了徐小龙站在秦老师和张老师面前接受训话的场面。这会儿的我与母妈很像老师在苦口婆心地跟不争气的学生交谈。母妈真的苦口婆心起来了。
2: 早清啊，你考了85分，除了你和另一个同学，你们班其他同学都没考及格。母妈记得一点没错吧？这么好的一次成绩，你为什么要把考卷藏起来啊？藏到床铺底下不让母妈看呢？
0: 母妈说到这儿，我的思绪进入一个空间。在那儿，我看到那天晚上爷和母妈在房间里搓草绳，我因为郁闷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做了梦，在梦中小袁向我发出某种拷问，我被吓醒了。我让自己的思绪在那个空间深入下去，于是我看到在我睡着的某个时刻，我昏昏然地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塞进了床铺底下。不知何故，醒来后我忘记了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忘记呢？这真是奇怪。若不是今天母妈告诉我是在床铺底下找到她的，将我的思绪引导过来，我大概永远都无法回忆起自己半睡半醒间做过的那个动作了吧。我提醒母妈，
1: 母妈，太阳快要落下来了，你还不收被子吗？
0: 我想让母妈赶紧开始收被子，再将它们在两张床铺上重新铺好，再把竹帘和支撑竹帘的凳子竹篙收起来，这需要不少的时间，至少得个把小时吧。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有很多机会将考卷偷偷拿走。
2: 哟，就是啊，赶紧收被子，赶紧收。
0: 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母妈将考卷交给我，快步走动着忙活起来。我刚才还以为把考卷拿到手上需要费点功夫呢，我自然而然地将考卷折叠揣进裤兜，然后开始协助母妈收被子。我想好了，干活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借口跟母妈说要去茅房，然后我会一个人站在茅房里，我的手指会决绝地从裤兜里掏出这考卷，三两下撕碎它，毫不犹豫地将它扔进茅坑。
2: 早清啊，有个问题我不明白。
0: 母妈利落地忙活着。
2: 为什么你的卷子是用两种红笔改的呀？
0: 我惊得一动不敢动了。忙活着的母妈没注意到我的反常。
2: 我跟你说啊，我看到你这考卷啊，可高。

0: 高兴了。中午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口看了好几遍呢。下午啊，我去田里忙活了一阵子，回来后我又拿着它看了又看。我把你这卷子啊看得可清楚了，就是有一个地方打了一个勾，那个勾的红色跟卷子里其他地方打的勾的红色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笔打出来的。早清啊，妈没上过学，不太明白，也对你们上学的事儿好奇。哎，你告诉我，为什么其他地方都用一种红笔批改，就那个地方是用另一种红笔呢？是两个老师改的卷子吗？还是说就是一个老师改的，只不过老师改到那个地方啊，笔没水了，换了另一支红笔啊？哎，可是明明那个地方不是卷子最后面啊，那个地方之后又换回前面的红颜色批改了。
1: 确实如母妈说的那样，她对与上学有关的事情好奇心太强烈，以致她对这考卷研究得如此仔细。仔细不说，她还能想到那么多。母妈说着说着看了我一眼，我此刻的表情极不寻常，她疑惑不解。
0: 哎，早清，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回过神来，强迫自己冲母妈笑了下。这会儿我只有一个想法，赶紧去茅房将那考卷撕碎扔进茅坑。做完这件事再回到这儿，母妈再问到这考卷，再问我这问我那，我抵死不吭声。以后她如果再问起为什么这考卷里有两种红色的笔迹，希望我做出解释，我就用极肯定的语气告诉她，
2: 你看错了，那天你看错了，没有两种红色的笔迹，没有，只有一种，你绝对是看错了。
1: 心里这么想着，我转身向堂屋走去。走过堂屋，走过天井，就会到达我此刻心中的目的地，茅房。
2: 我去下茅房。
1: 我用匆匆离去的背影应付着母妈。
0: 啊，去吧。
1: 竹帘上的被褥都已被母妈叠成方块，它们一坨坨排列在竹帘上。母妈抱起一个方块搁到另一个方块上，而后将它们抱起来的同时用力一压，这样它们在她手里不再是厚厚的一大坨了。她又将这变薄的两件被褥搁到另一个方块上，在抱起来的同时更加用力的一压。接着他怀抱三件被褥快步向堂屋走去。若是不了解母妈，不知道他就是这么个走路带风的人，别人还会以为他在追赶我。母妈的脚跨过堂屋的门槛时，手肘在门框上碰撞了一下，怀中的被褥有两件脱了手往地上掉去。
0: 哎呀，早清，掉了，帮我一下。
1: 我这时刚好走到堂屋的后门口，脚一抬一迈，接着我就在天井里了。再向右折一步，我就不在母妈的视野里了。谁料到这个节骨眼上，母妈喊我帮忙。我的身体在后门口迟疑了一下，接着我转过身来，看到母妈一只手抱着一件被褥并低头弯腰，另一只手去捡地上的两件被褥。我连忙跑过去，从地上捡起两件被褥抱在怀里，然后我与母妈去往东厢房。
0: 你去吧。
1: 母妈将自己怀中的被褥搁到我的床上，又将我怀中的被褥接过来。她又想起了考卷，不过这回她说到的是她在考卷上的另一个发现。
0: 早清啊，为什么你的卷子上面有一个地方打的也不是勾也不是叉，又像勾又像叉的，为什么就那个地方打的是这个呀？
1: 正要跑出东厢房按原计划行事的我又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母妈在说被我打对号的那道题，紧随而来的第二个反应否定了第一个反应，并且我觉得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很可笑。 这两个反应

0: 搞得我一头雾水了。那道被阅卷老师打上一个既像对号又像叉号的符号的题在哪儿呢？我迷惑地站在东厢房里，慢慢变淡的阳光越过窗口，在这房间里制造出一个长方形的亮影。我的脸一部分在这亮影里，一部分没在。母妈看着我的脸，本该铺床的她离开床畔来到我身边。
1: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0: 她把手伸出来。
1: 你把卷子拿出来，我告诉你我说的是什么。
0: 这个时候，我似乎知道母妈说的地方在哪儿了。这考卷有三页，一定是在第三页，还有一道没批改的题。其实除了第二页上我答错了，但阅卷老师没批改的那道题，这考卷的第三页还有一道题。阅卷老师可能先是打了对号，后来也许因为拿不准，又在对号的线条上画了一杠。这就是母妈说的既像对号又像错号的符号，对错号。老师们阅卷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么操作的，这很容易理解。想到这儿，我搜索记忆，迅速发现，从那个上午我拿到这份考卷时，直到此时此刻，我就没有认真看过第三张考卷。是的，那一天我给第二张考卷上阅卷老师忘了批改的那道题打上对号后，再也无心去听秦老师讲题。也就是说，这之后我也许随着秦老师讲题的顺序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却没仔细看过一眼。有可能我根本就没翻看过第三张考卷。再之后，就是我担心考卷真的被同学们传阅，我想办法与同学们周旋。在陈二峰看着考卷时，我赶紧把它抢回来了，然后我把它装进书包，像对待一个赃物一样，再也不敢看它。再后来，它就失踪了，直到今天的出现在母妈手里。总而言之，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第三张考卷。我迅速从裤兜里掏出考卷，哆嗦着双手打开它。这时的我，忘记了母妈的存在。我也想弄清楚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第三张考卷那里有一道题批了对错号。我果然猜对了，在第三张考卷中有一道题，说起来这道题与第二张那道未批改的题就隔了一道题。这道题上确实被阅卷老师批了对错号。与我的猜测有出入的是，这个符号更像一个大大的错号。显然，它先是被批成错号，阅卷老师又试图改成对号的。这个对错号的左下角的弧度太小了，两条相交的线又都太长，不仔细看，它就是一个错号。我这时明白，先前为什么会忽略这个符号了。我当然不可能从未翻到过第三张考卷，也不可能没注意到这道题上批的这个符号。只不过，我当时看得仓促，将它看成错号了。这道题和第二张考卷上没判的那道题一样，都是15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因为我想到一个常识。老师批错题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尤其这么重要的一次竞赛，一张考卷肯定不止一个阅卷老师看，通常还会有另一个老师复阅，怎么可能判错我的分数？我的目光定格在了第三张考卷这道打了对错号的题上，我脑子飞速运转，这道题到底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在此期间，我听到母妈的声音。
1: 对，就是这儿。为什么偏偏是这儿？说不清是勾还是叉呢？
0: 现在，我完成了我对这道题的论证。毫无疑问，这道题 我答对了。我想想曾经在这道题上发生过的事情，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第一个阅卷老师先是批错了，自己复查时改了回来。另一种是第二个阅卷老师改掉了第一个阅卷老师的批改错误。这道题我答对了，但曾被批错了。而那道题我答错了，阅卷老师看出来了，但没有在上面批而已。在卷首批分的时候，阅卷老师在心里把错扣的分给了该扣但没批的那道题。于是，我这次竞赛的分数没有任何错误。我放下考卷，呆呆地看着母妈。
2: 母妈，我考了85分，我真的是考了85分，这85分就是我自己考的，我弄错了，我以为我白捡了分数，就是我自己考的。
1: 当然是你自己考的了，还能是别人考的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起胡话来了呢？
0: 母妈开心地出了东厢房，去外面的竹帘上守西厢房她和爷床上的被褥了。过了几分钟，她将那些被褥在西厢房的床上放好，大概是觉得奇怪，来东厢房看了一眼，看到仍在东厢房呆立的我怔住了。
1: 哟，早庆啊，你怎么哭了呀？
0: 窗外打进来的那一块光影此刻移动了一点，我的整张脸都在光影里了。这光影里横着两道细细的黑影，那是木质窗棂的投影，从我眼睛里流下来的两行泪在这光影里流淌着，很不真实的感觉。我病倒了，真是让我费解。明明在那一个多月里，我以为自己偷过或捡过15分，而时常处于惶恐、焦虑和不安之中。那些时候我更应该病倒，可那时候我每天都健健康康的。偏偏是当我发现那15分就是我自己的之后，我病倒了。我完全想不通我为什么这时病倒了。我发了高烧，一个幻觉接着一个幻觉。我的嘴巴不受自己支配，明明我想告诉身边的爷和母妈，前来探访的舅舅一家人，想告诉他们我犯过一个错误。对，即便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根本没有承认这个错误的必要，但我就是犯过这个错误。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仅此而已。可是我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话，这些话不是我的脑子教给我的嘴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教给我的嘴的。这些话有的可笑极了，有的却是可爱的。
2: 大圆在欺负小圆，公共汽车好晃啊，我的脚断了，开水泡饭我不要吃。快拉住我，我要掉到考卷里去了。木帘子，竹帘子，这是木帘子还是竹帘子？
0: 我生病的时间选得不错，周六晚上开始生病，周一早上一觉醒来全好了，上学半天都不用耽误。这奇怪的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或许是爷和母妈及时喊来赤脚医生，给我打的消炎针起作用了吧。我记得我发烧期间发生过的一些事儿，比如我刚刚发烧的周六晚上，爷和母妈将那考卷拿到手上，在我的床前讨论它。我烧得头脑昏胀，看不太清爷和母妈的动作，却能听清楚他俩的任何一句交谈。
1: 你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么批改的呢？
3: 肯定是改卷子的老师起先判我们儿子这道题错，打了个叉，后来发现判错了，改成了勾。
0: 也短暂地做过老师，果然有经验。
1: 那这个地方 打的这个鸿沟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鸿沟颜色不一样啊？
0: 母妈显然说的是第二张考卷的那个地方。我的耳畔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显然爷沉默了。这沉默很快被爷坚定的声音打破。
3: 那有什么奇怪的，这么重要的数学竞赛不止一个人判题的，两个老师当然两种红色了。
0: 对于当过老师的爷此刻的发言，连学都没上过的母妈当然是要相信的。
1: 哦，那我懂了。
3: 不对呀、啊！
0: 爷的声音和他抖动考卷的声音一起学进我的耳中。
3: 第三张考卷上面这道题，老师起先判错了，打了叉，后来又改成了勾。第二张考卷上面这道题，批阅用笔的颜色不太一样，但这道题我们儿子也是做对了的，其他题全部打了勾，当然全都是对的。我们儿子考了100分啊，怎么判了85分呢？
0: 我惊恐起来，想起身夺走爷手里的考卷。我害怕爷再深入研究下去，爷能把发生在那个上午的事情的每个细节都猜出来。虽然我能听清爷和母妈的每一句话，但我的嘴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我自己指挥。
2: 娘娘，
0: 我嘶喊起来，我真正想喊的是
2: 把卷子给我。
1: 哪儿来的鸟啊，这孩子又说胡话了。
3: 明明是100分呢、啊、怎么判了85分呢、啊、
1: 别再琢磨卷子的事情了，孩子在说胡话怎么办啊？
3: 这是哪个老师批的卷子？100分跟85分能一样吗？怎么能把100分批成85分啊？
0: 爷的声音里透着不依不饶，我更加恐慌了，又胡言乱语起来。
2: 证书，马志谦，
1: 你说你这个人不关心孩子的身体，关心什么卷子不卷子的事儿啊？
0: 母妈生气了。
1: 快想想，要不要去喊徐医生过来给孩子打个针呢？
0: 徐医生是我们17大队的两个赤脚医生之一。在我的学习这件事情上，母妈和爷的态度不太一样。爷特别看重我的成绩，母妈也看重，却没那么看重。他曾跟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1: 17大队才出过一个大学生呢，我家早清啊，我可不敢想他能考上大学。
0: 这句话里或许包含着他对我的学习看重又不看重的秘密。反正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那么上学是好事，好好学习当然是要的，但这世上还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事，比如身体，比如一个人要足够讲道德。我爷和母妈对我学习的态度代表了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甚至这个世界上彼时多数人持有的两种学习态度。那么对一个孩子来说，学习成绩到底该摆在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还是与别的什么同等摆在第一的位置呢？这是个永远值得讨论的问题。终究爷不再说考卷了，他出门喊徐医生去了。10点来钟的样子，徐医生过来给我打了消炎针，第二天又打了2针，然后我在周一早晨醒来，身体就恢复如初了。后来我不太愿意相信，发烧第一晚爷和母妈在我床前讨论过我的考卷，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我的幻觉。之所以有这样的幻觉，是因为这场分数风波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乌龙，但它留下的阴影还在我心里。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聊一聊京剧的唱腔。

艺术。这京剧的唱腔艺术呢，是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200多年以来呀，说众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还有这个戏曲音乐家呀，在唱腔旋律和演唱技巧上呢，反复琢磨，千锤百炼，创造了各个剧种各个流派不可胜计的一些个精彩唱段。那么这些精彩唱段呢，长期活跃在舞台上，流传在群众当中。比如这个中国的昆腔，曾经有呢家家收拾起，户户这个不提防的盛况。那么京剧中呢，谭鑫培的殿主东和叫小帆，梅兰芳的看戴王，马连良的劝千岁，裘盛戎的我未将，李多奎的小张毅等等呢，也都这个不胫而走，到处传唱。其他兄弟剧种也是一样。在解放初期啊，街头巷尾呢，时时传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还有越剧的梁兄啊，黄梅戏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就是戏曲艺术生命在广大的民众之间的延续。今天在这里啊，我选择了两段呢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个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一出是真假李逵，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水浒传。凡是接触过水浒传这个小说的，或者看这个电视剧的，大概对这段故事并不陌生。另一出戏是双胞案，那么这出戏呢是出自四四五花洞。这两出戏啊都是花脸戏，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两出戏分别由这个优秀的花脸演员李长春、尚长荣、马永安、李欣演唱，他们均得到名师真传，有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精神，并且有着长期在较高层次中进行艺术创造的实践积累。其中呢，李长春全面地继承了裘派艺术，李欣是裘门弟子中创造新唱腔的能手，尚长荣、马永安呢则是架子花脸。那么他们在《曹操与杨修》《杜鹃山》等剧目当中呢，各自做出了全方位的创新的成功表演。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和李长春演唱的《真假李逵》选段。

抱起身来顶顶缸，俺一袭拳棒玉烟当枪，家贫老母难奉养，只得

益州人士，此有大一席全榜，至今叹身陷屠龙，好读阴天，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吾有阴天奉养老母。忽然想起和旋风李逵与俺面貌相似，吃得每日冒充他的民心，在那松林落墙，看今日天色已晚，不免松林走啊。

好多的不听劝，多不唱而动冲好啊。一进门就出单，我要单他开双拳，将阴天输了我干，到明天是落得光膀子汉呐。奈何去落江，有人问咱的明火心和旋风裂盔就是咱。再次送林待安堂，

持茅斯在此落田，迟来会谈一会。

0: 要俺的金银却也不难，通上民来，
1: 试试俺的民心，吓破儿的苦难呢。
0: 行，
1: 儿且听了道吗？咱就是二年前大闹江州，我号无头梁山
0: 啊，
1: 一宋江带一宋铁拜
0: 大哥兄啊，大哥我李逵也冒出他娘个假的来，
1: 俺已失去民心，快将金银留下。
0: 你也不必留民，甚得够俺少通半步，俺再将性命对你银钱。
1: 听你这话茬还要嘎了嘎了。

0: 一样的调。
1: 寒风，
2: 好汉爷爷饶命哦！
1: 原来是个饭桶，
2: 可不是吗？
1: 起来，起来！
2: 哎，起来喽！
1: 我问问你，你到底儿叫个什么？
2: 我是黑猴毡帽贾充四号，我叫黑面熊李鬼呀。
1: 嘿嘿，您还别说，还真像个真的似的啊。
2: 听闻好汉尊姓大名，
1: 一切听到信将。而年前大闹江州，后投了山党，与宋江在宋前拜，可选风连魁。就是山，
2: 哎呦，原来是李二哥您呐！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充二哥的名字在此罗抢您呐！您把我杀了吧！
1: 不，我来问你，因何在此罗抢？
2: 实不相瞒，小弟我身陷错牢，好饮酒，好毒。天，
1: 怎么着？你好赌？
2: 可不是。
1: 好嘞，我也好耍。
2: 咱们哥俩一个样，
1: 一个样，
2: 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银钱奉养老母。
1: 哦，你也有个老母？
2: 可不是吗？
1: 我也有个老妈呀。
2: 怎么，您也有个老娘？
1: 真是
2: 哥俩一个样啊，
1: 一个样。
2: 小弟无奈冒充二哥的名姓再次裸墙，不想今儿个就遇见了二哥您，我呀没脸活着了，您还是把我给杀了吧。
1: 要杀方才就将你杀了。
2: 多谢二哥呀。
1: 你有这身武艺，因何不投奔梁山？
2: 有心投奔梁山，只是我有引荐之人。
1: 弟兄，做你的引荐之人。
2: 好，多谢二哥。
1: 来来来，又问你一定拿回家去侍奉你那老母。
2: 二哥的银两小弟不敢收。
1: 莫非性情？
2: 快临了。
1: 正是啊，我今怎因莫性情？从今以后学好人，
2: 多蒙二哥赠金银，回得家去奉娘亲。
1: 只要你真心孝娘亲，你莫我娘居不分。
2: 今日幸会在松林，二哥。我是个假的，您是个真。
1: 取笑了
2: 啊。

0: 二国银砖，
1: 何事？
0: 你我弟兄在哪里相会？
1: 你我弟兄，望江楼相会。
0: 哦，望江楼，记下了。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欣和李长春呢演唱的双胞案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语言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停演进的。最近几年呀，网络流行语是大行其道。最近呢，也有人整理了一份这个所谓流行语和古语的对比，哎，听着还挺有意思的。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原文：长发及腰，娶我可好？古文：长环以成妆，与君结鸳鸯。原文：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古文：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原文：认真你就输了。古文：石火光中争何事，蜗牛角上莫认真。原文：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古文：尽美尽善，不忍足观。原文：我只想安静地做一个美男子。古文：北方有鄙人，玉容难自弃，艳比尘俗众，绝世而独立。原文：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古文：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才智。原文：我读书少。

0: 你不要骗我。古文：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原文：不作死就不会死，为什么还不明白呀？古文：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原文：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古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原文：我有知识我自豪。古文：腹有诗书气自华。原文：说得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古文：思言甚善，于不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00，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00到7月12号14:00，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

0: 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阜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燕国之重要在于依附大国，而不在于独当。事实上，燕国除了燕昭王时期强盛一时，此前此后大体都在强国之间寻求依附而摇摆不定。秦国在合纵连横最激烈的时期，曾经多次和燕国结成盟约而破除合纵。实际上，燕国与其经常结盟的齐国、赵国、秦国也是阴晴无定，与楚国、魏国、韩国更是变化无常。但是无论如何，燕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一个大国寻求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眼下残赵公子嘉立了代国，燕国不是趁此良机灭掉代国增强实力，而是立即放弃了对旧赵国的仇恨，与代国结成了抗秦盟约。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式的复国方略。如果燕国再向东依附齐国，或者是南下依附楚国，岂不是又将合纵抗秦死灰复燃呢？从此看去，燕国是所剩四国当中最为犹疑不定的一国，因为它犹疑不定，就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因此，秦王嬴政定策灭掉燕国，为山东剪除羽翼。那么秦军会如何大决于燕代联军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5: 王翦声张，先秦李斯对刺秦事件与庙堂新方略做了宣誓，秦军大将们怒火中烧，异口同声地愤然喊打。之后，王翦指点着燕国地图，下达了对燕战事的总体部署。先期出动的王贲部不动，继续掐断燕代会宾通道。杨端和李信两大将各率50,000轻装步骑前出易水之西，做两翼驻扎，直接威胁燕国下都武阳与最富庶的都抗之地。王翦亲自率领20,000+中军主力，以大将辛晟为副，携带大型攻坚器械，从中央地带西进，选定最合适的时机渡过易水北上。旬日之后，诸班预备就绪，在王翦主力正要渡过易水之际，从蓟城被秘密接回的顿若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燕国太子丹正在全力秘密连接残赵势力，又从辽东调回了100,000边军，要三方会兵与秦军决战。李斯简直不敢相信，太子丹疯了。顿

若一阵大笑，呵呵，春秋战国以来，燕国清醒过几回啊？呵呵呵，王翦倒是赞叹了一句，哼，刺客之后又出大兵，太子丹也算得人物。对燕国的挣扎，李斯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燕国残破若此，还要扑过来与秦军会战，世间当真有这等飞蛾投火之举？上将军如何应对？王翦只是淡淡的一笑，呵呵，他要会战，会战便是。八月秋风起，燕代两国联军隆隆开向了燕南之地。还在燕代密谋联结的时候，李信、杨端和一班大将提出先行攻燕，再破代军。对此李斯也是赞同的。王翦笃定道，燕代调集大军会战，正是我军一战定北之大好时机，安可急哉？我若先行攻燕，燕自可一战而下，然待赵军不战而逃，显然后患。两战三战，何如一战决之也？李斯忧心忡忡道，哎呀，果真齐楚魏三国连纵出兵，再加匈奴南下，我军岂不四面陷敌？不如先下燕国，以震慑他国，不敢北来。王翦大笑道，果真燕国能促成己方合纵，老夫求之不得也。战场越少越好，敌军越多越好，此目下秦军之所求也，长史何虑之有哉？此后探马纵横，各种消息连绵不绝地飞入秦军幕府。燕国辽东与高句丽的列民步骑十万西进了，都抗腹地的20万大军西进了，代国的10万步骑开始南下了，赵平、宋如意的幕府已经进驻燕南地带了等等。其中最令王翦、李斯惊讶的消息是，太子丹一夜白头，仍率义军亲自赴战，这支军马人皆白衣素盔，全数是燕国剑士与王室精锐护军。李斯着意提醒王翦，哀兵须得分外留意。王翦轻蔑地笑了，以刺客之仇激励战心，哼，爱子丹何其蠢也。李斯有些急了，上将军，我军固然多胜，亦不能交兵。长史是想，王翦扣着帅案道，国家危亡而不济，却以一刺客之死为名目大张仇恨，公仇也，私恨也。以刺客私仇激励将士，太子丹明智吗？嗯，也是一理。李斯不无勉强地赞同了王翦。王翦转身下达了军令，传令工匠营赶至300面有字大道旗备用。军令司马高声问，旗面何字？王翦压低声音，颇见神秘地笑了笑，长史，如此八字可否？李斯凑过来侧耳细听，一阵大笑，连连点头。燕代联军集结于燕南涿地，幕府立定，已经是八月将末。一个月明风清的秋夜，太子丹率领3000精锐星夜赶赴燕南幕府，要与赵平、宋如意会商战事方略。两军仓促汇集，会战抗秦、存燕保代的宗旨是毋庸置疑的。但
但是账

0: 何打，兵力如何部署，两方却从未有过认真的会商。太子丹虽不是燕军统帅，却也知道燕代两军的军法军制与作战风习有很大不同。代军是天下锐师赵军的根基延续，目下虽是强弩之末，然对于燕军而言，十万代军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主力。联军幕府宽阔整肃，井然有序，确实有着旧赵雄师的不凡遗风。赵平吩咐中军司马摆下了洗尘军宴，又派军令司马召回了去辽东军营会商军务的军师宋如意，三人共饮了一大碗代赵军的马奶子酒。赵平走到侧墙大图板下，长剑指点着图板说将起来：目下合纵联军面对涞水，分作三大营混编驻扎，西路主力大营驻涿州以西山地，中路大营驻方城以南山地，东路大营驻涞水东北山地。本军所率之中军兵力五万赵军，带十万燕军，共十五万主力大军，其余两营各为两万余赵军，带十万燕军，各有十二三万步骑大军，此目下我军之大事也。太子丹急迫问了一句：平原军之见，此战如何打法？秦军欲灭燕代，必得越过易水、涞水，而后向西灭代，向北灭燕。合纵联军幕下驻扎之地，正在面对涞水之三大要害地，涿城、方城、涞水东北山。届时秦军若渡易水、涞水攻我，则我联军从西北东三方向秦军发起合围猛攻，以兵家之道，合纵联军必胜无疑。我军四十万，秦军也是四十万，能合围猛攻。如此战法，乃臣与平原军共谋也。宋如意先行申明一句，豁然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点道：太子且看，涞水从西北向东南而来，两条易水从西向东而来，在涿地之南交汇，三水加成一个广约百里的大角，秦军兵临南易水，若不能越过涞水，终不足以威胁燕代。秦军果真北上，则我军只在涞水以北之燕南山地卡住咽喉要道，三路大军同时猛攻，秦军背后是易水、涞水，退不能退，只能被我三面夹击。如此行事，岂不是合围猛攻乎？太子丹依然一脸疑云：王翦乃当世名将，宁不见此危境？赵平很有些不以为然：王翦灭国不过一战耳。宋如意补了一句：灭赵之后，王翦已经骄狂不知所以了。终于太子丹首肯了：也好，但愿上天保佑，存我燕代。九月初三，燕代联军的特使飞马抵达秦军幕府，赵平的战书激昂备至，秦军大将们听得头皮发麻，想笑不能笑，想骂不能骂，只能黑铁柱般处着不动。上将军王翦没有一丝表情，板着脸，睁着眼，仿佛钉在帅案前一般。特使将战书念诵完毕，王翦对身旁矗立的中军司马淡淡一句道：回书，旬日之后会战。特使高声道：敢问上将军，究竟何时，战场何地？不料王翦站起身， 已经走了。特使郑玉趋前追问，大将辛晟猛然跨前一步，拦在了当面，道：“
1: 回去禀报赵平契丹。”
0: 甭当真以为这是古人打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想哪里打哪里打，想甚是打甚是打。特使黑红着脸正要说话，秦军大将人人怒目相视，再不说话，转身腾腾腾出了幕府。晚饭之后，巨将鼓咚咚咚连响，大将们陆续赶进幕府大厅。王翦已经拄着长剑站在了那幅两人高的燕南地图前。中军司马一声禀报：“
2: 三军大将全数到齐。”
0: 王翦长剑点上地图，沉稳利落地说了起来：“
3: 诸位，燕代联军本是弱势，今却急切求战，此中必有计谋。敌军谋划不明，我军灭燕便无必胜成算，大好战机也会稍纵即逝。金秋不能灭燕，燕国便有喘息之机，稳定国势。待赵亦有借燕之力死灰复燃之可能，为此我军必得一战而灭燕代军力，安定北方。此中之要，在明白破解燕代军之图谋，而后确定我军战法。”
0: 次日清晨，王奔三万铁骑先从易水东岸的河谷地带大张旗鼓地出动了。王奔选定的进军路线是先向涞水上游进发，若燕代军仍不南下，则渡过涞水猛攻代国，逼联军做出抉择。这次奔袭若是真是灭国之战，仅行军也得旬日之久。然此为佯动，王奔不计其余，只以赵平知道秦军北上灭代消息为要。为此王奔部虚张旗帜声势，浩浩荡荡若十余万大军一般。自此灭燕大会战拉开了序幕。秦军攻代的消息传开，燕代联军大营顿时出现了奇妙的格局。最大的变化是联军原定的守株待兔战法完全无用了，因为以代军为事实主力的联军绝不能听任秦军灭代，必须改变战法。如何改变，仓促之间实难达成共识。听了宋如意密报，太子丹顿时恍然，与燕国相比，赵国后续势力代国才是秦国的真正劲敌。秦赵血战多年，自然将赵国当作最大祸患，不攻代而先来攻燕，本来就违背常理。如今秦军大举北上攻代，这才是秦军濒临易水的真实图谋。一明白此中奥秘，太子丹立即飞马联军幕府，要与赵平重新商定战法。此时赵平接到消息两个时辰不到，刚刚与几名代军大将紧急商议完毕，正要击鼓巨将，恰逢太子丹与宋如意飞马赶到。迎出幕府的赵平匆匆一句：“
4: 来得正好，太子何意？”
0: 太子丹反问了一句：“
3: 秦军异动，平原军如何应对？”“
5: 围魏救赵，阿公代我攻秦。”“
3: 时势不同，还是直接催兵救代好。”
0: 边走边说，进了幕府大厅，两人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句：“
4: 为何如此？”
0: 会商很是迅速，三人一致认同了赵平战法，当夜起兵渡过涞水易水，兼程急进，以燕国南长城为依托，猛攻易水之西的秦军主力，逼秦军王奔部回师救援。若王奔部坚不回师而攻代，则在开战之后分兵救代，至少可免此时救代而被王翦主力追杀之危。

0: 办法商定之后，已是太阳偏西的未时三刻。赵平立即下令巨将，在幕府大厅下达了兼程进军会战的十余道将令。大将们离开幕府，整个联军营地立即忙碌起来。暮色时分，联军四十万分别从西、中、东三路开进，夜半时分渡过涞水。次日正午，联军渡过南易水，立即扎营构筑壁垒。赵平进入幕府的第一件事是派出快马特使向王翦幕府下战书，约定来日清晨决战。所以如此急迫，是赵平要王翦明白知道，燕代联军并没有中秦军攻代以分化联军之计，而是公然前来大举会战。赵平心存一丝期冀，也许秦军王奔部能闻讯回城，可免代国惨遭屠戮。王翦的军令云车矗立在易水西岸一座孤立的山头，斥候营报来的敌情是，燕代联军已经连续渡过涞水与北易水，分三部驻扎，以腹地燕军为主的十余万人马骑兵进驻武阳城外，步军驻屯燕南长城，以待赵军与燕国辽东精锐组成的二十余万主力前出南易水东岸，正在构筑壁垒。
1: 幕府巨将，
0: 王翦大手一挥，立即走进了云车升降箱。新盛对军令司马懿点头，黑色大道旗大幅度掠过天空，摇摆出特有号令。及至新盛踏进升降箱，跟着王翦出了云车，巨将鼓已经响过了两通。踏进幕府，大将们堪堪聚齐。王翦看也没看联军特使捧过来的战书，提起大笔便批了“来日会战”四个大字。联军特使一出幕府，王翦黑着脸道：“
1: 据兼燕代联军尚有变数，各部务须上心。”
0: 李信高声问了一句：“
2: 敢问上将军，变数何在？”“
1: 敌分两岸三地，方圆百余里，逃离战场较前便利。”
0: 王翦话音落点，幕府大厅骤然沉默了。应该说，这是被秦军大将们共同忽视了的一个事实。联军分作三处，在易水两岸作战，秦军两路纵然铁钳夹击，也难保联军战败后不从山卯沟壑中逃离战场。大将们原本认定的胜仗，与其说是巨歼，勿宁说是击溃。王翦终于站了起来：“
1: 此战只能就时开打，愿闻将令。”
0: 巨帐肃然一声：“
1: 各部强兵应战，最大缩短易西会战，尽早渡河围歼逃敌。
3: 嗨，
1: 原定部署不变，各部加大杀敌威力。
3: 嗨。”
0: 巨将完毕，王翦将斥候营将军唤进了幕府军令室，一番叮嘱，斥候将军在暮色中飞出了幕府，飞向了西北方的王奔大军。晨曦初露，霜雾蒙蒙，易水东岸人喊马嘶，喧嚣起来。联军涉水时刻是赵平亲自决断的，抵达燕南长城后，联军幕府得斥候急报，秦军王奔部没有回师迹象，依然大张旗鼓，隆隆北进。与此同时，代王赵家的快马特使飞到，要赵平务必北上保代，若三日之内不能回军，代国君臣只有携带民众北逃匈奴。赵平心下大急，不及与太子丹会商谋划，立即对中军主力下达了军令。次日清晨涉水求战，赵平的目的只有一个， 逼王奔不回师，至于此等战法之利弊，已经无暇揣摩了。无论联军大将们多么匆忙，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战终于开始了。太阳还没有穿破朦胧霜雾，红色衣甲的烟袋联军在宽阔的河面展开，涌动着漫上易水西岸的平野谷地。天地间一片混沌金红，当赵平的司令云车矗立起来的时候，他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整个谷地战场没有秦军，依稀可见的远处三面山坳里隐隐飘荡着黑色旗帜，却听不见人喊马嘶与鼓号声混杂的营涛之声。
3: 禀报平原君，秦军营地虚空，河谷未见秦军，飞起30里，再探再报。
0: 探马飞去，赵平脸色阴沉的可怕。
4: 刚才书中说到，燕代联军会战抗秦，欲图存燕保代。代军是赵军根基的延续，虽是强弩之末，但不乏救赵雄师的遗风。秦军确立了不给燕国喘息之机，一战灭燕代军力的作战宗旨。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决开始了。
5: 略知一二，
6: 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啊，讲讲吐槽，说说古人是怎么吐槽别人的。古代把骂人的话称作阻俪语。什么是阻俪语呢？阻啊是诅咒，俪啊就是骂人的话。说文解字里说，正斥曰骂，旁及曰俪。我正面骂你叫做骂，旁边又加了一句陪衬的话呢叫俪。而且呢，中国古代经常用的一句阻俪语叫无后，哎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断子绝孙。譬如孟子梁惠王上里就说了，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向人而用之也。孔子说，最早发明用人俑殉葬的人呢，就会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因为啊太缺德了。还有一种骂人的话叫不墨，就是不得好死，不是寿终正寝，该活多少活多少，正是死在自己的卧室里。这个不墨这话骂起来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古人都希望自己以死为幸，死得其所，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啊就活到什么时候，该死的时候才死，这是一种幸福。另外第三种骂人的话呢叫禽兽。根据孟子滕文公下里就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末世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第四种骂人的话呢叫食其肉，我恨你恨得要吃你的肉。古人说呀，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哎，我一个人吃你的肉还不够吃呢，还不满足呢，不能分给别人，可见这是有多恨。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庶子。鸿门宴的时候，范增一再暗示项羽要把刘邦干掉，项羽当场没做到，最后这范增发脾气了，说庶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意思就是你这个幼稚无知的人，我没法跟你共事了，以后抢你天下的人肯定是刘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吐槽别人是人类很正常的一种感情表达，也是很正常的一种意思表达。虽然古代很多骂人的话现在不用了，因为观念改变了，很多字的意思都跟着变了，可是不管怎么骂法，从古到今骂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而且花样百出，推陈出新。当然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还是要求文明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滚国耻，
10: 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

0: 行变革，
1: 厉行变革，
0: 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书中说到，燕代联军踏上易水西岸之时，秦军的营地竟然空无一人，莫非是秦军北上攻打代国，还是另有蹊跷？大秦帝国接着说。

一场阴谋之战，并非赵平相信那羊皮纸上的四个大字，而是赵平认定秦军不可能就地遁去，秦军正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觊觎着战场，既有阴谋，不是偷袭便是伏击，舍此又能如何？赵平揣摩不透的是，秦军若想做阴谋之战，只要在联军渡河时做半渡击之，则联军必败无疑。如今不做半渡出兵，让联军从容渡河不好阵势，而秦军竟不见踪迹，这算甚个阴谋？你纵有骑兵埋伏，也得诱我进入险峻山谷方可。如今我军距离秦军营地山谷至少有三五里地，且不说我在山外，便是入山，那低矮平缓的两面小山能埋伏得几多人马？赵平一面思忖揣摩，一面摇头苦笑，渐渐的狐疑越来越重了。莫非王翦丢下空营兼程北上，会和王奔部攻代了？若非如此，20余万大军能凭空遁身了？禀报平原君，方圆山地未见秦军。当探马斥候流星般再度飞来禀报时，赵平骤然渗出了一身冷汗，他确信秦军主力一定北上了。片刻之间，赵平来不及细想，大吼下令，穿过山谷，北上待国。发令完毕，赵平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了战马，带着护卫幕府的3000精锐马队飞向前军。燕代地理赵平极熟，一旦渡过易水，北上待国最近的路径是穿越秦军营地所在的山谷，再渡过涞水上游进入待国。如此大半个时辰之间，燕代联军的20余万主力已经轰隆隆开进了虚插秦军旗帜的山谷，只有太子丹与宋如意的两支白衣马队堪堪赶到，尚未进入谷口。突然之间，隆隆战鼓完全淹没了山谷河谷，杀声四面连天。山口外的太子丹与宋如意惊愕得完全不知所以，放眼方才还是空荡荡的河谷，瞬息之间黑色秦军遍野卷来，恍若从地下喷涌出来的狂暴洪水，山谷喊杀声震耳欲聋，两道原本低矮的山梁森森然狰狞，翻起一片片剑毛丛林。更为恐怖的是，易水西岸神奇地矗立起了一道黑森森壁垒，一面张字大旗猎猎劲舞。太子丹一看清楚，那是秦军的大型弓弩阵，也就是说，秦军章邯部的强弓硬弩已经封锁了易水退路，联军主力若不能突破秦军山谷伏击，只能听任这骇人的暴风骤雨大箭射杀干净。太子丹大吼了一声，杀进山谷与平原军会合。不行，战场搏杀，侍侠宋如意毕竟清醒，一把扯住了太子丹马缰，大喊，人马拥挤，找不见靠不拢，为今之计只有杀回长城再做计较。太子丹立即醒悟，高声道，好，马队听军师调遣，杀回长城。宋如意喊道，王氏马队护卫太子，侠氏马队我率57前冲，卢沟剑57断后，跟我杀。长剑一举，雪白战马一道闪电般飞了出去。山谷之内，赵平主力大军眼看谷口遥遥在望，突然战鼓如雷，杀声四起。片刻之间，赵平不禁有些发懵，一个军令还没有发出，赵平便被身边久经战阵的一群老司马裹到了马队核心。赵平清醒过来，连声怒吼，要指挥大军突出山谷。
两山秦军已经山呼海啸般压来，整个大军立即陷入

0: 了身不由己的混乱搏杀。赵平的中军护卫马队是当年赵军残存的精锐飞骑，人人都是战场勇士，不待护卫大将发出号令，已经将整个中军幕府的司马们与赵平裹在核心，向山口飓风般卷去。混编在联军主力中的60000余代军见赵字将旗飞掠向前，立即心领神会，大将们不约而同连声怒吼，代军将士纷纷摆脱身边燕军，自整队形，奋然死战，杀向山口。编入联军主力的燕军是颇为神秘的辽东列骑，见代军脱开盟军，自顾冲杀而去。辽东燕军大为恼恨，一面高声咒骂，一面愤然聚结，各自为战，要与这黑森森秦军见个高下。山头云车上，王翦的军令大道旗连连飞掠，秦军已经扑向了整个战场。两军冲杀方向不同，战场便生出了意料不到的变化。敌军分流，山谷的秦军冯杰部与冯去疾部出现了短暂的不知所措。向来埋伏作战的伏击方都是全力冲杀一个方向，逼迫敌军逃向己方的堵截壁垒。而今局面突变，代军向前扑，燕军向后卷，两山掩杀的秦军若仍然一个方向压下谷底，则必然有可能走脱一方。急切之间，冯杰、冯去疾各在一面山坡不及会商，冲杀秦军一时犹豫，不免短暂散乱，各自喊杀着扑向不同方向。左山前杀，右山后杀。王翦司令云车上的大道旗两个翻飞横掠，发出了明白的攻杀将令。专一接受统帅云车旗号的两军军令司马连声高呼，左山的冯杰与右山的冯去疾立即清醒，各自大吼一声，立即向前向后掩杀下去。片刻间隙，赵平的死战飞骑已经飓风般卷到了谷口。堵截谷口的李信部30000余人马，专一配备了1000架大型连弩，500架大型抛石机。李信将大型连弩阵设置在了山口外的两座小山包前，这两座小山恰恰在山口外2-3里处，与伏击山谷遥遥相对，形成一片四面出口的谷地。大型连弩射程可达1里左右，向这片谷地回射锋敌有极大的杀伤力。500架抛石机，李信则部署在谷口地带，对逃敌做迎头一击。其余30000精锐不足，李信则将20000不足部署在两侧山坡树林中。一闻谷内战鼓号角，20000不足开下山坡，分作2大方阵，做2道防线截杀。所余10000不足则由李信亲自率领守在2面山坡，防止残敌冲上山坡突围。如此部署，从地理形势与大型兵器的利用到秦军战力的发挥，都可说是万无一失。然则代军飓风般卷到面前时，由于身后没有了强兵追杀，这支死战飞骑顿时显出了旧时赵军的剽悍战力。面对刚刚冲下山坡、尚未结成整肃阵势的秦军部族，代军骑士不带任何将令，齐刷刷摘下长弓，搭上羽箭，一齐进射。箭羽飞出的同时，战马弯刀如影随形，呼啸扑来。秦军部族纷纷倒地的同时，飓风般的红色马队已经潮水般冲过了堤坝。山口高坡的李信大急，大吼一声，500架抛石机顿时发动，斗大的石块密匝匝向山口代军砸来。与此同时，李信大旗急促摆动，远处两山前的1000架大型连弩也接踵发动。 万千长矛大剑激荡着骇人的尖利呼啸声，压向逃出山口的散乱飞骑。及至山谷中的秦军步兵黑压压杀出，带军的战马骑士的尸体已经层层叠叠地铺满了谷地。李信暴声如雷，飞身上马，
1: 赵平逃脱，随我追杀。
2: 上将军将令。
0: 军令司马飞起赶到，对李信转述了王翦的将令，停止追杀带军，立即回军东渡易水，合击燕太子丹残部。李信心有不甘，还是气咻咻一挥大手，喝令全军立即出山，杀向易水谷地。此时的易水西岸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燕军、辽东轻骑拼死向后，一路杀到山口，已经折损了大半人马。山谷战场一开，太子丹与宋如意部立即回身杀向易水渡口。后山山头的新胜遥见一片白衣白旗，心知是太子丹所部的王氏飞骑。新胜没有片刻犹豫，下令其余铁骑截杀辽东轻骑，自己翻身上马，率领五千铁骑来追杀太子丹。新胜很清楚，此战走了谁，也不能走了这个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太子丹若逃出秦军重围，是秦军无法容忍的最大耻辱。太子丹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被秦军俘获，交秦王处置。即或太子丹被章邯射杀，也不是秦军的荣耀。此时易水西岸尚无混战局面，新胜部飞兵追杀太子丹。章邯在高高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章邯立即对连弩营下令，连弩只对突出谷口的红衣燕军，不对白衣人马。如此一来，新胜的五千铁骑与太子丹、宋如意的三千余飞骑，在易水西岸展开了风驰电掣的追逐拼杀。太子丹虽非战场之士，却在燕国深得人心。这支护卫飞骑军全部是太子丹昔日与荆轲一起精心遴选的骑士，人人半侠半兵，立誓护卫太子。此刻面临强兵追杀，这支飞骑非但没有慌乱，反而抛掉了所有的旗帜甲胄，迅速变作人人不衣散发的轻装骑士，在战场左冲右突，寻觅涉水时机。宋如意的百名人侠骑士更是人人出色，兼或以小股马队游离出去，与秦军铁骑做近战搏杀，对新胜部的追杀造成很大干扰。若没有易水东岸的意外变化，太子丹仍然不能脱此一劫。东岸情势变化，由秦军王奔部的武阳之战而起。王奔北上，声势大而脚下慢，未过来水，在一道隐秘的山谷秘密驻扎下来，每日只派出乔装斥候探入带地，散布秦军北上的种种消息，使代国一片风声。燕代联军渡过易水的前夜，王奔部隐秘地向回城进发，依据父亲王翦的将令，王奔南下有两战。一战攻克燕国下都武阳，彻底扫灭燕代根基；一战攻克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堵截燕军回逃之路。以秦军战力与目下燕军状况，王奔部两战必是秋风扫落叶之势，不会单言。王奔以秦军铁骑的脚力战力做了环环相扣的部署，清晨进逼武阳城下，在主战场伏击发动之时，始攻武阳。午时前后，飞兵南下燕长城，攻克老弱燕军，以燕长城为壁垒，截杀残余燕军。如此部署， 留给攻克武阳的时段最多只能是两个

时辰。不料夜来行军陡遇一场大雨，王奔步进发到武阳城下时，天虽放晴，时辰却已经将近正午。此时的主战场已经开打整整一个时辰，武阳守军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赵平的带军飞骑突破重围后逃进武阳，与燕军连结死守，一波猛攻不能奏效，王奔火急攻心，立即分开兵力两面兼顾，留下万余人马继续攻城，不使赵平残部脱逃，自率万余铁骑飞驰燕南长城，要截杀太子丹后路。可是王奔部赶到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时，大部燕军已经逃走，留下的只有伤兵与老弱，太子丹的白衣马队更是没有了踪迹。王奔尚在火爆怒吼，章邯的中军司马已经飞马过来禀报了。章邯司马说，太子丹被新盛飞骑追杀时，东岸长城没有受到攻杀的燕军立即派出仅有的数千骑兵涉水增援，燕军骑兵刚刚涉水上岸，恰逢太子丹部与尾随追杀的新盛部一起卷到，燕军骑士放过太子丹马队，与新盛的秦军铁骑纠缠厮杀到了一起。西岸章邯见白衣马队涉水，易水中再没有黑色秦军，立即下令连弩转向猛烈射杀，白衣马队丢下了一大半尸体，最终还是上了东岸逃脱了。救援太子丹的燕军马队全部死在了新盛铁骑的长剑下。姬丹，叫你白头多长几日。王奔恶狠狠骂的一句，立即率领万余铁骑赶赴武阳。太子丹脱逃，不能叫赵平也逃了。王奔马队西去不到半个时辰，西岸主战场的新盛部也越过易水，杀向了武阳。可是王奔赶回武阳时，情势又发生了变化，武阳城攻破了，赵平残部杀出城逃跑了。王奔黑着脸问本部副将，破城逃敌你作何说？骑对骑，赵军不弱。副将硬邦邦回了一句。新盛赶到查看罢战场，只说了一句话，撂下武阳回义西营地。暮色时分，幕府巨将王翦一句话没说，下令中军司马禀报汇集之战果。司马禀报说，三处战场共斩首燕辽东军68000余，带军43000余，俘获两军14万余，攻克燕国夏都武阳燕南长城，逃脱燕太子丹军师宋如意，逃脱带军主将赵平，燕带两军总计逃脱10余万人马。李信愤愤然骂了一句，甚个鸟仗，处处有错。冯杰、冯去疾异口同声，怪也，两头跑，谁知道逮哪头啊？走脱太子丹，我领罪。新盛红着脸嚷。

0: 一于白日大梦，运筹谋划，自要以权奸为上。然战场生变，已然拘泥谋划，计较战果，便是赵括，便是纸上谈兵。此战虽未全歼，燕代两军也走脱了太子丹与赵军，仍然是破燕之战。因由何在？根本之点，燕代两军主力丧失殆尽，燕代两国从此不足以举兵大战。只要我军继续追杀，燕代两国何以抗之？何以存之？
1: 愿闻将令，追杀燕代！
0: 满听一声怒吼：“追杀之战，谋定而后动。”王翦冷冷一句，散了巨将会商。当晚，王翦向秦王拟就了战事上书。王翦在上书中背细禀报了此战经过，提出了自己的灭燕安燕方略。时进冬令，大军北进艰难，当开进燕国下都武阳歇兵过冬，来春北上灭燕灭代。冬季之内最好能派出安燕官吏入燕，妥为谋划燕国民智。燕国古老，风习特异，若李斯不能北上，则请秦王下书蒙括入燕，与顿若共商治燕之策。这是公元前226年夏天的故事。四年之后，即公元前222年，残燕残赵再度联结，欲图起事复国。秦王得闻消息，决意彻底根除燕赵之患，遂派大将王贲率10万大军北上。王贲部深入辽东，一年内先擒获燕王喜，再回师西来俘获代王赵嘉，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东之患。自此，燕赵两国彻底从战国消失了。
2: 秦国破燕之战使燕代两军主力丧失殆尽，公元前222年，燕国彻底灭亡。在整个战国之势，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特殊之处在于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特殊之二是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特殊之三在于燕国的历史记载却是最模糊最简单。大秦帝国明天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3: 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毕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亳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毕军大夫恩惠， 把贵州

0: 大夫的女儿嫁给毕军的大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 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稳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 躺着的时候还没啥。

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地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

拆，拆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些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儿，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1.5个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
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椒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椒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2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3个多月，将近4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2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2回3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它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现在这个病人

0: 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4: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4: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4: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的呀。分享分享。
4: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儿，凡事好一好，坏一坏。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老高
4: 啊，
5: 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
4: 啊，
5: 知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高行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了两个棍儿走道。
4: 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我在没喝老高以前呢，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左右，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4: 你看看多好，这
5: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亮堂多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4: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4: 我都为您高兴啊。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弄了，我不用指棍都瞎了。

0: 老了啊，感谢您呐。
1: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0: 啊，
1: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0: 嗯，
1: 成天在外头玩。
0: 这是您的福分。
1: 我说我可能干活的。
0: 嗯。
1: 胡老啊
0: 啊，
1: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0: 嗯，
1: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0: 啊啊啊！
1: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0: 哦，好的。
1: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0: 嗯。
1: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0: 嗯。
1: 我感谢不尽呀、啊，我往日前言往日也感谢不尽呀、
0: 啊。啊，好的。
1: 这不早睡了。
0: 就是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1: 啊、
0: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0: 嗯，
1: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0: 对，
1: 我谢你胡老。
0: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哎，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3: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把着，那嘎凉吗？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是。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哎，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

0: 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1: 嗯、
0: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
1: 嗯、
0: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动活都干不了了。
1: 哎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儿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0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这胡家老膏、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0: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啊
1: 嗯、
0: 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啊，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
0: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
1: 哎、
0: 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0: 哎、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1: 啊、
0: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0: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8-9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好，欢迎您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哎，
3: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痒了不解恨呢。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了，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1: 是
3: 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病人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了。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 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

0: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0: 嗯
1: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0: 不一样，
1: 差不多呀，
0: 是吧？
1: 啊，但是
0: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1: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0: 啊，没错。
1: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多月，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0: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1: 没有过，
0: 是不是？
1: 没有过，
0: 太好。
1: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0: 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
1: 行，
0: 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1: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0: 好的，
1: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1: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啊，谢谢您的功劳，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1: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就这样，祝您健康快乐。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一

0: 受延绵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3: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7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似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7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它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7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 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7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合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用1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无一不是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1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7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7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了，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又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

0: 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啊。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1: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0: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酶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酶充足人健康，酶不足百病生。707复合酶它是从五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一定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707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啊，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振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 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

0: 拐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上阵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啊，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决定分析化我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上阵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不凉，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上阵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上阵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啊，逆转了21年呢、啊、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上阵国老人坚持服用7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啊，效果好不好？这上阵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7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7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

0: 来报名，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你好啊，吴院长啊。
4: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5: 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我老伴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4: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一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一克$56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像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5: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还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4: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5: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吧没劲儿，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他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啊就没劲儿了，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4: 尿失禁
5: 啊，我妈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2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那关键是
4: 我听懂
5: 了，我老伴吧太犟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人家那儿买了2盒试试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吧不一样。
4: 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的。只要用上，哪怕用1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
5: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进行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他原先吧不到10分钟他就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4: 哦，
5: 哎，躺着那自己醒了，能坐起来了。 啊，他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下，原先不行，
4: 嗯，
5: 他手都没劲儿啊，
4: 嗯，
5: 啊，现在哎我完也不尿裤子了，
4: 好啊，
5: 完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也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4: 我知道，
5: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
4: 哎呦
5: 也难受啊，
4: 那当然了。
5: 啊，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
4: 嗯、
5: 这现在呀，他自己也高兴了，
4: 嗯，
5: 说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4: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哎，
5: 是可犟了。
4: 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5: 他不用，
4: 他也不相信，可能，
5: 嗯、
4: 哎、
5: 嗯，
4: 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都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我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一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啊，啊，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一克一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啊、但是就是这样、嗯、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酶今天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1613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5: 那是呗，
4: 我急呀、啊、我着急呀、啊，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克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
5: 啊、那是，
4: 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5: 哎、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4: 不容易、
5: 哎、这从7-8个月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4: 那才那
5: 吴院长
4: 这话说的对、
5: 嗯、
4: 没错啊，
5: 吴、哎、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血制剂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4: 嗯嗯嗯，
5: 还能免费申请不？
4: 哎呀，这个事儿啊，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啊， 这个和血制剂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0: 哈，
1: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0: 哎呀，
1: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0: 哎，先生，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哎呀，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1: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问声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4: 吴院长，
1: 嗯，
4: 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是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儿，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那么，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哎，副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吧？
1: 啊，
4: 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一块钱一克吗？
1: 嗯，
4: 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1: 嗯，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4: 你看我今年啊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1: 哎呦，不短了。
4: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
1: 嗯嗯嗯。
4: 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6左右吧。
1: 嗯。
4: 餐后血糖一般都是9左右。
1: 嗯。
4: 血糖控制不稳也。你像我这两条腿啊，肌肉萎缩了，哎呀，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4: 那说实在，洗个脚什么的，温度高一点，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一下才知道有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啊，又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也是嗡嗡的响，可麻烦了。哎呀，我这点病啊，这十几年啊，我受罪受大了，真的。说实在的，现在这，通过咱们吴院长介绍的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啊，我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1: 那你把这个使用之后具体的情况，你给我讲一讲，或者你先讲一下咱们怎么了解到707复合酶的，嗯，都跟我说说。
4: 哎，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很了解，什么上网闹不进去，我就把这事告诉孩子了。孩子给我可查了一遍，他说：“爸爸，你说这个，就这个酶类的药啊，是最新的、好的、最好的方法治病的，别的我都没有查到。”哎，这孩子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呀。这生物酶好像最好，那咱就买这个用，是不是1块钱就用生物新药？
1: 对，
4: 我必须得试试，这不是？
1: 嗯，很好，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你呀、

0: 听了这个复合酶之后，你让孩子上网查，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多查查，多问问，多想想，咱们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有数了。针对于这方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吴院长，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的，我讲的酶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1: 对，确实是。
0: 嗯，
1: 你说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全身的细胞活了，
0: 好，
1: 就像大片活人一样，特有精神。
0: 啊，好啊，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没错的。
1: 嗯，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啊身体可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也没有担心了。这腿走路也有劲了，因为这晚上耳睡觉啊，你甭耳朵了，脑子呀，这都不响了，可精神了。
0: 好，
1: 早晨起来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那我老伴儿都说这药吃你用的真好，我说这可不，这还用夸呀？对人的身体在摆着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真好。
1: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嘛，是不是？
1: 对，
0: 哎，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
1: 对？对，
0: 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像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1: 对，就是
0: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跟那个血糖仪较劲，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
1: 没错，
0: 眼睛不好的、烂脚的、肾不好的、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为什么这样呢？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是关键。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
1: 太落后了、
0: 啊、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1: 真是
0: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1: 嗯，
0: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1: 嗯，
0: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啊、被人打残了给啊，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1: 对对，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
1: 哎，
0: 很好很好。
1: 吴院长、
0: 啊、
1: 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你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0: 嗯，
1: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
0: 嗯，
1: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
0: 嗯。
1: 而且啊，你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热，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热了再加点凉的，那可清楚了。现在你说这身体变化
0: 好，
1: 哎，
0: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它具体的功效啊，感受到它的价值了吧？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
1: 嗯、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酶它里边包含着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
1: 嗯、
0: 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 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1: 对，一连根拔掉
0: 了。对呀、啊，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啊，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是跟您商量件事啊，吴院长。
0: 哦您说
1: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0: 哦，
1: 平时啊睡个觉，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事他骨折了。
0: 嗯，
1: 因为他这种情况用咱们麒麟臂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应该用上来啊，
0: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
0: 我告诉你，麒麟臂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
0: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
1: 哎、
0: 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
1: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麒麟臂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嗯，
3: 哎，我是齐齐哈尔龙江的。
0: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3: 对对，龙江县。
0: 啊，好好。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嗯。
3: 哎，我也是新患者，麒麟臂复合酶还没用呢，但是我说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位朋友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麒麟臂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
3: 哦、
0: 啊，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3: 是这么回事啊，这吴院长
0: 啊，
3: 这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我就一直打、
0: 哦、
3: 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
0: 啊啊、嗯嗯、
3: 我先找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
0: 啊，
3: 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这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这就怕明天结束，我先跟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0: 啊。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
3: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3: 对, 对对，
0: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1克56美金了，和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
3: 嗯、
0: 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3: 啊，我叫王建军呢。
0: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
3: 对对对
0: 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3: 哦，
0: 啊，这个事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3: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0: 啊，好好好，你这样、
3: 嗯、
0: 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3: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0: 嗯、
3: 哎、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
0: 嗯。
3: 4到6节都严重了。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
0: 哦、
3: 腿没劲儿，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
0: 嗯嗯
3: 嗯，完了心脏呢，心率快，
0: 哦，
3: 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0: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嗯
3: 嗯，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
0: 嗯，
3: 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
0: 嗯嗯嗯嗯，
3: 心情特别烦闷呐。
0: 嗯，
3: 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劲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
0: 嗯嗯嗯嗯，
3: 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0: 嗯，这位朋友啊，
3: 哎、
0: 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3: 对，有这情况。
0: 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3: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时候脑袋。
0: 哦，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3: 对对。
0: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3: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呢，反正不经常的、
0: 嗯、这是我必须要问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3: 是、
0: 哦、
3: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3: 哦，
0: 颈椎病一共分6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3: 哦、
0: 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
3: 嗯、
0: 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 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3: 对，
0: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3: 对
0: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的。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2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3: 明白了。
0: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3: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也没少跑，
0: 嗯，
3: 牵引理疗按摩拔罐，
0: 嗯，
3: 哎呀多少反正得到点事儿能缓解，
0: 嗯，
3: 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
0: 嗯，
3: 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嗯，
0: 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
3: 嗯，
0: 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
3: 嗯，
0: 就是你现在啊病情不断发展恶化，
3: 嗯，
0: 反复发作呀，对吧？
3: 是呗。
0: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707复合酶，
3: 嗯，
0: 啊，
3: 哦，
0: 707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707复合酶，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嗯，
3: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有不少人治都挺好，
0: 嗯，
3: 不过是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就肯定没得说呀。
0: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的非常清楚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了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707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
3: 嗯，
0: 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独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 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
3: 嗯，
0: 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能够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3: 嗯，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
0: 嗯，
3: 那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
0: 啊？
3: 咱这个是不是胃啥的？
0: 嗯，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3: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0: 嗯，
3: 谢谢你，吴院长。
0: 不客气。
3: 有啥事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3: 哎，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吴院长，您好。
0: 是，
4: 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1块钱，哎，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克呀，我可真治不起呀。
0: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4: 我73了。
0: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4: 哎呦，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0: 嗯，2000多一点。啊，
4: 嗯，
0: 咱们说1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4: 是，
0: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4: 对
0: 啊，
4: 对，
0: 咱别说2000-3000了，你就退休金开10000，你开20000，1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
4: 是的，嗯。
0: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呀、啊。
4: 是，这福利可真好、
0: 啊嗯、
4: 这不我报上名了、
0: 哦、
4: 药也送家来了、
0: 哦、
4: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
0: 哦、
4: 我也不担心了。
0: 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
4: 哎、
0: 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的啊，很好、
4: 哎、
0: 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0: 哦、
4: 啊、现在
0: 哦、
4: 啊、
0: 哦，
4: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
0: 嗯，
4: 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0: 哦，
4: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
0: 嗯，
4: 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0: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4: 高压现在130啊，
0: 130多
4: 啊。
0: 低压呢？
4: 低压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0: 那太好了。
4: 嗯。
0: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哎，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
0: 嗯，
4: 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
0: 哦，
4: 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稍微走快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4: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0: 那就是
4: 疼，嗯，
0: 胸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4: 嗯，
0: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嗯、是这么个情况啊。
4: 嗯，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这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大天亮，能睡7个小时。
0: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
4: 当天就睡着了，是。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就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0: 心理作用，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4: 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我跟各位都说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
4: 嗯，
0: 没什么奇怪的。
4: 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 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还有晚上起来就在一尿它就更睡不着了嘛哈。哎，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0: 好。哎，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4: 哎呀，你们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那个药，我就没犯过的，心口也没疼过。
0: 再没犯过多好啊！
4: 嗯，
0: 我们生命有保障了。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
4: 是。
0: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4: 是的，
0: 保命保健康。
4: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哪都好了。
0: 不错不错。
4: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0: 太多了，那真是太多了。
4: 哎，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哪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就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0: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4: 我现在就是吃4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0: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2片你也可以停掉。
4: 哦，那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的。
1: 好的，好的，
0: 啊、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
0: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我再也不担心做手术了，这能给我省着一大笔钱呢。这还治到我的细胞上，治到根儿上了。
0: 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也详细的听一听。
1: 嗯，
0: 如果。我是假设你没有用707复合酶，你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但是你选择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我的节目，你相信这个科技的发展，相信707复合酶，你尽早的回头了。
1: 嗯，
0: 用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呢，值得表扬。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那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这得高血压多少年了？啊，
1: 这都十来年了。
0: 对呀，你跟他对抗多少年了？你胜利了吗？没胜利呀。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硝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1: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后来有得心脏病了。
0: 哎，那你这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707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1: 对，
0: 这是什么呀？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
1: 我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要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的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啊，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我就不多讲了。
1: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好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

0: 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1: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7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似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0: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7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他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7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7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合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

0: 用1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无一不是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1年用量，甚至是1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7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7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了，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又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啊，这里的细胞恢复活力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1: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0: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 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煤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煤充足人健康，煤不足百病生。七零七复合酶它是从五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一定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七零七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啊，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振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尚振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啊，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啊，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决定分析化验尚振国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啊？ 就是因为它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

0: 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上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啊，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上正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啊，逆转了21年呢、啊。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上正国老人坚持服用G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啊，效果好不好？这上正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G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G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G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G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G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G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G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G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G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G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G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 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吴院长啊。
0: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咱们这个707复合煤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老爸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0: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一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1克56美金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像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4: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还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0: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儿吧没劲儿，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他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啊就没劲儿了，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0: 尿失禁
4: 啊，我完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2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那关键是
0: 我听
4: 懂了。俺家这我老伴儿吧太犟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您那买了2盒试试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物不一样。
0: 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的。只要用上，哪怕用1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
4: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进行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他原先吧不到10分钟他就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4: 哎，躺着呢，自己醒了，能坐起来了。这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去，原先不行，他手都没劲儿啊，现在哎我完也不尿裤子了，
0: 好啊，
4: 完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也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0: 我知道，
4: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
0: 哎呦
4: 也难受啊，
0: 那当然了，
4: 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这现在哎呀他自己也高兴了。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
4: 是可犟
0: 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4: 他不用，
0: 他也不相信，可能，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它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一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 啊， 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啊，啊，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一克一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酶，现在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一溜十三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4: 那是呗。
0: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克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4: 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0: 不容易。
4: 那从七八上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0: 那才，那
4: 吴院长
0: 这话说的对，没错啊。
4: 啊，吴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谐世界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0: 嗯嗯嗯，
4: 还能免费申请不？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和谐世界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4: 哎、
0: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4: 哎呀，
0: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4: 哎，行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哎呀，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0: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那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6: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6: 吴院长，
0: 嗯，
6: 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是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那么，
6: 哎呦，
0: 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6: 哎，胡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吧？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1块钱一克吗？
0: 嗯，
6: 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0: 嗯，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6: 你看我今年啊65了。
0: 啊，
6: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0: 哎呦，不短了。嗯，
6: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
0: 嗯嗯嗯。
6: 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6左右吧。
0: 嗯嗯。
6: 餐后血糖一般都是9左右。
0: 嗯。
6: 血糖控制不稳也。你像我这两条腿啊，肌肉萎缩了，哎呀，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6: 哎，说实在，洗个脚什么的，温度高一点，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一下才知道有点感觉。
0: 嗯嗯，
6: 而且这脑袋啊，有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也是嗡嗡的响，可麻烦了。
0: 哦，
6: 哎呀，我这点病啊，这十几年啊，我受罪受大了，真的。
0: 哦，
6: 说实在的，现在这。通过咱们吴院长介绍的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啊，我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0: 那你把这个使用之后具体的情况你给我讲一讲，或者你先讲一下咱们怎么了解到707复合酶的。嗯，都跟我说说。
6: 哎，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很了解，什么上网闹不进去，我就把这事告诉孩子了。
0: 哦，
6: 孩子给我可查了一遍，他说爸爸，你说这个就这个酶类的药啊，是最新的好的，
0: 嗯，
6: 最好的方法治病的，
0: 嗯，
6: 别的我都没有查到。哎，这孩子们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呀。
0: 嗯，
6: 这生物酶好像最好，那咱就买这个用，是不是1块钱就用生物新药？
0: 对，
6: 我必须得试试，这不是？
0: 嗯，很好，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
6: 哎，
0: 我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你呀，听了这个复合酶之后，你让孩子上网查，对不对？
6: 嗯，
0: 咱们多查查，
6: 嗯，
0: 多问问。多想想，咱们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有数了。针对于这方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吴院长，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的。我讲的酶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6: 对，确实是。
0: 嗯，
6: 你说这1个周期用下来啊，
0: 嗯，
6: 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全身的细胞活了，
0: 好，
6: 就像大片活人一样，特有精神。
0: 好，
6: 哎，
0: 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没错的。
6: 嗯嗯。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啊身体可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
0: 嗯，
6: 也没有担心了，这腿走路也有劲了，因为，
0: 嗯，
6: 这晚上耳睡觉啊，你甭耳朵了，脑子呀，这都不响了，可精神了。
0: 好，
6: 早晨起来呀，
0: 嗯，
6: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那，
0: 嗯，
6: 我老伴儿都说这药吃你用真好，我说这可不是还用夸呀，
0: 嗯，
6: 这人的身体在摆着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
6: 哎，
0: 真好。
6: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
6: 嗯，
0: 人健康嘛，是吧？
6: 对，
0: 哎，
6: 嗯，
0: 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
6: 嗯，
0: 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对？
6: 对

0: 对，
1: 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像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0: 对，就是
1: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跟那个血糖仪较劲，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啊、
0: 没错、
1: 啊，眼睛不好的、烂脚的、肾不好的、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为什么这样呢？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关键。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啊？
0: 太落后了，
1: 啊、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0: 真是
1: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0: 嗯。
1: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儿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0: 嗯，
1: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啊，被人打残了给啊，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0: 对对，
1: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很好很好。
0: 吴院长，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你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1: 嗯，
0: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
1: 嗯，
0: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
1: 嗯。
0: 而且啊，你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知道，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再加点凉的，那可清楚了。现在你说这身体变化
1: 好，
0: 哎，
1: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它具体的功效啊，感受到它的价值了吧、嗯、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
0: 嗯、
1: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酶它里边包含着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
0: 嗯、
1: 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0: 对，一连根拔掉
1: 了。对呀、啊，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0: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啊，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是跟您商量一个事啊，吴院长。
1: 您说
0: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1: 哦，
0: 平时啊睡个觉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事他就骨折了。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用咱们707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应该用上来啊，
1: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
1: 我告诉你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
1: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
0: 哎、
1: 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
0: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吴院长吗？
1: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嗯，
3: 哎，我是齐齐哈尔农江的。
1: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0: 对对，龙江县
1: 啊，好好，
0: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我也是新患者，707妇科没还没用呢，但是我说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1: 这位朋友吧，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0: 是这么回事啊，这吴院长
1: 啊，
0: 这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我就一直打，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
1: 啊啊，
0: 我先找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
1: 啊，
0: 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这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这就怕明天结束，我先跟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1: 啊。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
0: 对对对，
1: 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0: 对, 对对，
1: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0: 啊，我叫王建军呢。
1: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0: 哦，
1: 啊，这个事儿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0: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1: 啊，好好好，你这样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0: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1: 嗯
0: 嗯，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4到6节都严重了。
1: 嗯，
0: 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
1: 哦，
0: 没劲儿，
1: 哦，
0: 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
1: 嗯，
0: 完了，心脏呢，心率快，
1: 哦，
0: 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1: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
0: 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
1: 嗯，
0: 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
1: 嗯，
0: 心情特别烦闷呐。
1: 嗯，
0: 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劲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
1: 嗯，
0: 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1: 嗯，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0: 对，有这
1: 种。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0: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的时候，脑袋。
1: 哦，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0: 对对。
1: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0: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下呢，还不经常的。
1: 这是我必须要问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0: 是。
1: 哦，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0: 哦。
1: 颈椎病一共分6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0: 的，
1: 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0: 对，
1: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0: 对。
1: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的。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2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0: 明白了。
1: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0: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也没少跑。
1: 嗯。
0: 牵引、理疗、按摩、拔罐，哎呀，多少反正得当点事儿能缓解。
1: 嗯。
0: 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
1: 嗯。
0: 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
1: 嗯，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0: 没
1: 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啊病情不断发展恶化，反复发作呀，对吧？
0: 是呗。
1: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707复合酶啊。
0: 哦，
1: 707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707复合酶？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嗯，
0: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有不少人治都挺好。
1: 嗯，
0: 不过是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就听这个说呀。
1: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的非常清楚。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707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个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707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
0: 嗯，
1: 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独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
0: 嗯，
1: 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能够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0: 嗯，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
1: 嗯，
0: 那我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
1: 啊？
0: 咱这个是不是对胃啥的？
1: 嗯，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0: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1: 嗯，
0: 谢谢你，吴院长。
1: 不客气。
0: 有啥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1: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吴院长，您好。
1: 是
3: 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1块钱。 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颗呀、啊，我可真治不起呀、啊。
1: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3: 我73了。
1: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3: 哟，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1: 嗯，2000多一点。啊、
3: 嗯嗯，
1: 咱们说一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3: 是，
1: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3: 对
1: 啊
3: 对，
1: 咱别说2000-3000了，你就退休金开1万，你开2万，一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啊，
3: 是的，嗯。
1: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呀、啊！
3: 是、
1: 啊，
3: 这福利可真好。这不我报上名了，药也送家来了、
1: 哦，
3: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1: 嗯，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了啊，很好。
3: 嗯、
1: 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1: 哦，
3: 现在，
1: 哦哦，
3: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
1: 嗯，
3: 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1: 哦，
3: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
1: 嗯，
3: 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1: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3: 高压现在130啊，
1: 130多
3: 啊。
1: 低压呢？
3: 低压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1: 那太好了。
3: 嗯。
1: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嗯，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
1: 嗯嗯，
3: 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
1: 哦，
3: 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呀稍微走快一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1: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3: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1: 那就是
3: 胸
1: 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3: 嗯，
1: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是这么个情况啊。
3: 是，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这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那能睡7个小时。
1: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是是
3: 当天就睡着了，是。
1: 啊、
3: 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这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1: 心理作用，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3: 对。
1: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我跟各位都说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没什么奇怪的。
3: 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然后晚上起来就再一尿吧，就更睡不着了嘛哈。哎，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1: 好。哎，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3: 哎呀，你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这个药，我就没犯过的。胸口也没疼过，
1: 再没放过多好啊！
3: 嗯，
1: 我们生命有保障了。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啊，
3: 是。
1: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3: 是，
1: 保命保健康。
3: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都好了。
1: 不错不错。
3: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1: 太多了，
3: 那
1: 真是太多了。
3: 哎，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哪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
1: 这
3: 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1: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3: 我现在就是吃4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1: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2片你也可以停掉。
3: 哦，那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对对对，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3: 阿司匹林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1: 那你这样的，这阿司匹林这个药啊，你现在可以停掉了。
3: 停掉，不要吃了哈。
1: 没有必要了。
3: 啊，
1: 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障的。但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你还得坚持用，再用20天啊。 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好是好，但是它副作用很明显，它会造成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啊，会导致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的。
3: 好的，好的，
1: 啊，没问题，
3: 对对对，
1: 没问题。
3: 哎呀，真的太感谢。
1: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哎

0: 然后要吃心脏的药来治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但是你选择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我的节目，你相信这个科技的发展，相信707复合酶，你尽早的回头了。
1: 嗯，
0: 用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呢，值得表扬。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那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你这得高血压多少年了啊？
1: 这都十来年了。
0: 对呀，你跟他对抗多少年了？你胜利了吗？没胜利呀、啊！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硝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1: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后来有得心脏病了。
0: 哎，那你这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707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1: 对，
0: 这是什么呀？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
1: 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也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的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啊。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我就不多讲了。
1: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

0: 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一起啊来聊聊健康的话题。
1: 吴院长，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已经进行了很多天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有部分听众是不敢相信的，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后来在电话当中反复的与工作人员确定707复合酶确实是一块钱就能用上，之后呢，赶紧进行了申领，有的人甚至直接申请了一年的用量，就像生怕复合酶明天就要恢复国际定价56美元似的。吴院长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3: 是的，出现这种现象啊，我太能理解大家伙了，大家这么多年吃了不计其数的药啊，尝试了多少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有的朋友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啊，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啊，但是呢见效甚微啊，没有一种药能够让咱们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啊。但是707复合酶作为尖端生物医学的特效药，这么先进的药，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以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它，这在过去呀想都不敢想。我说都是心里话，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啊，哪个医药企业他不谋求高额的利润呢？都是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倒贴钱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呀？对不对？好在哪儿？咱们现在有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707复合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为了一块钱一克。现在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最简单普通康师傅方便面3块钱，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票价都2块钱。咱实话实说，你现在出门这个交通费用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上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一药治多病啊，朋友们。所以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提示大家，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大家一定记住，要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复合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为了提高全民健康，真的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新药特药，现在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住国院的老患者都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保啊，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95%，而咱们707复合酶国际上售价是56美元呢，和人民币400多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用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多大呀？啊，谁都能算得清楚，谁心里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够维持多久，毕竟推广它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帮扶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啊， 无疑不是两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格局比较大，有的看得比较远的听众朋友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毕竟现在申请到就是赚到了，所以啊才会出现直接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听众，你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状况，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这回咱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疾病，还都能第一时间拿到707复合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少拖累家人呢、啊、这也是我研发707复合酶的初心。朋友们，毕竟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想一辈子躺在病床上吧，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不知道哪天心梗犯了，脑梗再复发了，关节疼的上楼上不了了，啊，下不了地儿的，咱们都坚强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出点尊严来，活出点质量来，是不是？咱们得为自己负责呀。所以啊，临床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的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布满了荆棘坎坷。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有过绝望，但是始终我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707复合酶有确切治愈慢性病的疗效。那在众多实验当中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啊召集了6000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合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又弹力了，就像珍珠一样变得圆润光滑通透。像有脑萎缩脑中风患者的大脑细胞，在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的修复与再生之下，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啊，这里的细胞恢复活力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707复合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呀，我都感觉很震惊。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707复合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心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儿还没有止步，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实验当中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呐、啊。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骼细胞，发现这些人虽然已经啊都超过了百岁，但是他们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上看还是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了20岁啊。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可以算是返老还童了。一项项实验的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酶就是补命这句话。
1: 吴院长，听您刚刚讲的这些，感觉707复合酶也太神奇了，不光能治病还能延长生命，707复合酶怎么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呢？
3: 其实形象点讲啊，我们整个人体就好像一个运转的机器一样，从出生开始到青壮年的巅峰状态，电力十足，再到最后的老年，电力随之消耗啊，越来越少，机器呢也出现了磨损，最终电力耗光，整个生命也就终止了，对吧？而酶它就像人体里的蓄电池，酶充足人健康，酶不足百病生。707复合酶它是从五大经典验方结合发酵中药六神曲当中提取出来的 包含了7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物质，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

要记好，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那么707复合酶不光能够给人体迅速的充电，还能够快速的修复老旧磨损的零部件。你说这电量要是足了，零部件都修好了，这个机器它能不好用吗？寿命它能不长吗？那么做这个超级老人的实验呢，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还能够清晰的记得，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患者，一个病例，他姓尚，啊，他叫尚振国，是咱们山东省的一位老人。当时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76岁了。他原来呀，在一家这个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人，10来岁就在这个印刷厂学徒，一干就将近60年。啊，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起初就是咳嗽，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啊。到了20来岁的时候，这个头发就开始白了，他也没在意，普通人，他认为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的失眠疾病是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啊，油墨它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在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啊，铅中毒啊很严重的，还有它会对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啊，我们讲这个酶类消耗的越来越多，体内细胞呢也迅速的受到损伤、老化甚至是衰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家尚振国啊，他身上这些慢性病越来越多，后来呢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层出不穷啊，眼睛不好，脚也不好，末梢神经炎，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炎。最要命的是什么啊？老人家65岁的时候就已经拄双拐了，为什么？啊，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特别特别疼，走不了路。哎呀，这个病痛的折磨呀，这个尚振国老人呢，经常是唉声叹气。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啊，一辈子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后来呀，我们就用707复合酶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监测，监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喜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哎，就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变粗、变硬，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啊开始减少，而且走起路来呀、啊，感觉就像50来岁的人一样。你看看，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可是还会怎么样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内在还有什么改变呢？我也想特别仔细的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决定分析化验尚振国老人的血液样本。那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了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监测，发现这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咱们大家不搞医啊，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啊，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是挤不过去的，无法通过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它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就出问题了。咱们再看看尚振国老人，血红蛋白的变形能力相当于50岁的人呢、啊。而且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尚振国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5岁人的质量啊。76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5岁啊，逆转了21年呢、啊。

0: 其实血红蛋白年轻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功能不就正常了吗？人能不长寿吗？可能我刚才啊讲的这些话，往往呢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尚振国老人坚持服用707复合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大家看一看呢，效果好不好？这尚振国老人他还只是众多707复合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呀。时间的关系，以后我慢慢的给大家介绍，慢慢讲。看看时间呢，咱们这个应该说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啊，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还得叮嘱大家伙一句，记住了啊，随着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帮扶资金以及库存都不多了，所以推广工程不得已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随时都会结束，随时都会结束啊，可能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结束，那707复合酶的价格肯定就不是1块钱1克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707复合酶啊，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咱们呢也好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日子，毕竟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啊？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吴院长啊。
0: 啊，你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咱们这个707复合煤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呀，哎呦，我就让俺家老伴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这辽宁营口咋报名啊？
0: 咱不说辽宁营口啊，场外所有的朋友想参加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打场外电话。但是我再次提示您，咱们这个推广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就按我讲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有的话1块钱一克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1克56美金了。所以说呢，丑话我都说在前头，没有参加没有申请的，像您这样的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好不好？
4: 哎呀，那行，我一会儿可得赶紧打电话，说啥也得抢上啊。
0: 那我跟你说，如果错过的话，不仅是多花钱呢，更是错过了一次康复慢性疾病的好机会。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4: 俺家那个我老伴儿，他吧2年前得过一次轻微的中风，右手吧有点麻，反应慢，完了后来吧他就头晕，胳膊腿吧没劲儿，哎呀，还经常这个睡醒以后坐不起来，他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还溜达10分钟啊就没劲儿了，完他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兜子里了，哎呀，
0: 尿失禁
4: 啊，我妈还便秘，要我咋着急呢？当初吧我是跟邻居手里拿了2盒药给我老伴用上的，我申请上了，我还得还人家呢，那关键是
0: 他
4: 俩家这个老伴儿吧太犟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你不敢轻易用，我没办法，你说我就着急吧，让他快点好，我就在人家那拿了2盒促进效果。这一试不要紧，哎呀，你们这707复合酶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吧不一样。
0: 跟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治疗原理截然不同，带来的疗效也是非比寻常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的讲，因为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了解的。只要用上，哪怕用一天，都有非凡的功效。用上效果就不同，你这样呢？老伴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说说。
4: 哎呀，你别说呀，这个小分子剂型效果就是快。现在他这胳膊腿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吧不到10分钟他就腿就不行，就嘚瑟没劲儿，就得往回走。这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4: 哎，躺着呢，自己醒了，能坐起来了。这胳膊他也有劲儿了，他拿那个。拿东西啥他能拿去，原先不行，他手都没劲儿啊，现在哎我完也不尿裤子了，
0: 好啊，
4: 完了他那个便秘也好多了，原先4-5天拉一回，完了哎呀说费劲呐，
0: 我知道，
4: 一人还得搁手抠啊，
0: 哎呦
4: 也难受啊，
0: 那当然了。
4: 俺们你说也跟着遭罪，你说那这现在哎呀他自己也高兴了。说这药真好使，赶快报上名吧。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过去老伴儿啊，这个挺犟，你刚才说，哎，
4: 是可犟
0: 了。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用，不敢用。
4: 他不用，
0: 他也不相信，可能，哎，这个呢，不仅老伴一个人这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这样，这头脑啊都已经僵化了，思想都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都不信，这不行啊。这个治病的事儿啊，咱们得高度的重视，这不是降不降的问题啊，你降你这病都无法康复啊，但是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就是不一样吧。您刚才讲了一点，说见效快真快，没错，我今天负责的说啊，因为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所富含的707种生物活性酶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我告诉你，是80个道尔顿。小的好处是什么？分子量越小越能够我被人体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2-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你像这个包括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便秘问题的解决，都是很快几个小时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呢，我说句实话，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707复合酶它开创了多种慢性治疗的一个新的风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啊，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它的新，就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呢，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的激活再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呢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啊。 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我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你抓紧时间把这名报上，一克一块钱，多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药啊，我这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感冒了买盒感冒药都得几十块钱呢 啊， 啊，对不对？咱说句实话，你买个冰，你买个冰棍，你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呢，对不对呀？ 啊， 啊，现在一克一块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当然呢，这一克一块钱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家的政策，第二呢要感谢各级组织的这个帮扶啊，对我们这个支持，对我们这个健康事业的支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大家呢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话怎么说呢啊，你看我回国之后啊，我接触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大家呢说句心里话啊，得病多年呢，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家庭是一贫如洗，有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我跟你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的，把家里这些大奶牛卖了的，把猪卖了的，鸡卖了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酶，今天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一溜十三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4: 那是呗，
0: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一克一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这真的是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让你们用上最好的药战胜疾病，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才是我人生的价值。说这个东西很贵，只为有钱人服务，那我研究它干啥呀？人生来平等啊，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记住，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老伴儿啊都能小跑，一点问题没有，你放心。啊，
4: 这回我们可找对药了，在这治对了，
0: 不容易。
4: 这从七八年的治病，这确实找到病根了，对症了。
0: 那才那、
4: 哎、
0: 你这话说的对、嗯、没错啊。
4: 啊，吴院长，我另外吧还看见俺家邻居用那个和血制剂配合这个707复合酶，好的更快了。
0: 嗯嗯嗯，
4: 还能免费申请不？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和血制剂啊我们就发放了2天。明白吗？就2天、
4: 哎、
0: 啊，都发光了，没有了。这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问这个事儿，不是？你看这位朋友啊，这个实事求是说，我的心和你们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这个和血制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全都发完了，没有了啊。这个应该说呢，配合使用上和血制剂的话，那么咱们说这个疾病能够好得更快更利索。啊，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增加疗效，你可能对这个和血制剂也有所了解，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你不能难为我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让我上哪去搞去啊？
4: 哎呀，
0: 我不是，我之前讲的非常详细，我这人一贯的特点大家常听节目应该了解，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呢、啊、和血因子我一共就提取了60盎司，全都制成了和血制剂，2天不到全发光了，你现在你让我上哪搞去，没有，那就是遗憾了，那没办法，好不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这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说到这儿啊。你抓紧时间参加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别把这好事再落下，好吗？
4: 哎，先生，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吧，哎呀，这最后的机会了，这是。
0: 好，最后机会了啊！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先告诉我。
5: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5: 吴院长，
0: 嗯，
5: 我真谢谢您，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啊，从国外带回来，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用得起。我真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句朴素的话啊， 作为一个医生，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对这个栏目的信任。

0: 当然我也想表达一句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大家记住，你们给我吴院长信任，我还你们健康。很多人也表达了一样的观点，说也听这个栏目我真的长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这个当今治病的生物新药。很多人谈到说这个栏目是号角，吴院长讲的707复合酶是明灯，说号角是什么呢？指出了慢性病康复的方向，说是明灯呢，照亮了康复的道路。实质上呢，这位朋友，在我这，我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呢，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那么，您别客气，您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嗯，
1: 哎，吴院长，您真客气，您太客气了。说实在的，我呀，跟您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了。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吧？
0: 嗯，
1: 效果太好了。哎，我就想说啊，现在不是1块钱一克吗？
0: 嗯，
1: 还想继续用一段时间。这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啊恢复得更棒？
0: 嗯，好好好，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1: 你看我今年啊65了。
0: 啊，
1: 这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
0: 哎呦，不短了。
1: 我一开始就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嘛。
0: 嗯嗯嗯。
1: 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6左右吧。
0: 嗯嗯。
1: 餐后血糖一般都是9左右。
0: 嗯。
1: 血糖控制不稳也。你像我这两条腿啊，肌肉萎缩了，哎呀，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哎，说实在，洗个脚什么的，温度高一点，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一下才知道有点感觉。
0: 嗯嗯，
1: 而且这脑袋啊，又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也是嗡嗡的响，可麻烦了。
0: 哦，
1: 哎呀，我这点病啊，这十几年啊，我受罪受大了，真的。
0: 哦，
1: 说实在的，现在这。通过咱们吴院长介绍的这么好的707复合酶啊，我甚至现在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0: 那你把这个使用之后具体的情况你给我讲一讲，或者你先讲一下咱们怎么了解到707复合酶的。嗯，都跟我说说。
1: 哎，当时啊，我听了吴院长讲这个以后呢，我因为对这个电脑不是很了解，什么上网闹不进去，我就把这事告诉孩子了。
0: 哦，
1: 孩子给我可查了一遍，他说爸爸，你说这个就这个酶类的药啊，是最新的好的，
0: 嗯，
1: 最好的方法治病的，
0: 嗯，
1: 别的我都没有查到。哎，这孩子们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呀。
0: 嗯，
1: 这生物酶好像最好，那咱就买这个用，是不是1块钱就用生物新药？
0: 对，
1: 我必须得试试，这不是？
0: 嗯，很好，这位朋友啊，讲到这儿，
1: 哎，
0: 我给你点个赞。为什么呢？你呀，听了这个复合酶之后，你让孩子上网查，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多查查，
1: 嗯，
0: 多问问。多想想，咱们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有数了。针对于这方面介绍的非常详细，也就是说吴院长，我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的，我讲的酶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1: 对，确实是。
0: 嗯，
1: 你说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全身的细胞活了，
0: 好，
1: 就像大片活人一样，特有精神。
0: 啊，好，
1: 哎，
0: 这个形容是没错的，没错的。
1: 嗯嗯，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啊身体可好了，想去哪儿去哪儿，
0: 嗯，
1: 也没有担心了，这腿走路也有劲了，因为，
0: 嗯，
1: 这晚上耳睡觉啊，你甭耳朵了，脑子呀，这都不响了，可精神了。
0: 好，
1: 早晨起来呀，
0: 嗯，
1: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老伴都说，
0: 嗯，
1: 这药吃你用的真好。我说这可不，这还用夸呀，
0: 嗯，
1: 对人的身体在摆着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你这话说太对了，真好，
1: 哎，
0: 真好。
1: 你看。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呀，您说太对了，细胞健康，
1: 嗯，
0: 人健康嘛，是吧？
1: 对，
0: 哎，
1: 嗯，
0: 咱们很多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过于的依赖，啊，而且呢，咱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啊，还是固步自封，啊，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很多人走进了死胡同啊。
1: 嗯，
0: 我开办这个栏目，这位朋友，我实事求是说，我就是要第一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治病呢不一定是差钱，但是肯定是差方法，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差的就是方法呀。你像就像现在治像脑中风这样的疾病，
1: 嗯，
0: 治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哪个糖尿病不都是在打胰岛素在吃降糖药啊？啊，
1: 对，就是
0: 天天盯着那个指标，
1: 嗯，
0: 跟那个血糖仪较劲，
1: 嗯，
0: 稍微一高了就紧张啊。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该来还来，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啊，眼睛不好的，烂脚的，
1: 嗯，
0: 肾不好的，
1: 嗯，
0: 透析的，心脑的啊，你这我说都实话，

0: 什么这样呢？实质上就是治病没有治到病根上。当然咱不说传统方法不对不好，在没有新的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啊，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控制血糖啊，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它不治病啊，是吧？
1: 对对对，这是关键。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要转变观念，要选择生物新药，因为只有707复合酶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从根儿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707复合酶了，回头我们再一看，相对于那些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不就是落后的吗？对不对呀？
1: 太落后了、
0: 啊、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1: 真是
0: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1: 嗯。
0: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儿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1: 嗯。
0: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被人打残了个呀。
1: 对呀。
0: 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1: 对对。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很好，很好啊。
1: 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您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0: 嗯，
1: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
0: 嗯，
1: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
0: 嗯，
1: 而且啊，您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洗脚烫脚都不知道，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热了热了再加点凉的，这可清楚了，现在您说这身体变化。
0: 好，
1: 哎，
0: 这位朋友啊，你看看，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看到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它具体的功效啊，感受到它的价值了吧，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听的就更懂了。707复合酶它里面包含着707种活性酶，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有侦察兵，有工兵，有炮兵，有坦克兵，这是各个兵种协同作战。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它修复你脑血管的啊，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神经的，有修复你这个血管的等等啊，我就跟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解决掉了？是不是？
1: 对，一连根拔掉
0: 了。对呀，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多好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呦，我太谢谢吴院长了。另外啊，我就是除了好事，还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啊，吴院长。
0: 您说，
1: 这不我老听见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呢。
0: 哦，
1: 平时啊摔个跤，别人没事起来拍拍肚子没了，他就骨折了。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用咱们707复合酶，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应该用上来，
0: 轻松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
0: 我告诉你，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啊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啊，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80天你去做检查，完全可以达标正常的。啊，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1: 好了，这心里有数了，让老亲戚赶快用着呢。
0: 赶紧申请，现在1块钱一克，
1: 哎，
0: 结束之后一克就56美金了。
1: 哎，好的，那谢谢吴院长，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啊，你可等了半天了。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
0: 先告诉我。
3: 哎，我是齐齐哈尔龙江的。
0: 啊，龙江县是不是啊？
3: 对对，龙江县。
0: 啊，好好。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嗯。
3: 我也是新患者，707复合酶还没用呢，但是我就是有这个推广工程，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位朋友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但是呢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在我这报不了名，您明白吗？
3: 是这么回事啊，这吴院长
0: 啊，
3: 电话呀我也没打进去， 我这一直打，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啊，倒计时了，我就着急了。
0: 嗯嗯，
3: 我先找你。

0: 你帮忙，这不是吗？去银行取钱，
1: 啊，
0: 网络升级没取出来，咱也不明白。哎呀，这给我急的，等了半天呢，这就怕明天结束，我就想给你定上啊，是怎么整？你给我打个招呼给你
2: 啊。啊，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这样，
0: 对对对，
2: 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啊！
0: 对对对，
2: 确实啊，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一克一块钱了，你这推广结束就得一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块钱呢，谁用得起啊？
0: 嗯、
2: 你这样吧，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
0: 啊，我叫王建军呢。
2: 王建军，王先生啊，在我这初步给你登个记，
0: 对对对
2: 啊，然后一会儿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进一步落实，懂吗？
0: 哦
2: 啊，这个事儿初步在我这给你登上记了啊。
0: 哎，吴院长啊，那首先我得太谢谢你了，那跟你通上电话挺不容易的，那麻烦你就给我看看吧。
2: 啊，好好好，你这样、
0: 嗯、
2: 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先。
0: 我这岁数不大，今年刚53。
2: 嗯
0: 嗯、我是咋的呢？这个颈椎管狭窄。
2: 嗯。
0: 4到6节都严重了。
2: 嗯嗯嗯
0: 嗯。医院检查说是压迫神经了，
2: 哦，
0: 腿没劲儿。
2: 哦，
0: 有时候吧，就这个腿还发麻，不太受使似的。
2: 嗯
0: 嗯嗯。完了，心脏呢，心率快。
2: 哦。
0: 有时候跳吧，就是得有100来下呀。
2: 哎呦呦，那可挺严重的。嗯。
0: 嗯，天天没有精神头啊，头皮有时候麻的厉害。
2: 嗯。
0: 脖子还僵硬啥的，有时候转动还有响声。
2: 嗯嗯嗯嗯。
0: 心情特别烦闷呐。
2: 嗯。
0: 有时候心慌胸闷的，这还不够用。完，我就说吧，还老忘事儿呢，头脑不清醒。
2: 嗯嗯嗯嗯。
0: 完了，你说吧，这病也不少，还有慢性咽炎。
2: 嗯，这位朋友啊，
0: 哎、
2: 你这样啊，我再了解一下啊，你这个经常感觉到头晕是不是？啊？
0: 对，有这
2: 种。就是迷糊，咱们老百姓说迷糊是吧？
0: 对，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时候脑袋。
2: 哦，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这是因为颈椎病带来的，啊。
0: 对对。
2: 另外，你这个胳膊和手发麻不发麻？
0: 发麻，有时候这胳膊发麻，拿东西反正。有时候还拿掉地下呢，还不经常的。
2: 嗯、这是我必须要问的啊！另外，你刚才讲到这个头皮发麻，是吧？
0: 是。
2: 哦，
0: 对对对。
2: 我跟你说，你这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0: 哦。
2: 颈椎病一共分6种情况，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0: 哦、
2: 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得跟你讲清楚。比方说啊，你因为颈椎病发作，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给你带来脑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会带来脑中风、脑梗、脑血栓的、
0: 哦、
2: 搞不好命没了，或者说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你必须得了解的。另外你谈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很多人都不理解啊。我就是说呢，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的神经啊受到了压迫啊，
0: 嗯，
2: 椎管里的神经受到了压迫。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屋子啊，现在是10米的房间里啊、
0: 嗯，
2: 站了5个人，说这人就是神经。那么突然间这个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了，现在是变成4米了、
0: 嗯、
2: 同样还站5个人，那这人是不是都站在一起了，或者站不开了？
0: 对，
2: 因为空间小了，受到压迫了，压迫的是神经了，就这个比方。
0: 对
2: 啊，很多人对这个椎管狭窄，包括颈椎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腰椎也会出现，胸椎也会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那问题非常大呀、啊、知道吗？压迫神经啊，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出现截瘫的。颈椎病大家一定记住，非常严重的。截瘫是什么意思？脖子以下四肢啊都没有知觉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病啊。但是讲到这儿，我还得告诉你这个病打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病变之后，说具体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你正常的结构它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它就带来了这方面呢改变之后对神经对血管肌肉的压迫啊，一定要明白。另外，你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2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另外一种细胞叫做自律细胞，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包括房颤、早搏这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问题了。你听懂了吗？
0: 明白了。
2: 那么好，我回过头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您这个情况、
0: 嗯、
2: 你是怎么治病的，跟我说说。
0: 哎呀，吴院长啊，说实在能不治吗？医院也没少跑。
2: 嗯，
0: 牵引理疗按摩拔罐、
2: 嗯、
0: 哎呀，多少反正得当点事儿能缓解。
2: 嗯，
0: 但是咋的呢，几天回来还犯呢。
2: 嗯，
0: 哎呀，你说完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少遭罪、
2: 嗯、那么你反过来你想一想、嗯、你用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
0: 没
2: 你包括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那么包括心脏、
0: 嗯、
2: 啊，包括这个自律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吗？也没解决。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呀，病情不断发展恶化，反复发作呀，对吧？
0: 是呗。
2: 你看看，咱说话讲理吧。我要先跟你讲你为啥没治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治好。补充七零七复合酶，啊，
0: 哦，
2: 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听你天天讲，我也不太清楚。那我问你，懂不懂什么是七零七复合酶？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嗯，
0: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我听你讲啊，也不少人治都挺好。
2: 嗯，
0: 可是这里头含有700多种酶，说听没得说呀。
2: 好好好，那我就非常规范的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因为这个药物里边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重点来了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叫707，啊，而且这一点呢，当你们拿到了707复合酶之后，你们看一下在药盒的左上角，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到707，707就是啊，包括咱们说话要落地，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企业叫什么？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写的非常清楚。
0: 哦
2: 啊，那么当然我们要讲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它是从生物医学角度啊来进行个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的，而且它是生物新药，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好，讲到这儿回过头我要告诉你，我们七零七复合酶怎么治你的病啊。
0: 嗯，
2: 一定要记住了这位朋友，第一啊，治疗风湿骨病，像您得的颈椎病，我们含有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就像您颈椎这块啊，颈椎间盘的结构就正常了，功能就正常了，那椎管也不会狭窄了，都恢复正常复位了，也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都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而且不会带来相应的并发症啊。那么在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治疗方面，您一定要记好啊，我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所独含有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啊，包括这个谷胱甘肽酶，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补充这些酶之后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会恢复正常。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啊，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当天你这个心跳我就可以负责的讲在60下到70下之间，每分钟，
0: 嗯，
2: 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啊，但是这个治疗呢，咱们必须啊，记住，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能够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带来的是什么？长治久安，您懂了吗？
0: 嗯，听明白了，我就寻思尽快好用上。好治身病，好治治。
2: 嗯，
0: 那问一下吴院长，我这个，因为啥以前也没少用药
2: 啊？
0: 咱这个是不是对胃啥的？
2: 嗯，安全性啊，包括毒副作用这个方面，我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这个707复合酶的研发者啊，我是负责研发的人，我对他非常了解。在安全性这个方面啊，我们到现在为止负责的讲，没有出现一例毒副作用不说，关键是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你说非常了不起不？啊，所以说你放心大胆的用，咱们有科学实验作为保证，好不好？
0: 哎，有你这话，吴院长，我就有定心丸了。
2: 嗯，
0: 谢谢你，吴院长。
2: 不客气。
0: 有啥事不明白，我再麻烦你啊。
2: 哎，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嗯，
0: 哎，好，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吴院长，您好。
2: 哎，
3: 是多亏你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哎呀，这么大的福利，这一克才1块钱。哎，要不让我花56美金一克呀，我可真治不起啊。
2: 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3: 我73了。
2: 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钱？实话实说。
3: 哎呦，我这退休金就2000多一点。
2: 嗯，2000多一点。啊，
3: 嗯，
2: 咱们说1克56美金，你根本用不上这个707复合酶啊。
3: 是，
2: 咱实话实说，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金都不高，
3: 对
2: 啊，
3: 对，
2: 咱别说2-3千了，你就退休金开1万，你开2万，1克56美金也用不上，用不起啊。
3: 测试着，嗯，
2: 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

0: 给大家带来福利啊。
1: 是，这福利可真好，这不我报上名了，药也送家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就算明天就56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明天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啊？我把我自己事儿先办好了啊，很好。这个您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1: 好的，我现在用了有37天了。
0: 哦，
1: 现在，
0: 哦哦，
1: 现在也用到效果了。我这高血压这都10年了。
0: 哦，
1: 哎呦，也是降压药、降脂药，那时候都吃着啊。这37天，现在血压正常了啊。
0: 高压多少？你告诉我。
1: 高压现在130啊，
0: 130多
1: 啊。
0: 低压呢？
1: 低压就是80多，现在原先都是100多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你这在这个正常范围当中，安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以前这血压高，头晕眼花的啊。后来又得了冠心病啊。前胸闷，上不来气。哎呀，以前稍微走快点啥，这胸口疼的不行。也是成天吃药，成天吃药，这些都是。不说是一天这积累这些病，慢慢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冠心病刚才您讲了，说胸口闷啊，疼不疼？你告诉我。
1: 心口后来就也疼嘛，
0: 那就是
1: 疼。
0: 胸闷和胸痛是两个概念啊。
1: 嗯。
0: 胸口疼的是心绞痛阶段了，那说明你冠状动脉血管堵了50%往上了，低于75%。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是，哎呀，也真的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失眠，什么药都吃了，中药也喝，也不管事，这吃了咱那个药怎么就当天我就睡着了。哎呀，现在呀，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那能睡7个小时。
0: 哎呦，你看看，多年顽固性的失眠，当天就睡着了，是不是？
1: 当天就睡着了，是。我也觉得奇怪，我开始还以为心理作用，后来越用越好，就睡眠质量可好，现在。
0: 心理作用，你过去你那心理作用咋不好使呢？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
1: 对。
0: 我跟各位都说过多少次了，用上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当天见效太正常了，没什么奇怪的。
1: 现在夜尿也少了。哎呀，这真是，过去你都不知道，睡不着觉，我也不敢喝水，还有晚上起来就再一尿，它就更睡不着了嘛哈。现在随便喝水也没事儿，也不起夜，特别
0: 好。我还得再问一下，用了37天了，心绞痛这块怎么样？
1: 哎呀，你们说我都忘了，心绞痛自从吃了咱这个药，我就没犯过的。胸口也没疼过，
0: 再没放过多好啊！
1: 嗯，
0: 我们生命有保障了。你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带来心梗的，是不是啊？
1: 是。
0: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1: 是。
0: 保命保健康。
1: 哎呀，这心情也好了，腿也不抽筋了，我现在哪都好了。
0: 不错不错。
1: 哎呀，用上咱那个科技新药啊，就是治细胞的新方法，就是不一样。哎，病好的还快。像原来你说那些药一直就是维持，像身边好多人呀，就是心梗犯了没来及抢就没了嘛。
0: 太多了，
1: 那
0: 真是太多了。
1: 就是，哎呀，我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可是身体呀哪可舒服了。现在，我就是想问一问，吴院长啊，之前吃的那个瑞舒伐他汀和阿司匹林。我说看怎么减，就慢慢要把它减掉啊。
0: 那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怎么吃的？吃多少？
1: 我现在就是吃4次啊，一次是5毫克啊。
0: 哦，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再经过20天之后，剩下那2片你也可以停掉。
1: 哦，那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
0: 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1: 阿司匹林我是一天吃3次啊。一次是50毫克。
0: 那你这样的这阿司匹林这个药啊，你现在可以停掉了，
1: 停掉不要吃了哈，
0: 没有必要了。只要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障的。但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你还得坚持用，再用20天啊。阿司匹林这个药啊，好是好，但是它副作用很明显，它会造成这个胃肠道受到损伤啊，会导致出血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建议你啊，把它停掉，听我的。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呀，真的太感谢。
0: 别客气，哎呀，这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我再也不担心做手术了，这能给我省着一大笔钱呢。这还治到我的细胞上，治到根儿上了。
0: 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我做个总结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咱们也详细的听一听。如果我是假设你没有用707复合酶，你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高血压的降压。

0: 没胜利呀、啊，你各种降压药都在一茬一茬的换呢、啊。很多人跟我讲什么利尿剂型的、沙坦类的、啊硝苯地平类的，就一代一代的用，最后怎么呢？血压不仅不稳定，降不下来，而且还背负着什么定时炸弹。
1: 对
0: 啊，血压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是我刚开始光高血压，后来有得心脏病了。
0: 哎，那你咱们说句实话，我讲到这儿，我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你跟着科学走，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呀，这是必然的结果。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
1: 对，
0: 这是什么呀、啊、你都听懂了，你看你有这个体会感受，这是从根源上治疗。太好了、
1: 吴院长，等到我病彻底好了，我到我们附近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再多少挣点钱，以后也不给孩子添麻烦。
0: 我懂了懂了啊，管得挣多挣少的有个事儿干，是不是？挣点钱还可以贴补家用，没问题。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啊、改变方法带来很好的效果，我就不多讲了。
1: 吴院长，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河南洛阳的话，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好，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

0: 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他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 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三四样菜，有时候这四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四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三个早市，这三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两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 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 千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 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糕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两小口三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四个字五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糕，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 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

0: 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芬。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也是1期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
0: 哦。
5: 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治，反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了胡家老膏。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治了2个棍儿走道。
0: 啊，挺痛苦啊，是吧？啊，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
0: 嗯，
5: 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
0: 嗯，
5: 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
0: 嗯嗯，
5: 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
0: 嗯，
5: 我不买了吗？
0: 嗯、
5: 这个陈丽老师给我指导怎么喝
0: 啊，
5: 我这不就那个喝。
0: 嗯，
5: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
0: 哦，
5: 一两年了。
0: 嗯，
5: 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啊，
5: 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0: 嗯嗯嗯。
5: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0: 嗯，
5: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觉都下起来了。
0: 嗯嗯，
5: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0: 你看看多好，这
5: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0: 嗯嗯，
5: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0: 嗯，
5: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0: 啊，
5: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0: 啊啊，
5: 我的眼睛啊打个激光。
0: 嗯，
5: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无动动的看不清东西。
0: 嗯嗯嗯，
5: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5: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5: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0: 嗯，
5: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儿也愣了。
0: 嗯，
5: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儿愣不了了。
0: 我都为您高兴了。
5: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儿都愣了，我不用指棍儿都下楼。
0: 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5: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0: 啊，
5: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0: 嗯，
5: 成天在外头玩。
0: 这是您的福分。
5: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
0: 嗯，
5: 胡老啊，
0: 啊，
5: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0: 嗯，
5: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0: 啊啊啊，
5: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0: 哦，好的，
5: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带感冒了都是我。
0: 嗯，
5: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0: 嗯，
5: 我感谢不尽啊，我往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
0: 啊。啊啊啊，好的。
5: 这不早睡了。
0: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5: 啊、
0: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0: 嗯，
5: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0: 对，
5: 我谢你胡老。
0: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
5: 啊、
0: 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5: 哎、
0: 啊，老朋友。
5: 哎，谢谢胡老、
0: 嗯、好，别客气、
5: 啊、
0: 哎，好，再见。
5: 好嘞，
0: 好，再见。嗯，
5: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糕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3: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啊，
3: 哦，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把着那嘎凉吗？不然那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是，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都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得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嗯，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3: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啊，来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
0: 嗯，
3: 慢慢的呀，
0: 啊，
3: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3: 就那时候，
0: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
3: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
0: 哦，
3: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成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糕，
0: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
0: 啊
3: 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0: 嗯，
3: 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0: 啊啊，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
3: 哎，对对对，
0: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关键它稳定，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0: 啊，
3: 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地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是不是老婆呀？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好吗？
3: 没问题。哎，
0: 好，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0: 好，欢迎您啊。
6: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真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0: 好，
6: 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得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 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0: 是
6: 我这前前后后，
0: 嗯。

0: 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养还咋养。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
1: 多
0: 恨，
1: 痛苦啊，是吧？
0: 痛苦，痛
1: 我能
0: 苦，
1: 理解。
0: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椒老膏，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的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0: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感觉到解恨呢。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0: 对，但是用了1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服了这个老膏，胡椒老膏，确实那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是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呀、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
0: 就
1: 能
0: 原
1: 解
0: 来那
1: 决
0: 种，
1: 问题了，是吧？
0: 啊，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
0: 不痒
1: 皮
0: 了。
1: 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哎，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
0: 摸
1: 一
0: 着
1: 样
0: 差
1: 了，
0: 不多呀。
1: 是吧？
0: 但
1: 这
0: 是呢，
1: 说
0: 这个
1: 明
0: 颜
1: 咱们
0: 色。
1: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
0: 改
1: 以
0: 善
1: 前
0: 了，
1: 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没错，
0: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才5个多月，5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之前给折磨的那就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4、5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黑眼圈没
1: 你
0: 有
1: 看
0: 了，
1: 多好，
0: 哎，
1: 这
0: 我
1: 是
0: 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
0: 没
1: 情
0: 有
1: 况，
0: 过，
1: 是不
0: 没
1: 是？
0: 有过，
1: 太好了，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

0: 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1: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0: 好的，
1: 行，
0: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1: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嗯，谢谢您的功劳，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1: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再见，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

0: 语。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大和尚把岳云领到村西头，告诉他，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师父在上，徒儿有礼。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大和尚急忙将他搀起来了。
15: 那我赶紧跟我奶奶说一声，我再走啊。
14: 不行，按理说你不应该离开家，因为你惹祸，我把你带走，可是你不能回家去了。如果你一回家，要是叫那个公子家人找上来，你就走不了了，怎么办？你看，前边是一座破庙，你在那里等我，我到家里跟你母亲、你奶奶说一声，取点换洗衣服，我再到庙里找你，咱们俩奔铁佛寺。
15: 好，师父，多谢你救我一命。
14: 哎，也别这么说，不过你跟我走想不想家呀？
15: 我想
14: 想我也去，
15: 为什么呢？学本领啊。好，你快走吧。就这么大和尚倒在岳家，见着岳母就把方才岳云惹祸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别让人找你，你赶快到那小公子家赔礼道歉，人家有什么要求你都应现。我呢把岳云带走，多者三年，少者一年，把他一夜交成再给你送回来。不是筛家说大话呀，岳云落在我的手，让他七寸白蛇也能成龙。哎呀，大师父啊，你可是我家救命恩人，老身有礼了。呵呵，弥陀佛。筛家告辞了，李氏给岳云准备好衣服鞋袜，包了点银两，大师父背在身上，提着方便连环铲到破庙去找岳云。师徒见面之后连夜登城啊，大年初一就走了。岳云一边走啊，心里不好受。你看大过年的离开家上哪去啊，黑夜茫茫，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是啊，要想学本领必得吃苦，他们找店房都找不着，大过年谁开门啊？困了找个庙往这个神像旁边一靠，在那睡一觉。岳云才九岁，浑身发冷，大和尚心眼挺好，把他搂在怀里当着自己孩子带。就这么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衡山。这衡山山峦叠翠，苍松翠柏，景色宜人。顺着山路往上走，来到叠云峰的半山腰，前边是一座大庙，门前金字牌匾铁佛寺，好几十间房子，百十来号和尚啊。这些和尚全在这练功练武，有山坡地，有果树园子，自种自吃，香火也盛。好多财主家善男信女到这施舍送香资。岳云往里一走，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都看他，怎么来个小孩手打脚啊。一直来到禅堂，老和尚把自己徒弟叫来了，有四个徒弟，法明法智法慈法慧。这四个人呢都在二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体格可壮。过来吧，这是见见你四个师兄。师兄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哎呦，师弟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呢？我叫岳云。几岁了？九岁。哎呦，九岁离开家，不想家呀？不想，有师兄我就不想家了。哎，你拿我们当妈了是不是？老和尚说，岳云呐，从明天起你跟你四个师兄住在一起，你就挤在他们的炕上，你师兄教你练武，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听着没有？等练到一定程度，师父再给你看功。哎，好，师兄那我跟你们走吧。行行，走走走。到在西跨院这么一间房，一个炕上挤了五个人。岳云走了好几天道，累坏了，饭都不爱吃啊，躺在床上就睡，被师兄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烫烫脚啊，洗吧洗吧再躺下。哎，岳云心的话，在家随便，在这儿有人管了。嗯，好，听你的吧。岳云躺在床上，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睡得正香呢，就听人喊他，师弟起来起来快点，睡什么时候了？嗯，干什么？四个师兄穿好衣服站着等他呢，快起来练功啊。哎，好，赶紧登上靴子，穿好衣服，噔噔噔噔跑出一看，嗯，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天没亮呢。师兄啊，是不是起早了？天还没亮呢。啊啊，天亮才练功啊，天亮还练什么功啊？你练懒觉功呢。走吧，干啥去？咱们呢到后山，从翠云峰底下爬到山顶上，再爬回来砍柴火。嗯，一看每人身后挂着柴刀一根绳子，岳云在后边嘟嘟嘟嘟跟着跑。跑到后山一看，嗨呀，藤萝倒挂，枯枝朽木到处都是。师兄啊，这有的是柴，我干嘛上山顶砍，多费劲呢。大师兄法明说，师弟啊，我们不光为了砍柴，是为了练功，每天一上一下练腿功。哦，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这么高，这一上一下有多少里？40里啊，40里呀、啊！岳云心的话，我跟我师傅练功啊，3年没出过树林儿，40里，没事儿，你们能走，我就能跑。好，师兄，走吧。一说走吧，再看呢，岳云刚一迈步，那师兄弟4个人蹭蹭撩出2丈多远。耶，哎，你们走那么快呢？他迈没有4-5步，再看这会儿出去半里地了。周围黑咕隆咚的，他不敢走了。师兄，慢点走，等等我。大师兄从山上又回来了。师弟啊，你也太慢了，你要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嗯，
15: 那你们也太快了，快点跟上。哎，好，走吧。荒草半人多高啊，大石头小石头坑坑洼洼的，也看不见，叽里咕噜的一个劲摔倒。岳云哪受过这个，一会儿汗就下来，雷也刮破了，手也破了，走出有3里地呀。岳云最后啊，小手着地儿，干脆真是爬山了都。你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啊，那师兄弟3个已经到了山顶上了，大师兄在前面等着呢。那师兄弟3个回来看看岳云乐了，小师弟啊，嘿嘿，照你这么爬山呢，那太好了。一天也来不了一趟，你哪是爬山，你逛山呢。
3: 嗯，我跑不动。
15: 跑不动回家呀，回家躺着长肉去啊。你干嘛要练功啊？你要记住得吃苦，快走吧。大师兄说，快快点跑。哎，我这不紧跑，你们不跑不动啊。师弟呀、啊、不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呢、啊、出力才能长力气，你懂吗？快点儿，你要是回去晚了，小心挨罚。要是师父生气罚你一宿，罚跪，不许你睡觉
3: 啊！还不让睡觉啊？那我快走吧。
15: 岳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往山上一站，清风徐来，身上有点凉了。他机灵打个冷战，往周围看了看，呵，群山踩在脚下，景致是真不错。他想多站一会儿，大师兄不乐意了，快下来呀、啊！哎，好，快下来！他噔噔噔噔噔往下一跑，慌不择路，出力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下子可真快喽！滚到半山腰下边，要不是个石头挡着，好嘛，他不定摔哪去。岳云昏过去了，等他再醒的时候，大师兄站在他眼前，摔伤没有？
3: 嗯。胳膊破了，腿也破了，头也出血了。
15: 孩子，学艺可不是在父母面前呐。身为武将者，碰破点皮儿，摔断胳膊，折了腿都不算事儿。捋吧捋吧街上照样打仗。你不能骄，你别以为你是岳将军的儿子小公子，要是那样回家去。
3: 不，我跟你走。
15: 起来。岳岳一瘸一点地下了山。可算回到庙里，挨到晚上睡觉了，睡不着啊，浑身哪都疼啊，叽里咕噜的。还没等眯过着呢，师兄喊他快起来上山。哎，走。到第4天呢，岳云起不来了，放赖了，饭也不吃了。师兄说你不吃啊，那好吧，来，我们往嘴里给填。
3: 别呀，我吃还不行吗？
15: 乐往肚里塞，像填鸭一样。第5天头，一看腿也肿了，脚脖都肿了。大师兄真好，给他弄药水泡，给他洗，给他上药，鼓励他上山。经过半年，哎，岳云适应了，跟着4个师兄上山下山呢，不费劲了。怎么，岳云有个小窍门，着么跟不上了，撅个这么粗这么长个树棒子往地下一支，噌，他来个撑杆跳。4个师兄一看也乐，一合计才9岁，玩点窍门就玩点窍门吧。岳云的腿呀、啊、练的噔噔的嘎哩嘎哒，全是腱子肉。不是上下山不费劲了吗？换新功夫了，干嘛呢？跑树桩子，围着树转。就在大庙前边啊2里地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师兄们给他画好了，告诉没有，一天就围着树给我转2个时辰。
14: 什么形呢？走八字形，阿拉伯数字八字形，两个时辰四个钟头啊。你要是慢慢走绕圈玩这个行啊，要跑越跑越快，跑着跑人就迷糊了，甭说跑四个钟头啊，一个小时也受不了，迷迷糊糊咚就撞到树上了。岳云不适应，这是干什么？练轻功，腿绕轻要快。岳云又练了四五个月，腿也行了，该练臂力，干嘛？举石锁，石盾子，拉硬弓，然后呢练手上功夫，小手细皮嫩肉的，这不好使。怎么练呢？叫他学捣米，一个大缸放上了粮食，四个手指头往里插，咔咔咔咔咔。你别看那是粮食啊，可老这么硬搓呀，手都秃了皮了，都破了。破了怎么办？搁药水洗一洗，上点药，见好了再搓。就这样反复的，慢慢小手指头上指头尖儿都起了茧子了，老茧了。他这拉硬弓呢，胳膊上腱子肉也起来了。经过一年半的基本功训练，岳云这个儿没见长，可壮起来了，宽了。他师傅一看行了，来吧，我教你。教什么呢？凌空长老开始教他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教他习学兵书，这是教文。教武，骑马射箭，身为大将者必须善骑射，教他百步穿杨箭，干嘛？射树叶，没事叭叭叭，一箭挨一箭，多子射准多子算。百步穿杨箭射准了，开始白天射金钱，晚上射香果头，然后上马骑马射箭，射活物可以说百发百中。又经过一年多，老人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普遍的学，叫他都掌握各种兵器使用方法，掌握各门户的招数和绝招。岳云这回可了不得了，第一个老师秋吉相扎的童子功基础功，凌空长老再教他杀马征杀的功夫，岳云是如虎添翼。转眼三年多了，凌空长老一看岳云太灵了，教一知二，一看就明白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孩子三年没回家，怕他奶奶想他，把他叫到眼前，徒儿，你一夜学成该回家了，为师有几句话你要记住。练武之人，一是强身，二是防身，三是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忠臣孝子劫夫烈女，可不许倚仗你有武艺在身做坏事，如果胆敢乱杀无辜，为师绝不轻饶。再就是报效朝廷，你爹保的宋主恐怕你也到前敌去，到前敌刀枪无眼，多加小心，有功夫到为师这看一看也就是了。三年来呀，为师没什么赠礼的，只有一口龙泉宝剑，全当着纪念，留你防身用。谢恩师。老人家，我舍不得走啊。舍不得走得走啊，我这庙是出家人待的地方，你是俗家人，快走吧。就这么，岳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里边点衣服和散碎银两系在身上，宝剑背在背后，拜别四个师兄，登城赞路。一下山，岳云着急了，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岳家庄。他是星夜兼程，这天正往前走，前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一片松林，天色将晚，岳云刚打林子边路过，就听林内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啊！岳云心的话，出什么事儿？我碰上了，可不能不管，瞧瞧去。他一伸手，擦啦，抽出背后宝剑，手擎利刃，顺着毛毛道蹭蹭蹭蹭进了树林。走不太远，对面跑出一个人，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来到岳云的近前，俩人同时止住了脚步。岳云一看呢，眼前这个人呢，二十多岁，挺高个大个子，肩上啊背个蓝布包，左手提了个枣木杠子。他看见岳云吓了一跳，这你干什么的？岳云说，你是干什么的？ 哦，我是走道的，半道碰见了打杠子的，多亏我有两下把那小打趴下，把东西抢回来，我这是回家。哦，原来如此，我以为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呢。哎，快躲开，我得走啊。哎，你也别往里走了啊，要碰着坏人呢你也好不了，快回去吧。岳云年轻，信以为真，微微的一侧身，是大个子，跑出树林。岳一看没事了，那我也走吧。宝剑回匣，也走出树林。走不太远，耳轮中传来有人呻吟，声音不大，可岳云是练武之人呢，耳朵好使啊，就在林中，哎呀，疼死我了！天哪，天有绝人之路啊！老天爷怎么不睁眼睛啊？里边还有人，我得看过去。岳云又跑进来，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一个人，40多岁，面黄肌瘦，帽子打落在地，额头出血了，坐那块儿啊，拍着膝盖哭呢。你怎么了？你脑袋怎么破了？来人一看，进来是个孩子，也没放在心里。哎，娃娃，你走你的阳关路，你别管了，我也没用。不，你这是怎么了？快起来呀！哎，我要能起来，我不就起来了？我起不来呀！你怎么起不来？哎，我扶你。哎，本来我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打得我呀蒙头转向的。哎，看来我也回不了家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你真是多事。我姓刘，我叫刘良，住在离这大概有个50-60里地儿刘家庄。我是个做买卖的，在外边经商3年，做个小买卖，挣点钱，买点衣服、布匹什么的，想回家给孩子、老婆换换季。可是我呢，钱烧的又有病了，上不来气儿。我一看买卖别做了，带点钱、带点衣服想回家，没想到刚路过这树林，来了个小子上去，梆就给我两下子，我脑袋一晕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呀、这包也没了，钱也净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我回家，我有什么脸见老婆孩子？我呀，还不如死了呢。你被人劫道了？啊，不对呀，刚才我碰个大个子背个蓝包，他说他碰见劫道了，把他抢了，他把包抢过来了。哎，那蓝包就是我的，我上当了。你等着，别难过，我追着这小子，把包袱给你抢回来。哎呀，快回来，孩子，你太小，你不行，你甭管了。岳云撒腿就跑，那个小子跑出半里多地儿了，可岳云腿多快呀，几下子追上了。站住！劫道小听见喊声，止住脚步，把枣木杠子换到右手，回头看了看。他一看是那个小孩。常言说得好，做贼心虚，这小子一棒子把刘良打趴下，拎着包袱往外一跑，碰见岳云，岳云手拿宝剑，把他吓一跳，撒个谎糊弄过去了。现在岳云追来了，他呢反倒不在乎了，心想：世界上我除了怕我老婆，谁都不怕，我还怕个小孩啊！小崽子，你要干什么？我问你，你背着个包是谁的？我的？胡说，是刘良的。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万事机，就不然我今天宰了你！呀呵，小崽子，你说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叫你宰我呀？破，我先打死你！哎呜，双手抡棍奔着岳云打起来。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看棍到了，微微一闪身，一抬胳膊，哎，嘡，咔嚓，棍磕折了。这小一愣，岳云一抬腿，烫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腹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他还想起来，岳云打个垫步，一脚把他踩倒在地。别动， 再动我宰了你，跟我说实话，包裹到谁的？
15: 小爷爷，这是那个人的。
14: 你叫什么？
15: 我姓吴，我叫吴心。
14: 你是没心，你没良心。我说你怎么抢人东西呢？
15: 我也不会干别的，干什么没有这来的快，我就想抢人家这个钱，他好来，花的也快的。
14: 把包裹给我。
15: 给你了，我也没敢拿呀，你饶了我吧，我就这一回。
14: 饶了你？你还会害别人，我今天宰你。
15: 别去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它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它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那、哎、鼓起了一个印儿，这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

0: 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惠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 30%-40%， 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缺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的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制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苦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叫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我们这十味方啊，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十种药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你看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圆根和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却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藏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从而这十个方合到一块儿，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 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他还问呢，他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元根、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儿。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 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1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呢。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 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

他的主打稀释血液，这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四味药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圆根15克，圆根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这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圆根10克，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圆根10克，藏三七茎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这四味药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三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四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四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四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一高，又解决两高，又解决三高，又解决四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四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十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这十味药。这十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四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十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十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做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
床位都

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一个小瓶子呀就跟大拇指这么大，塑料的，白色透明的，里面呢装了有十来粒儿。这十来粒儿啊，一支一盒呢装了15支。我跟大家讲啊，这15支啊是对特别严重的人，特别严重的人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是一支吃2天，那一个盒子里啊就装了15支，这就是正常一个月的剂量了。这盒子也不大，就比这一本书啊大一点儿，就这么大，里面装了15个小瓶，一个月30天的用量。那这个呀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呢，解决了麻烦归解决了麻烦啊，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10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儿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你看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她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一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她走一走道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她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她说睡觉憋得慌。她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她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她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她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她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说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
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就是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他说我没办法呀，他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儿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就挺着呗，挺着呗，难受了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他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哎，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了。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他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他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是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这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他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说就感觉走上个5步8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3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是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这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儿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的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吊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就叫捆绑机器人，就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他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的那个小粒粒的滴丸，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滴丸。
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他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起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一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他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2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梦，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呀、嘴呀，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了。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在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在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点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梦，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儿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儿，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儿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妹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他想想，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
就是这个好多人都找。

0: 熬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啊，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这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三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而且一下子的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不？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甲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回去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它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
1: 散。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不好打

0: 打是吧？
1: 对呀，
0: 对，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1: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0: 啊，
1: 十味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1: 对
0: 你
1: 呀。
0: 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啊？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老
0: 啊。
1: 不老？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0: 啊，
1: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这
0: 四
1: 痛到现
0: 高，
1: 在还犯着呢，
0: 这
1: 这痛。
0: 四高一个没少。
1: 对呀，这现在这脚都疼的不都要命啊！哎，现
0: 啊，
1: 在我这冠心病，尤其是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这为了吃这个血压，这个吃了不少药啊，
0: 啊。
1: 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
0: 哎呦，我的天！
1: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你说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这但是吧，这药啊，越吃越多，这病呢，反而是越来越重，越治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0: 啊，就
1: 你说
0: 着
1: 我这，
0: 急，你是个
1: 对呀。
0: 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1: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遭这罪干啥呀？活着还
0: 对，
1: 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作为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哪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着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
0: 啊？
1: 我听你节目中哈，你讲了，我这就是我这些呀，这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你
0: 啊？
1: 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的血，坏血，
0: 对，
1: 所以
0: 就
1: 我
0: 是。
1: 现在呢。你说我，所以现在我就着急呀，想吃上那个十味换血方，好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0: 没问
1: 遭
0: 题，
1: 罪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儿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味换血方，它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嘛？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我
0: 样
1: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
1: 对。
0: 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
1: 对的，我
0: 是
1: 就
0: 不是？
1: 这个心情现在
0: 所以
1: 呀。
0: 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
1: 哎
0: 家
1: 呀，
0: 把这
1: 孟
0: 个
1: 老
0: 血
1: 师，
0: 好
1: 太
0: 好换
1: 谢
0: 换。
1: 谢你了。
0: 你说行不行？
1: 行行，那真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
1: 了。
0: 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嗯嗯，行行行，那太感谢了，孟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那么老师，
0: 你这
1: 再
0: 个
1: 见
0: 病不
1: 了。
0: 算大事儿啊，好事儿，这
1: 哎
0: 个
1: 呀，
0: 好消
1: 有
0: 息
1: 你
0: 来
1: 这句
0: 了，你就
1: 话
0: 能
1: 呀，
0: 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好，
1: 太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再
1: 哎，
0: 见，
1: 那再见，孟老师啊。
0: 哎。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3: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我最喜欢看戏。
8: 哦，您喜欢看戏。
7: 哎，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啊？
8: 过去常看。
7: 哦，
8: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7: 怎么您没有时间？
8: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7: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8: 没有了。
7: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8: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7: 就是您爱看的戏没有，那些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8: 就是唱戏，
7: 唱着戏哦，白天啊，
8: 啊对对了，对，看白戏，
7: 好嘛，就这种戏呀，
8: 啊，
7: 那是不能发展，
8: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7: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8: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了就进去了，
7: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8: 哎，我这白看戏干的有历史性。
7: 啊，
8: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7: 是啊，
8: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7: 是啊，
8: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
7: 啊，
8: 查了，二几位，三位，几张？三，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7: 是啊，
8: 哎，我进剧情，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7: 那是你有势力啊？
8: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7: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8: 我有秘诀。
7: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8: 哎，
7: 啊，听听您这秘诀。
8: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7: 嗯，
8: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7: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8: 这都是道具。
7: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8: 哎，
7: 特别。
8: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7: 嗯，
8: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7: 干什么？
8: 煮一毛钱素片汤。
7: 哦，素面。
8: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小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7: 嗯，
8: 让小伙计给送来。
7: 嗯，
8: 好，三子往里先回来。
9: 好，好嘞。哎，
8: 来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7: 哎，你还真有办法、啊。
8: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7: 哦，你还保守？
8: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7: 怎么也不灵了？
8: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7: 嗯、
8: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7: 那是进不去了。
8: 好嘛，
7: 会看白戏吗？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8: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7: 哦，
8: 最喜欢唱戏。
7: 您是爱好？
8: 对了，
7: 那您可以学啊。
8: 学了，后来就学了。
7: 哦，您学了，
8: 现在会唱。
7: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8: 我呀、
7: 啊，
8: 梅剧团。
7: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8: 啊，梅剧团。
7: 哦，梅剧团。
8: 梅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7: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8: 不，我没有剧团。
7: 哦，您没有剧团呢。
8: 哎，
7: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嗯、不怎么样。
8: 怎么？
7: 本身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8: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7: 哦，您是业余演员。
8: 对了。
7: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8: 哎，我不敢吹。
7: 嗯，
8: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
7: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8: 不，在电台广播。
7: 电台广播呀？
8: 哎，没听过倒彩。
7: 是人们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8: 是啊，我这么唱你有把握
7: 啊？那不行啊，他的名场您不敢露啊。
8: 上台啊？
7: 他上台啊？
8: 彩排啊？
7: 粉墨登场啊？
8: 可以啊。
7: 行吧？
8: 可以
7: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8: 最近没露啊。
7: 怎么？
8: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啊。
7: 但是你能万出请啊，
9: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去团。
7: 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9: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7: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9: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7: 知道几位，
9: 人名都知道。
7: 嗯，
9: 我跟你提的陪我唱戏，
7: 您报了
9: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剧院。
7: 是啊，
9: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7: 谭傅英。
9: 对呀、
7: 啊。啊，唱老生的呀，
9: 你家吃的啊？
7: 嗯，
9: 来陪我唱
7: 啊，
9: 给我做配角。
7: 是，
9: 有盛荣，
7: 邱盛荣。
9: 哎，对对对，
7: 嗯，
9: 有春燕，
7: 张春燕。
9: 哎，张燕怎么样？
7: 很好啊。
9: 啊，有盛春，
7: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9: 杨盛春
7: 啊，杨盛春
9: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7: 哦，
9: 肖长华肖老先生。
7: 呵，
9: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说好吗？
7: 这都是角儿啊。
9: 那天戏也好。
7: 什么戏啊？
9: 失控斩。
7: 戏也好啊。
9: 懂这戏吗？
7: 懂啊。
9: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7: 这个戏啊。
9: 嗯。
7: 那您叫诸葛亮啊。
9: 错了，一说就外行。
7: 怎么？
9: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7: 这成个问题了。
9: 是吗？
7: 那么您来马谡。
9: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他来。
7: 那您来司马懿啊。
9: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7: 王平
9: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7: 嗯，赵云。
9: 赵云杨盛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7: 啊，二老君。
9: 不，邱老先生马福禄他们家俩来呀。
7: 这里头没角儿了，
9: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7: 您去谁呀、啊？
9: 我就打旗儿的。
7: 哦，你跑龙套去了？
9: 啊，龙套怎么了？
7: 这您不是票友吗？
9: 啊，是啊。
7: 那您得来角儿啊，
9: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7: 怎么着？没你啊？
9: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7: 啊，
9: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7: 老师，
9: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行行，那位把我拦住了。
7: 行。
9: 没有。
7: 没有买啊。买啊。
9: 没有。
7: 哦，钱也没有啊。
9: 没有。
7: 哦，
9: 没钱买票啊。走吧。好。回去别送。
7: 轰出来了。
9: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跟后台。
7: 你后台认识谁呀、
9: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7: 愣往里坐。
9: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7: 怎么了？
9: 就是生人，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是演员，有写音乐，
7: 嗯，
9: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7: 哦、
9: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7: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9: 司仪，
7: 司仪
9: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7: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9: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面，
7: 又轰出来了。
9: 好了，
7: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9: 我刚出来呀、啊，碰见人了。
7: 碰见谁了？
9: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7: 啊，
9: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7: 是啊。
9: 哦，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7: 嗯、
9: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上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7: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9: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7: 冒充跟包。
9: 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哎，干什么呢？回来，
7: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9: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7: 嗯，
9: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7: 演员
9: 杂役。
7: 杂役，
9: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7: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9: 跟他们瞎忙活吧。
7: 嗯，
9: 他们那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发台帘，我这么就听。
7: 哦，
9: 是有意思。
7: 那么你怎么会打曲去了？
9: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7: 嗯，
9: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大伙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龙套剩仨了。
7: 嗯，
9: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带仨，一边站一个，上下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
7: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9: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7: 啊，
9: 光杆司马懿啊。
8: 就要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7: 这多难看呢！
9: 要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昨天没正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
8: 侯喜悦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9: 嗯，
8: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
9: 不是我不行，
8: 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9: 怎么？
8: 你来一个吧，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
9: 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7: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9: 我说好，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7: 嗯，
9: 感情的是龙套，待遇还不同。
7: 他分头二分四啊！
9: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7: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9: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7: 万二，
9: 嗯，
7: 二旗
9: 八千，
7: 三旗
9: 六千五，
7: 四旗
9: 五千八，
7: 五千八。
9: 我是侯喜悦的荐举啊，
7: 那是头旗呀，
9: 四旗。
7: 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9: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8: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7: 嗯，
8: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7: 啊。怎么了？
8: 我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灌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搓
7: 嗯，
8: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7: 棒槌，
8: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
7: 呵
8: 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7: 靠，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8: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7: 好嘛，
8: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7: 嗯，
8: 我说那就好办了。
7: 你得说你不会呀、
8: 啊？谁不会呀、啊？
7: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8: 这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7: 运场啊，
8: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7: 你这不要命啊？
8: 您那有什么法子呢？后来那点戏我都懂
7: 啊。
8: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7: 哦。
8: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7: 是
8: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7: 啊，怎么样？
8: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穿左边，二旗。三右边
7: 对呀、啊，
8: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7: 哎，
8: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7: 是啊，
9: 是司马昭，
8: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7: 哎，
8: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7: 对，
8: 司马懿上，
7: 嗯，
8: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嘴有碰头彩，
7: 那是角儿吗？
8: 大大大的大大大的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唱一句，
7: 嗯，
8: 征途路长这一匹，大大大的大大大的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浪气嘞，抗，丈夫叫儿子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爹听，
7: 嗯，
8: 四龙套像。司马师、司马昭像，
7: 哎，
8: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就要放走自古苦民，唱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7: 对，
8: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7: 怎么弄乱了？
8: 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7: 嗯，
8: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7: 哎，
8: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7: 嗯，
8: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7: 怎么还瞧着人家？
8: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7: 哎，
8: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7: 是啊，
8: 这不就行了吗？
7: 啊，
8: 三旗就照顾我，
7: 嗯，
8: 怕我站在当中，
7: 嗯，
8: 他瞪我一下，
7: 哼，对呀、啊。
8: 他跑左边来了，
7: 嗯，
8: 我误会了，
7: 你
8: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3: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2: 是您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3: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2: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3: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呀？
2: 这人呐 啊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3: 是
2: 啊，那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3: 那是少白头啊。
2: 那是不常听相声
3: 啊，不常听相声。
2: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那么您这话不太准确。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2: 十年少，
3: 一乐就能少去十年呢。
2: 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3: 好嘛，我们俩这同款的呀。
2: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3: 就是啊。
2: 你这理论不可靠。
3: 为什么呢？
2: 你想啊，
3: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2: 先拿你说吧。
3: 啊，拿我说。
2: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是58岁。
2: 好，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3: 我就年轻十岁啊。
2: 剩48了。
3: 对，
2: 连着再乐4回。
3: 那我就剩8岁了。
2: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3: 为什么呢？
2: 你不够1回了。
3: 我不够1回了。
2: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3: 怎么？
2: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3: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2: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3: 是啊，
2: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3: 啊，
2: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3: 我小孩了。
2: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3: 怎么呢？
2: 演来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3: 哪有这事
2: 啊？这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3: 人高兴就
2: 可以治病。
3: 还能治病。
2: 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3: 都靠着什么呀？
2: 治疗方法很多。
3: 您介绍都有什么？
2: 就拿理疗来说吧。
3: 啊，您说说。
2: 有水疗。
3: 水疗。
2: 电疗。组织疗法。
3: 组织疗法。
2: 睡眠疗法。等等吧。
3: 这些。
2: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3: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2: 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3: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2: 占一科，人数少啊。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3: 这不行不行。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2: 那也没关系。
3: 怎么办？
2: 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3: 干嘛？
2: 学相声。
3: 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2: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3: 了。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2: 你说谁不行？
3: 我就不行啊。
2: 有行的。
3: 谁行啊？
2: 我。
3: 你懂医学，
2: 侯大夫嘛。
3: 啊，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
2: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3: 都了解你。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2: 外科就好。
3: 外科那可不简单。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2: 开刀
3: 啊，
2: 拉呀。那咱们行。
3: 你行啊？
2: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3: 就找你，
2: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3: 我不敢干
2: 啊，
3: 好不容易豁出死。你找你来治，
2: 哪那么大危险呢？
3: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2: 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3: 疼啊！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2: 是吧？
3: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2: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3: 你
2: 我平常用针管都就正常
3: 啊，
2: 就这么粗，装5-100把药水啊，
3: 等会儿。正常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2: 500。
3: 500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吗？
2: 啊，你说人呢？
3: 啊，
2: 那你误会了。
3: 你这是？
2: 我是兽医。
3: 我不是。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

0: 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

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两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
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五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17.8，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

0: 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 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四个字五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椒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会一天天缓解的。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椒老膏。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椒老膏，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膏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椒老膏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 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
0: 啊。
5: 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字儿，凡是好一好回一回，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了胡家老高。哎呀，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高行在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0: 挺痛苦啊，是吧？
5: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睡得，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左右，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0: 你看看多好，这
5: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我十多年的血糖都

0: 老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糊东东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
1: 嗯。
0: 你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1: 楼。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路，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
1: 喝
0: 的，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高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呀、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呀、
1: 啊。啊啊啊！好的。
0: 这不遭罪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
1: 嗯、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
1: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1: 嗯、
3: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哦、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不然呢，
1: 量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哎，
1: 那种
3: 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了。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人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1: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3: 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3: 哎，就这功夫白病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1: 嗯，
3: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是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3: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嗯，
3: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成缘了，胡老吃上你这胡家老膏，
1: 啊，
3: 你看我这脑袋瓜 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
1: 啊，
3: 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3: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
3: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3: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3: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3: 关键它稳定，
1: 嗯，
3: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3: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3: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3: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呐，
1: 啊，
3: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3: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1: 啊，
3: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3: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3: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 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

0: 哎，胳膊呀都特别乏，没劲儿。
1: 嗯 嗯。
0: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嗯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胡老。哎。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我高兴、
0: 嗯、
1: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好，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啊、好，欢迎您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1: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3: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啊、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呢。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乌云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的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
1: 啊，
3: 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多病人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
1: 啊。
3: 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这好使了，哎， 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
1: 啊啊啊！
3: 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1: 嗯，
3: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
1: 啊、
3: 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3: 啊，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支架呀，修的长长的。劳一道感觉到解恨呢，
1: 嗯嗯
3: 嗯，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对，嗯，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
1: 啊，
3: 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扶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吃劳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啊，
3: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3: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3: 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1: 嗯，
3: 哎，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1: 是吧？
3: 啊。但是
1: 这说明咱们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啊，没错。
3: 这不是用这个胡椒老膏喷五个多月，五个月左右，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心情。
1: 嗯。
3: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啊，吃上这胡椒老膏，心情高兴 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3: 没有过，
1: 是不是？
3: 没有过，
1: 太好
3: 了。对，嗯，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吧，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路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能不心情不好啊？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
3: 嗯，
1: 那么胡家老高，我首先告诉您，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3: 我有信心，
1: 啊，
3: 我特别有信心。
1: 哎，好的，
3: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3: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3: 对
1: 啊，
3: 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3: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祝您
3: 再见，
1: 健康快乐，
3: 再见再见。 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